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历史上，许多早期的社会改革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受《使徒行传》中凡物公用的启发，试图将初代教会中那种没有贫富分化、彼此相顾的爱的共同体转化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蓝图。这种基于信仰道德的财产共享，为后世构想平等社会的观念提供了雏形和道德合法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追溯共产主义思想史时，就明确地将初期基督教的财产共有视为人类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实践之一。但从本质上来看，凡物公用是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自愿式互助机制，有着适应当时形势的临时性需要。而共产主义则是一套旨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强制性政治经济制度，因动机、手段和目的与人性机制严重对立。要想在无法根除罪恶的人世间实施，必然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罢了。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14-42，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14-42就讲述了彼得他在五旬节讲道并使3000人受洗归信主耶稣的故事。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彼得他是一个表现不太稳定的领袖，他逞一时之勇，他最终就跌倒了，甚至呢他3次不认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赦免他了，并且使他生命呢重新复兴起来。那么现在他是一个新造的彼得，他谦卑而又勇敢，他的信心呢来自圣灵。你看，圣灵就使他成为一个充满能力的演说家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曾经是否以为如果你犯了错，那么神就永远不会赦免你，不会使用你了呢？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只要你真心悔改，神都应许要赦免你，叫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好，耶稣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的掌管之内，他的计划并没有被罗马政府或者是犹太官员所破坏。对于要面对逼迫的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这个信息呢，特别能够安慰他们的心。彼得趁着有很多人可以作证的机会，他就公开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声明，因为听彼得讲道的人里头有很多人在50天以前在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他们也许曾经看过或者是听过关于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那么基督复活是神的救赎最有力的明证。彼得他就引用了16:8-11，他就指出大卫曾经预言弥赛亚的复活。那么听众呢会明白见朽坏是指坟墓，彼得就强调耶稣的身体没有朽坏。那么事实上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并且得着荣耀。好，那些人听过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的信息，他们就深受感动，他们就问彼得，他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同样，今天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基本问题。单单为罪而难过，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求神赦免，然后呢，必须活出蒙赦免的生命。那么试问，神曾否借着圣经或者是其他信徒来提醒你呢？你会怎么样的回答呢？如果你想跟随主耶稣，那么你就必须自觉离开罪恶，改变生命的方向，不再违背神的律法。同时呢，你必须转向基督，依靠他，寻求他的赦免、怜悯、引导和旨意。洗礼呢，就显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这是做门徒的条件和信心的标志。当我们悔改时，神不但是抹去我们的罪，他更赐我们灵里的更新。悔改起初看起来似乎是痛苦的，因为要放弃某些罪行，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神他会给你一条更加美好的道路的。好，当彼得宣讲有关基督的福音时，大约有3000人就成为信徒了。这些初信者和其他信徒联合，他们接受使徒的教导，参加祈祷会，建立相交的生活。所以你看，信徒呢是需要相聚在一块儿，同心合意的祷告读经，使灵命来成长的。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和耶稣建立关系，那么就更应当和其他信徒彼此相交，彼此祷告，来分享主的恩典的，因为这是成长的途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2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2:43经文记载，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好，
根据《申命记》的11章25节经文的记载，在旧约时期，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使当地所有的居民都惧怕他们。那么同样，经过五旬节事件和很多神迹，耶路撒冷的所有居民也对门徒怀有敬畏和恐惧的心。这是圣灵的工作。在受到逼迫前，信徒有时间使自己变得更为坚定的。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这些神迹和奇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多次不断发生的。使徒行传的2章44到47节经文记载，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仍然在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圣灵透过使徒就完成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我们看到教会呢，在五旬节这一天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呢，不会再重复了。教会的建立是因为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圣灵住在信徒里头，以神的爱、神的大能、服事的恩典来去充满他们。我们是无法重复在伯利恒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的，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圣灵的大能的。感谢神，圣灵在世上就是世人之罪，抑制世上的邪恶。我们不需要寻找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主耶稣基督的信徒身上了。在使徒行传的3章1到11节，我们看到瘸腿的人就得到医治。在使徒行传的3章12节到4章第4节，我们就看到彼得他的讲道呢，就是5000人来归信主耶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3章，我们先看第1节。3章第1节经文记载，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好，犹太教祷告呢分为3个时段，与早餐祭祀有关的晨祷，与晚上祭祀有关的伸出祷告，以及黄昏时候的这个祷告。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作为以色列人，也是弥赛亚末世性团体的成员，就把以色列礼拜的习惯和规律呢，用作基督教礼拜。好，这一节经文所记载的应该是下午3点到5点，祭司进入圣殿祷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1章，撒加利亚就是这样的服事的。当他在金祭坛前烧香的时候，天使就向他显现。这个金祭坛，也就是香坛，是祭司献祭祷告的地方。好，这是祷告的时间，很多人在圣殿附近呢来去祷告。好，使徒行传的3章2节经文记载，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好，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他每天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他被放在称为美门的门口。美门的门口有一个残疾人在那里。人可以制造美丽的事，但是呢，却不能改善自己。人可以修饰外表，还可以修剪头发、指甲，常常洗澡、抹香水，但是呢，永远改变不了老我。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差异，在圣殿称为美门的地方，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坐着。他在那里乞讨，他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这样。好，这里的美门也称尼加诺门。马加比独立运动时期，此门因为犹太人把敌将尼加诺的手钉在这个门上而得名。这个门呢位于圣殿正殿的东墙。好，使徒行传的3章第3节经文记载，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五旬节之后呢，
彼得和约翰他们仍然去圣殿去祷告。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都是以色列人，或是由其他宗教改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持续的到圣殿来去祷告。好，这个可怜的乞丐看到彼得和约翰呢，就希望他们能够给他一点钱。使徒行传的3:4-5经文记载，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好，当彼得和约翰定睛看着这个乞丐的时候，乞丐也看着彼得和约翰，希望他们俩来去周济他。使徒行传的3:6经文记载，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好，据说在罗马呢，有一次有一个教会早期的圣徒正走向教宗，当时教宗他正在数钱，那个圣徒就发现教宗啊过于爱慕钱财，他就转身离开。教宗对那个圣徒就说了，他说，教会再也不能够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了。啊，这个圣徒呢在离开之前他就对教宗说了，他说，教会也再不能够对一个瘸腿的人说起来行走吧。今天呢，有一些有组织的教会呢很富有，但却缺少属灵能力。好，请注意彼得他怎么样做。使徒行传的3:7-8经文记载，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好，这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书。每当路加医生记载一个神迹呢，他总是会把细节说得很清楚，那是其他福音书中所没有的。路加他就详细的记载细节了。这个瘸腿乞丐的毛病呢，是在脚和踝子骨上。好，我请你不要忽略了跳这个字。这个字在经文中呢，就出现了2次，这很有趣。彼得再次向以色列人提出国度的想法，因为那时呢，教会基本都是以色列人啊，很少有外邦人。教会开始的成员呢，多数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么后来就逐渐的扩展到地极了。但是当时信徒还集中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使徒不是马上就到地极来去传福音的。彼得他就适时的向以色列人提出国度的想法。那么神的国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0: 来去赞美神。好，圣殿美门前所发生的事情就清楚地证明弥赛亚时代的到来了。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35章第6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好，在圣殿祷告的以色列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个瘸腿的人，他跳起来行走，他们以为神的国要降临了。弥赛亚已经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他们如果接受主，那么就该相信主耶稣必定会再来的。好，使徒行传的3章9到10节经文记载，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百姓看着那个乞丐就认出他来，就知道发生神迹了。我想恐怕还有很多人不明白路加医生所记载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好，使徒行传的3章第11节经文记载，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好，所罗门的廊下指的是圣殿外邦人院东面的一个长形的房子，这是宗教聚会点或者是讲论的场所。那么神的国来了吗？过去几个星期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些百姓呢亲眼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主的复活升天，以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他们感到很惊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3章第12节经文记载，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好，彼得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话，这是耶路撒冷时期，是变迁的时期，教会呢还没有往外来去发展。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像读其他的书一样要有常识，这是神的话，而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书。圣经谈的是我们现在的问题，神借着经文来和我们沟通，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彼得他很小心地告诉大家，这个神迹呢不是靠着他的能力来做的，他直接带领这些人来回到旧约。他说，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那么就该明白所有的预言都会应验的。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熟悉旧约圣经，他们都清楚知道这些预言的。撒迦利亚书的12章第10节经文记载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好，神他在耐心等候选民来去回转归向他。这些预言还没有应验的原因，就是他们还不接受主耶稣，还没有悔改转向主。彼得就邀请他们来回转归向主耶稣，但是他们拒绝了。那么总有一天，所有的预言呢都会来应验的。以西结书的36章27到28节也说到了神的国。经文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好，请注意以赛亚书的第12章，虽然是只有短短的6节经文，但却表达了相当重要的信息的。以赛亚书的12章1到2节就说到神国降临时的敬拜，那么经文是这么

0: 还记载的，经文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以赛亚书的35章第6节，经文说，瘸腿的人像鹿一样的跳跃。以赛亚书的35章第10节，经文记载，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好，百姓应该看得出来，这个瘸腿的人呢是一个现象，这是以色列国的缩影。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他们就该明白所有的应许都会应验的。好，使徒行传的3章13到15节，经文记载，彼得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好，西门彼得的讲道呢，绝对不会不提到复活的，那么保罗他也是同样，但很可惜呢，今天有很多讲道的人完全没有提到复活。好，使徒行传的3章16节记载，彼得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好，本质上彼得是在说，难道你们没有看到那个人在跳吗？当神的国降临时就是这个样子的，问题不在你们想要弥赛亚回来，而是在于你们是否愿意来去接受他。好，使徒行传的3章17到18节记载，彼得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好，彼得他的态度就大大改变了，他在13到16节，他很严厉地指责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官员积极参与定死耶稣，以自我为中心啊，自称认识神，服从神的旨意，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极其恶劣。那么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耶稣，其实这都在神的预料当中，如今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相信并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那么对那些顽固的犹太主义者，彼得他以律法的真意就严厉地去指责他们，之后呢，彼得就关切地介绍能够洁净一切罪恶的这个福音之路。好，使徒行传的3章19到20节记载，彼得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好，如果犹太人接受主，那么主耶稣会回来吗？当然会的，彼得说主会回来的。那么神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可以问很多假设性的问题，但是不会有答案的。我只知道以色列国不接受耶稣基督，这是我所知道这个假设性的问题的唯一答案，其他答案呢都只是疯狂的猜测罢了。好，使徒行传的3章21节记载，彼得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好，有人会用这节经文来夸大他们的信仰，他们说最后万物和万人呐、都必得救，他们用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但是万物究竟所指的是什么呢？腓立比书3章第8节，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么，万物是指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吗？那么显然不是。所以这里的万物呢，是有限的。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那么先知说过以色列会回归，但没有预言说邪恶的人啊都会归回正路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初代教会虽然面对严酷的恶劣环境，但对内他们充满爱与合一，对外他们靠着圣灵勇敢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神迹启示也伴随着他们。今天我们或许拥有很多的金银，却心里没有神，故有神迹也看不到。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小朋友，如果你可以上网的话，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恩典的恩，声音的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要和小朋友分享有关谢谢的英文，小朋友你是否常常将谢谢挂在嘴边呢？在进入今天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让我们一样先来听佳佳姐姐说旧约圣经故事。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新世界中辛勤的工作，他们耕地种庄稼，好得到粮食。当挪亚的孙子们长大后，他们就搬到其他地方去建城。几百年过后，世界上又到处有人了，他们开始有了新发明，他们建造坚固的房屋，织出细布做衣裳。不同族群的人说起不同的语言，新的语言在发展，每个人都在忙，以致他们开始忘记自己所认识的神。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神了，人们敬拜太阳、月亮和石头做的偶像。神知道他必须再次开始教导百姓认识他。当时有一座叫哈兰的城，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那里住着一个人名叫亚伯兰，是跟着他父亲由加勒底的乌尔搬到这里的。哈兰城的人很富有，他们盖起石头房屋，房屋有漂亮的家具和陶器，他们穿细布衣服，身上佩戴着饰品。有一天，神对亚伯兰说，你必须离开哈兰，去我将要指示你去的地方，我将带领你去那里，把那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你将成为多国多民族的父亲。亚伯兰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他和妻子撒来、侄儿罗德离开他们在城中舒适的家，去寻找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那是一片未知之地，在一路上，他们住在随身携带的帐篷里，他们也带了绵羊和山羊群，为他们在旅途中提供奶和食物，仆人和牧人与他们一起前行，照管牲畜。

0: 亚伯兰总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事情，那小朋友你呢？如果有一天上帝要你离乡背井，你的反应会如何呢？故事先说到这，下回再继续和小朋友分享后面的故事。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的主题单元，欢乐美语 ABC， 和佳佳姐姐一块儿轻轻松松快乐地学英文吧。
1: 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迎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来学的是谢谢的英文。小朋友，养成说谢谢的习惯是很重要的。佳佳姐姐相信，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人时，心情也会很愉快。当然，说谢谢不单单只是为了要有礼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当中学习感恩。就如同这个星期小朋友背诵的圣经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说道，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常常将感谢挂在嘴边的小朋友，相信你也会是一个快乐的小孩哦。好，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就要来教小朋友表达感谢的方式。或许小朋友你已经猜到咯，诶，没错，就是 thanks, thanks, thanks, 谢谢。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单字要记得加 s, thanks, thanks, 就是谢谢你的意思，它和 thank you,T-H-A-N-K, thank, U-Y-O-U, thank you 是一样的意思。不过小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当你说 thank you 的时候，第一个 thank, T-H-A-N-K, T-H-A-N-K 就不需要加 S。 所以谢谢你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 thanks, T-H-A-N-K-S 要加 S, thanks, 谢谢你，或是 thank youThank, thank, you, thank you, 来表示谢谢你。好的，那么除了说 thanks 和 thank you 之外，如果你是要特别为什么事情来谢谢对方时，要怎么说呢？很简单，你只要在刚刚我们学到的这两句 thanks 和 thank you 的后面加上一个介系词 for, F-O-R, 来表示为了什么事情。例如谢谢你来， thanks for coming, thanks for coming, coming, C-O-M-I-N-G, coming 就是来的意思， thanks for coming, 谢谢你来。那当然咯，你也可以说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如果你要说谢谢分享， thanks for sharing,Sharing, S-H-A-R-I-N-G, sharing 就是分享的意思。Thanks for sharing, 就是谢谢你的分享。或是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那么如果你是要谢谢对方帮助你时，你可以说 thanks for helping me, thanks for helping me, 谢谢你帮助我。Thanks for helping me, helping,H-E-L-P-I-N-G, helping, 就是帮助的意思。Me, M-E, 就是我的意思。Thanks for helping me. 或是你也可以说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谢谢你帮助我。好，那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有关谢谢的英文哦。首先，谢谢你的英文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 thanks, thanks,T-H-A-N-K-S, thanks, 要记得加 S 哦，这代表谢谢你。那么另外一个呢是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thank, U-Y-O-U, thank you, 也是谢谢你的意思。那么如果你要说谢谢你来，你可以说 thanks for coming, thanks for coming, 或者是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Coming, C-O-M-I-N-G, coming 就是来的意思。那么谢谢分享是 thanks for sharing, thanks for sharing, sharing, S-H-A-R-I-N-G, sharing 就是分享的意思。或是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谢谢你的分享。那么如果是谢谢你的帮忙， thanks for helping me,Thanks for helping me, 或是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Helping, H-E-L-P-I-N-G, Helping 就是帮助的意思， Helping me 就是帮助我。小朋友，你是否已经记下来要如何表达感谢的英文了呢？
那么接下来呢，佳佳姐姐就要邀请小朋友，佳佳姐姐念一句，你跟着佳佳姐姐一起念一句哦。好，我们一起来 ，Thanks。Thank you. 这两句的意思是谢谢你。Thanks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谢谢你来。Thanks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谢谢你帮助我。Thanks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小朋友，如果你刚才非常认真地跟佳佳姐姐一起练习的话，相信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正确咯。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别忘了要时常表达你的感谢，无论是用中文或者是英文哦。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仍旧探讨这一个与我们信徒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系列，它的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们继续分享永恒中的敬拜，永恒中的敬拜。启示录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记载了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的天上敬拜的情景，让我再次为你读这段经文。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这是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继续以这段经文作为依据，谈谈以下三个重点。第一，天堂的宝座。第二，天上的敬拜。第三，天国的视野。在上一个节目，我们谈了第一和第二个重点。让我针对第二个重点做一点补充，然后分享最后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天上的赞歌。接下来约翰说，当他透过天上那个打开的门，除了看到坐宝座的上帝以及围绕着宝座的彩虹之外，他还看到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不少人会争论这些长老是谁，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经文，就会发现这24位长老是永生上帝教会的代表。事实上，在启示录五章八节那里仔细地描述了这些长老们将如何向主颂唱赞歌。我们研究一下那段经文，不难认出他们是谁。启示录第五章第八到十节这样记载，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的琴 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如果上面的赞歌是由这24位长老唱的，那么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永生上帝教会的代表。约翰在异象中除了看到坐宝座的上帝，看见有一道如同绿宝石那么光辉夺目的彩虹围绕着宝座，他又看见代表永生上帝教会的24位长老。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情景，对约翰来说，这个场面十分盛大，难以用言语来描绘。圣经接下来描述的是那4个活物的样子，他们代表上帝所有的受造物中最强壮最伟大的活物，他们全都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仿佛在宣告他们永不止息的活动。约翰所看到的那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景，恰恰是一个盛大的全宇宙性的又是永恒的敬拜场面。上帝容许使徒约翰同时经历到2个并列现实的情况，这2个情况是并列的，一个与一个并排。一方面，约翰被流放拔摩岛，孤立无援，他那时已经是个暮年老人，也许身体已经疲惫衰弱不堪，可是他却得到上帝的受命，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异象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难想象约翰此刻的心情，他一定正经历各种压抑失落的情绪，不管眼前的现状叫人失望，他也难免回忆起他和一帮朋友初始入生的经历。此刻教会正面对大迫害，当基督徒是非常艰难的，每一个都可能有生命危险。而在这个时候，约翰意识到在这孤岛上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此刻他的内心感受以及对眼前局势所做出的判断一定让他百感交集。然而另一方面，透过打开的天门，上帝让约翰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里，在这里他却看到另一幅景象，他看到了坐宝座的主，又感受到整个宇宙都在主的掌控之下。他看到24长老匍匐敬拜，他看到天堂的如此的美丽辉煌。听众朋友，我们如果把2个世界的画面放在一起来看，就不难看出地上与天堂的景象。这两者之间真的是天壤之别，一边是拔摩岛上悲悲惨惨的约翰，一边是看见了天上荣耀的约翰。可是就在这2个对比的情境中，约翰不仅看到了在地上所看不到的天堂敬拜景象，他更是看见了接受敬拜的主，上帝全能者。我从心里感受到，并且深信，上帝向约翰显现天堂敬拜的画面，不仅为要他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也是为了约翰本人，让他看见并且从心中相信，这天堂敬拜是何等荣耀与盛大。这对此刻对未来不抱着希望的约翰，无疑像是打了一个极大的鼓励。原来原是沮丧消沉的约翰，仿佛在怀疑他自己的未来将会如何，但是一下子他却被上帝带到了一个异象之中，好像是获得批准进入宇宙的一个控制室里面。在那个控制室里，他可以看见上帝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旨意计划。具体来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就是叫世人来敬拜他，尊崇他，把荣耀和尊贵全部归给他。然而，当我们回头看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人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每一天，无论我们读什么报纸，看什么新闻报道，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个完全背离上帝的世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让我们感到很忧虑的现实。不过，我还是得说，在我们所看得见的事实背后，有一决定性的力量。世上的这一切将来都要面对那看不见却是真实的天堂的审判。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与世界相比，有些人一听到有关上帝、圣灵、耶稣基督以及信仰这些事情，就觉得相对来说世界好像更真实一点，因为这个世界是看得见的。不过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那看不见的上帝、圣灵和耶稣基督实际上是更为真实，永恒是真实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看得到的物质世界并不能持续到永恒，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反而那位坐在天上宝座的上帝，那位施行审判的上帝是永恒的。将来永恒的上帝将要审判那短暂的属世界的一切。好，最后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天国的视野。当约翰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亲眼目睹了天上敬拜的场面，并且透过那次的敬拜经历，使他的生命立刻被带进了永生上帝的视野当中。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假如敬拜上帝会产生任何一个副产品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就是了。我们会因着体会到天上的敬拜而产生天国的视野。我们在主日来参加主日崇拜，大多数人都来自相当艰难的环境，有些人可能下岗了，有些人可能正在经历人生的一次大风暴。当主日崇拜的主理人带领会众邀请大家起立，向我们的上帝献上敬拜，这个时候可能你在心中嘀嘀咕咕地说，呀，我现在真的没这个心情敬拜。然而如果你稍微明白何为真实的敬拜，领会到敬拜所带来的动力，那么你就会同意，越是你最不想向上帝献上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越需要敬拜。因为当你将你的赞美呈现给主的时候，你的敬拜和赞美会把你的心灵提升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只要呈现在他面前，他会将这一切不对劲的人或事情加以优化，突然之间一切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因为你是透过永活上帝全能者的视野去看事情，这个天上的眼光让我们看什么都不再一样。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经历，当时正要教授主导文，每一个人对主导文似乎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差一点想不教了。不过在我个人灵修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不少的领受，而从教导的过程中，我更加得到一个意外的领受，那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是以敬拜开头，又是以敬拜结尾。请你留心听着，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说，就是祷告之前先调整你的视野，你的眼光要透过永恒的眼光去面对永恒的事物。祷告完了之后，耶稣最后加上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样我们在祷告前后都以天堂永恒的视野开始和结束。至于中间的部分，我们可以说，我们日愿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也就是说，在一前一后的敬拜之间，把我们心中所祈求的放在中间。但是假如你每一次都是透过上帝自己的视野和眼光做开始和结束，那么这样的祷告可以把你的祷告从目前的困境中提升出来，从你自己的处境中释放出来，并且安置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相反的，假如你不这样祷告，那么你会学到我几年前所学到的教训。你可以照你平常那样祷告，可是从那种祷告的开始到结束祷告的时候，你只会觉得你感到比祷告之前更加压抑。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呢？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并且进入到他的同在之中，你就开始把一系列清单说出来。你说，我的生命这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么做就好像把你的心灵和意念往下面推挤，你会更加相信你自己是深陷苦海之中不能自拔，而且比还没有祷告之前更要艰难。但是呢，如果你调整一下祷告的优先次序，首先把尊贵、荣耀、赞美全归给上帝，并且透过天上敞开的那道窗户看到上帝正在掌权，上帝在管制和治理，那么你将你的一切带到他的面前来，一切都会开始变得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做那样的祷告的时候，当你这样敬拜上帝的时候，当你完成了敬拜之后，你一定感觉良好。有多少人尝过当你完成了祷告之后的那种实际的感觉呢？你会感觉良好，因为你的重担已经被挪去了，你的重担已经交托给主了，同时你也确信上帝能够做超出你所想所求的一切事情。从此无论做什么，你都可以站得更挺直，走得更稳当，并且知道你不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去面对困难。这听起来好像一点道理都没有，不过这是属上帝的原则。上帝在掌控一切，你已经敬拜了上帝，你觉得自己与上帝更加亲近，这就是敬拜上帝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和特权。根据启示录的描述，约翰恰恰经历了这一切，他自身拔魔倒，透过窗户抬头仰望天上，看见了天上的敬拜和全能上帝，他看见的是坐在宝座的上帝，这个意象带给他何等大的安慰啊！对我来说，这世界越来越叫我感到混乱不堪。每天我打开报纸，即使不是每天，也差不多每星期，我都会读到一些令我震惊的事。现在无论你往哪里去，都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毫无次序。只有当我们把这一切全都带到荣耀的宝座面前，我们才可能从认识他是上帝以及他身处的天上是如何的一个地方。不然世界上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既然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敬拜，我要说光是参加主日敬拜是不够的。当然主日敬拜有诗班甚至交响乐团来带领我们大家向上帝献上敬拜和赞美，我们都在其中欢喜快乐，这本身是一件美事。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可以提供你一些指导，帮助你学习到如何在个人的敬拜中更加的晋升。主日敬拜确实提供了集体敬拜的操练，可是在个人私下的敬拜中，我们能够学习到赞美上帝。当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学到了更好的赞美敬拜上帝， 那么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献上的赞美和敬拜会比以前更加的美好。在向上帝献上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会成为更健康的信徒。基督徒，因为我们不再那么容易被各种经历或各样的环境因素影响，而且我们能从上帝的角度看生命，这会使我们踏上更平稳的道路，生活态度也更加积极。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如果这些事情并没有上帝在其中，就算我们把他们放在上帝的同在中，他们看起来也并不重要。麦大卫曾经在一次电台讲道中分享过的一段话，那是关于祷告和被光照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有一次他想换一辆新车，款式都选好了，他说这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他说他觉得他应该为买车的事情祷告一下，于是接下来的每一天他就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但是他觉得上帝并没有叫他换那辆车子。他说他越是为买车子的事情祷告，渐渐的他感受到车子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直到有一天他放弃要拥有那辆车子的想法，也不再去为着要买车子祷告了。弟兄姐妹，每当我们从永恒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所有人事物就会自动归位，这才是敬拜赞美的真正价值。好，透过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经文，就是启示录四章第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在对约翰说，约翰，我想你明白看事物不能单凭表面来判断，我会把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你看，我要带着你来到宇宙的施恩座面前，叫你明白事情的真相。这世界并没有失控，那个恶者并没有得胜，邪恶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人类不是残酷机遇的牺牲者，人类更加不是住在一个即将毁灭的星球上，并且在爆炸之后把我们送到天空的飘渺之处。约翰啊，我邀请你走进这扇门，去看一看另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在那里做宝座的上帝始终在掌权。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对上帝的敬拜可以让我们达到这个境界，看到这种意象，这也是为什么大量敬拜赞美的诗歌都在歌颂上帝的尊贵，满有权柄，并且掌管一切。每当我们真的这样敬拜上帝，作为上帝子民，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了。是的，从昨天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人是怎么改变的。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听过许多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的同工，包括真儿自己，每一天在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经历啊，都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就是改不了呢？无论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说话的态度，我们的言行

举止甚至生活习惯，有好多事情是我们想改却改不过来的。就好比说光光减肥这件事情吧，就有多少的人都是想但是做不到，做了但是也做不到的。总之呢，就是每年都在年初励志，然后呢年末就开始总结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第二年接着继续的失败。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不是一个持之不能以恒的这种状态或者是力量，而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改变，那个终极目的性不清楚，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疲软和疲倦的感觉。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跟大家分享了第一步是你需要并且必须要去寻求答案的，就是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正儿并没有带给你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但对于每个信徒和神的儿女来说，圣经的确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任何一个层面，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帮助我们认识神并且荣耀神。那认识神呢，是一个我们与神的个人化的沟通和成长的追求，整个过程是一生之久。而使人认识神呢，同样是一个透过我们生命的转变去荣耀他的过程。所以真儿无论是在喜乐凌晨、凌晨箴言还是其他的节目当中，常常都有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关于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的话题。那如果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这个，那我们真的就谈不了了哈。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呢，的确就很困难，因为人如果能够靠着自己改变的话，我们真的就不需要耶稣了，就不需要救恩了。主耶稣他不需要白白的从天而降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因为如果我们人立志就能做到，那我们当中不会有保罗这样的人哈，这么一个圣徒他都要在罗马书里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想要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反倒去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常态。那当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有啊，我信主了，我知道我要荣耀神啊，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那这整个过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偏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掉链子的地方吗？那这就是今天真儿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当我们以为确定了我的人生的目标和终极方向的时候，我就不会错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神的信实和恩典托住我们，不是因为说我们自己做出一次的选择就够了，而是说我做出这次选择，我要用一生来证实我每一天做的这个选择都是我心甘情愿的自由意志里面所做出来的一个不是条件反射的、不是被迫营业的这样的一种选择，而是在每一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要重新做出一次选择，说主啊，我已经选择做你的儿女了，我是不是可以在我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你光明之子的样子来呢？到底我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推动力，让我今天可以持续不断地去追求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如果说第一个决定我们是否可以迈向改变的这种可能性的一个突破呢，那就是我们从今以后要为永恒而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讨上帝的喜悦，是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去认识神，也就是真儿常在节目当中说的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他，这是人的终极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呢，从我现在的起点到达终极目标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天路历程，是需要在每一日的
日常当中去将这个终极目标落地的。你不能喊着口号说荣耀主荣耀主，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在最简单的事情上面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好比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当你要破口大骂，当你要出言不逊，当你要用一种错误的态度去衡量这个世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刻当你的终极目标导致你的时候，你有回转吗？你有那180度的一个态度的转变吗？本来要破口大骂的，突然却谦卑柔和的言语，用一个造就人的好话，让你的这个怒气不是被自己深深的吞进去，而是到神的面前去，像罪一样的把它抛弃，对着你的罪和你的罪性说，不，我不认识你，请你退我后面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到底什么让我们有这种力量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哦，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就要硬撑下去，不不不，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因着爱人才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在感觉不到爱的时候惊慌失措，失去安全感，要所有的刺和羽毛都竖起来，要自我保护，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可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上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只有爱，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没有伤害，因为我们是罪人，又活在罪人当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一个现状，是一个现实，我们不能够逃避它。哪怕今天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了，可我们仍然突破不了这一个被罪捆绑的，在罪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不做罪的奴仆，我要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做义的奴仆。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基督已经爱了我，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实。我们是他的心腹，是他的朋友，是神的儿女。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全新的身份，他值得我们认真和严肃的对待。也就是每一次当我们抱怨说，啊，没有人爱我，你们大家都不爱我，我感觉到的都是敌意，哦，我在这个世上就是最可怜的，我是一个受害者。在讲这些话，在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请大家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的去思想，基督的爱岂是所有这一切可以隔绝的呢？罗马书第八章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除了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去相信呢？这就是信心所带来的功效。因为你要知道，你凭着感觉去判断神爱不爱你，那绝对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因为连我们所信奉的爱情都让许许多多人失望，甚至是绝望。我们知道这个人间难觅啊，怎么可能找得到一份无论我如何他都爱我，甚至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到底，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神的爱如此透过基督向我们显明。如果神自己启示的记载在圣经上的历史和真实的这一个话语都不能够让我们幸福，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上转瞬而逝的一切怎么可能带给我们安全感呢？也因此，我们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受去判断神有没有爱我们，就很容易落到一个撒旦的陷阱当中。哎，神岂是真说他爱你？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一旦这种疑虑和侥幸
和疑惑在我们里面生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无力。当无力感一强的时候，我们就站不起来行动了。比如我听过弟兄姐妹们立志，我绝不再跟我的配偶发脾气，我绝不跟我的小孩说那些气话。可是刚刚没好两分钟，马上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又原形毕露了。哎呀，那一种悔恨啊，那一种挫败感啊，那一种绝望啊，那一种伤心啊，最后变成埋怨啊，主，你不真实，你不听我的祷告，我天天追求的都是改变，我天天追求在你面前要变成你所喜悦的样子，可是为什么你不帮我？为什么你不让这个环境变得稍微好一些，让我的日子没有那么的难熬呢？多少弟兄姐妹忘记了，其实神早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挫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抱怨的对象就是神呢？我们觉得我们尽力了，但神没尽力，神没帮我呀，我看不到出路啊。你看，我再努力去爱我的配偶，他也不改变，我再努力的去教导我的儿女，他也不变好，我拼命的为他们救恩祷告，神都不垂听，还不救他们。你看，在我的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按照我的心意和祷告成就的。有多少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一种不改变当中失去了改变的动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改变的动力来自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为永恒而活，对吗？现在只是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改变的动力也在于我们知道耶稣爱我，而这个爱是绝不会改变，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一个白白而得的改变过的生命。这个生命状态不是由于我的努力或者是我应得的，而是他白白已经赐给我的一个新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已经站在了改变的道路上。而这个改变的道路呢，在我们每一天的行走当中都需要得到宣告和认同，也就是你不断的要承认并且向世界宣告说，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那一个新造的人就继续不断的要透过一点一滴的一个生命态度的落实，每一天透过神的话语被圣灵更新，与基督联合，罪呢才能够被瓦解。我们里面的罪是渐渐的被根除的，它不是一天神帮我挖除了之后我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而是透过我在新造的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持续不断的委身宣告我是个新造的人，委身在基督的新生命的一个状态里面，委身在追求神认识神的道路里面，并且呢，我知道我自己目前还不能够完全活出神的荣美的形象，没错，但是我定义要去寻求，这是我追求的目标。那你就会发现，你在整个过程里面都是一个新造人的状态。每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提醒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让你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在神面前的完全的一个新的改变，带给你生活当中所有事物的一个全新的看法。比如说，今天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失业了，你怎么看他？你拥有一份根本没有升职加薪机会的工作的时候，你作为上帝的儿女，你怎么看待他？你现在的单亲的这个状态，你作为上帝的儿女怎么去面对这些重担？哇，你特别的渴望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受到拦阻的时候，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会带给你一个新的什么样的看见呢？
你最至亲至爱的人因为突发的缘故遭遇疾病受伤甚至死亡的时候，你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会带给你一个什么样不同的反应呢？当你的儿女不断地刺激你，让你甚至对养育他的这件事情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的时候，这一刻你在上帝面前的这个新的身份会带着你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列不完这所有的问题，但今天我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问题的方法。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目前你正在经历这些让你觉得头痛无法改变的事实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态度和看见呢？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2: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圣经亲自见证说，约伯为人完全正直，心有敬畏，远离恶事，无人可比。可人的困惑在于，既然约伯是好人，为什么苦难会临到好人呢？亲爱的朋友，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吴爽。你在南方，我在北国，可是不管怎样，朋友，让你我一同仰望约伯曾凝望的那片星空。3000年前的乌斯地，有一个被剥夺到只剩下碎陶片的艺人，在灰烬中发问的姿势，至今仍在人类精神的荒原上投下长长的剪影。当第一道闪电击碎约伯的羊群，当沙漠热风卷走他的骆驼，当七个儿子的宴会厅轰然倒塌，这位完全正直的人被迫坐在人类认知的断崖边，他的困惑穿越时空，叩击着今天的每个人。他说，我素日不是为孤儿穿衣，为寡妇争讼吗？这声质问里藏着所有被命运掌掴的艺人共同的站立。我不明白神的心。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收听。

约伯记里，三位朋友披着真理的外袍而来，他们的逻辑好像巴比伦城墙一般坚固。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这古老的因果论至今仍在人们的血管里奔流。但约伯撕开自己的伤口作为证据，他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常常无情的现实让人不得不承认，苦难的方程式里变量远比人想象的复杂。正如鲁易斯在《痛苦的奥秘》一书里说，上帝在他的震怒中竟比我们想象更温柔，在他的温柔中又比我们想象更震怒。当上帝从旋风中发言，没有解释苦难的缘由，而是展开一幅宇宙的图景。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这神圣的反问像一束强光，照见人类认知的狭隘。人们总用实验室的量杯丈量着海洋，用道德标尺测量永恒。为何好人受苦？今天有着同样质问的人们，不正是约伯的朋友在21世纪的倒影吗？我还有梦，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德。
4: 与你有乐正在进行中。当物理学家发现量子纠缠的瞬间，诗人听见的却是星云诞生的轰鸣。这在诉说同一个真理，我们活在奥秘中而不是谜题里。记得以前的节目里和你聊起用金漆修补裂痕的一种叫做金扇的技术，它特别像福音的奥秘。上帝没有应许免去人的破碎，却保证每道裂痕都将流淌恩典的泾河。就像约伯最后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是的朋友，最深的启示往往诞生在最黑的夜。约伯得到双倍祝福时，新儿女无法替代逝去的七个孩子。信仰不是苦难的橡皮擦，而是将痛苦谱成了音乐的圣灵。就像贝多芬耳聋之后写出了欢乐颂，保罗在狱中写下应当一无挂虑，这超越逻辑的平安不正是福音奥秘中的奥秘吗？亲眼看见你，请收听。

四季中，春天好像小姑娘的脸，说变就变。亲爱的朋友，前些天我们这里下了一场很大的春雪。我喜欢春雪，因为此时再大的雪也不会冻成厚厚的暗冰，几乎是随下随化，滋润万物的同时又让人感受自然的神奇奥秘，置身大雪之中甚至有一丝内心的温暖。就像约伯故事的终局，不是答案而是相遇，不是解释却是拥抱。那位允许撒旦击打一人的上帝，自己也成了多受痛苦长经忧患的人子。西伯利亚的冻土里沉睡千年的古莲子仍能发芽，这让人想起约伯最终在灰烬中说出的那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此刻朋友，愿你我生命中的每个为什么都成为与那位在旋风中显现的主相遇的契机。当你我一同走进耶利米曾驻足的那间陶匠的作坊，先知看见窑匠转动轮子，器皿在匠人手中做坏了，又用这团泥另做了别的器皿。这场景像极了你我的人生，那些被生活揉皱的时刻，被命运暴打的裂痕，或许正是新生的起点。从破碎到自由，一起来欣赏

0: 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见过那种白瓷上画裂纹的瓷器没有？做它的人说，破碎不是终点，是线条开始呼吸的起点。这话真好，就像复活的基督向多马展示钉痕，人的伤痕最终也将成为光的通道。生物学家就发现，幼年骨折过的候鸟，骨缝中会集聚磁性的晶体，成为他们迁徙时的天然导航仪。这多么像保罗身上的刺，那根令他三次求告主的荆棘，最终化作指引万人归家的星辰。都说古琴的声音动听，可是制作古琴的师傅说，梁木要经雷劈重铸才能共振。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抑郁症如沙漠笼罩，当背叛如冰雨刺骨，请记得那位在科西玛尼园挥汗如血的主，已将他儿女的每道伤口纳入他复活的年轮。先知约珥的应许太美了，他说，蝗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是的，最深的医治不在遗忘伤痕，而在让恩典的金河从裂缝中涌出。亲爱的朋友，那位应许擦去一切眼泪的主，此刻正将你的每颗泪珠串成了永恒冠冕上的颗颗珍珠。永不离开我，有晴天音乐带来，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
2: 感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

是神的恩典。正在听着曲子的你，就知道你的生命绝非偶然。愿那生命的主祝福你，也愿你将这歌曲和信息分享给

0: 谢谢你们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研读《以西结书》第34课，经段是《以西结书》第33章的1-33节，题目是《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名作家朱弃霞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孤雁》。在《孤雁》这篇文章里面，描摹了动物的特性，透过动物的特性来传递给人生命的学习。当一群燕子在寒星点点的夜里睡觉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燕子它不能睡，他要负责来守夜，负责来守望，负责来侦望，看看在他们所栖息的地方，四围有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有没有任何的危险敌人。而猎人呢，很聪明，当他们要猎捕燕子时，会故意用火光来吸引孤雁的注意。当然孤雁因为守望者的特质，他就立刻引吭呼叫，而在睡觉的燕子也都霎时醒过来。但燕子醒来之后呢，看到四周没有任何的动静，一次、两次、三次，他们就误以为这一只孤雁在撒谎，这孤雁靠不住。而后当孤雁再看到猎人所发出的火光而嘎咕嘎咕的警告叫着的时候，燕子们就继续在梦乡当中酣睡着。而这个时机也就是猎人要捕雁的一个时刻。通常只要让孤雁的守望者的特质失去了，大家不再听信守望者的话了，那么猎人也就可以一举擒获所有的燕子。对于人，其实守望也很重要。在古代通讯不发达，敌人会突然来袭，如果呢没有守望者站在高处不断地来瞭望远方，并且预警的发出讯号，那么全城乃至于全军或是全国的安危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威胁。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33章里面，神对以西结说，他要命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人。在以西结书第33章以前呢，以西结已经针对犹大，特别是1-24章发出了神的讯息。而25-32章呢，也对犹大周围的国家宣布了上帝的信息，还有对他们现今的审判。到第33章，以西结受神命而传递上帝话语的一个方向有了一个转向，从定罪、从审判转向了 安慰，还有希望，以及将来的归回。而神在这里再一次任命以西结做守望的人，除了要让他说出将来那盼望的信息之外，在33章当中也有一些段落是警告的部分。如果你我回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的凶杀案当中，该隐杀了亚伯，当神找到该隐的时候，就问该隐说，请问你的弟兄在哪里？该隐回答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这句话其实也透露出现在教会的危机，个人单顾自己的事，把别人的事置之于自己的度外，不愿意互相成为守望者。如果人间第一场谋杀案是与守望者有关，是与看守有关，我们是否在我们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因着我们失去了守望者的特质而使得教会向下沉沦呢？我们需要来思想，历史历代神都兴起守望者。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幅画很有名，是描绘当时教会的堕落。那幅画的画面是有一个人在台上讲的，然后台下在睡觉。诶，就在16世纪那样的一个时代，神兴起了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来做守望者，来警戒教会。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守望者。我们来看一到九节，守望者要做什么呢？以西结书第3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德人刚才说过，守望者的一个面对的环境有可能是战争的环境，当刀剑临到那地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人起来，有警觉的危险即将到来，要及早的，要趁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要谨慎，就要预防，就要来防备。也许你我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但就救恩历史来说，现在就是末世。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那种永恒的眼光，应该要站在真理的基础上，成为这个世代的守望者，因为审判也就要来到。第三节，他见。守望者第一个就是要看见，要看见刀剑临到那地，要看见上帝将来会审判，要看见现在的和平不是永久的和平，要看见若是人不及时回转，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我记得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在最后一年，在黑板上都会写着倒数的日期，还剩365天，还剩364天，还剩200天，还剩100天，还剩10天、9天、8天、7天，那个时间是倒数的。当你掌握到那个倒数的那个节奏，你的心也会跟着那个节奏有所预备，有所提醒而不放纵。一个守望者要看到那个时间是在倒数的，审判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么我该做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若是你我还没有看见这种时间倒数的节奏的张力，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第三节下半句，若吹角 警戒众民。我们看到了守望者的工作就是要来吹角警戒，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危急的消息以吹角的方式很普遍性的警告众民。吹角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有效的，是大声的。我们需要想一想，在现今的时代，这末世里面，我们的吹角是什么？我们如何利用大声的、有效的，来把警戒的信息内容传递给这世代的人呢？感谢主，在海外，神也使用了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可以透过卫星，我们可以收看。神透过良友电台、益友电台，也好像是一个吹角的服事，在警戒着众民刀剑将要临的。如果你我再缩小到个人，我们个人当如何吹角呢？若吹角指的是一种具有唤醒力的传播的话，我们生命该如何唤醒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有可能是我生活的见证，有可能是我好的表现，我工作的见证，我功课的见证，我愿意努力找到每一个机会来把福音传出去。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人各自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不是安安逸逸的度日。你要知道，你在他们当中，你就是守望者，你要看见刀剑会临的，你要求神给你智慧、方法、策略，能够来唤醒那群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第四节，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第六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的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在这里我们看到守望者除了看见，要看见刀剑将要临到之外，守望者还要开口，也像第八节所说的，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神要以西结开口，要说，说是守望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他要替上帝警戒在最终的人。如果不说，就是失职。不管他们听或不听，他们听，他们不听，那不是守望者的责任。守望者只要勇敢的按照神所要他说的话去说。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是否是一个称职的守望者呢？我们也许看见了审判会临到，可是我们却不说，哎，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世人继续沉沦，见死不救。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守望者不止要看，不止要说，他还要听。你不是随便说你想说的，你要听神的话，按神的话去讲话。因此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想一想，守望者要看，要听，要说，而我们是否看到了，是否听到了，是否也说了呢？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再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会看到上帝 不喜悦恶人死亡。第十节说，人子，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第十节，我们好像看到有一群百姓，他们因着过去所犯的罪而感到灰心，他们觉得过去所犯的罪太大了，他们怎能存活呢？但第十一节，神要以西结，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路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何必死亡呢？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也告诉我们，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也要他的儿女去爱仇敌，去爱邻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期盼我们学他，期盼我们像他。神不是一个以咒诅为念的神，他不是一个希望恶人恶有恶报死掉算了，不是的。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对恶人说，何必死亡呢？他期盼恶人可以转离所行的路而活，期盼他们转回转回。在十到十一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眼光，神是着眼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纵使我们所犯的是最大恶极的事情，但只要我们现在和未来，我们愿意转离所行的路，神必要把那个活，把那个生命赏赐给我们。接下来十二节的二十节提到，有人说上帝不公平。第十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勤的。十二节再一次证明，神的眼光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好人，他所做的善行，在犯罪之日，他过去所做的不能够救他的现在和未来。同样，恶人在过去所犯的恶，当他悔改了，也不能使他现在或未来倾倒。十三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我们在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们现在所犯的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只是针对非基督徒，我想恐怕是针对基督徒，每天都必须问自己，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现在所犯的罪。十五节，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什么叫做遵行生命的律例呢？十五节上半句说，你要还人的当头，你要还你所抢夺的，是好行为。可是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遵行生命的律例告诉了我们，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生命的律是什么呢？如何可以得生命呢？好行为是救恩的结果。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活出那个救恩的实际，我们不做罪孽，这样的人才能承受永生。以弗所书二章十节 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雅各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行为不是救恩的条件，而是救恩的结果。在第二十节说到，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我常听到基督徒说，上帝不公平了，神的话语不合理了，为什么连犯那样罪的人，他后来最后悔改认罪就死了，他也可以得救？或是神的话不公平吗？为什么离婚之后不能再结婚呢？我的原配都已经再婚了，而且是他犯淫乱呢，又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够再婚呢？为什么我再婚，我原配如果还活着，我再婚的话是犯奸淫呢？不公平。人有什么资格跟神说，主啊，你不公平？我常说，神救你就不公平，神救我们就不公平。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不公平，本来不是我该得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的恩典却临到我。你要看神的公平吗？神是公平的，按着你我所行的，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除非我们转向神的慈爱，靠着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义，我们因信称义，否则无人能侍立在神面前。我亲爱的朋友，在你心中也曾经埋怨神不公平吗？期盼你我透过恩典的默想，不再说神不公平。二十一节提到的是耶路撒冷城已被攻破了。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年代的参考基准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做一个基准。而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在公元前597年。回到以西结书第33章第21节 ,12 年10月初5日，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12年。那么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公元前597年减掉12年，就是公元前585年。第二节下半句说，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而第22节最后一句话说，以西结就开口说话，不再缄默了。神开以西结的口，先知开口也表达了上帝的同在，神依旧在他的百姓当中说话，虽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神的话语永远在那里，圣经永远在这里，不管你生命面对到多大的难处，神依旧要对你说话。24节，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25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26节，你们仰仗自己的刀剑。也就是说，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束诸于武力，束诸于暴动，他们好像有一种虚假的信心。他们说亚伯拉罕可以得到这应许之地为业，我们人数比亚伯拉罕更多，那么我们更应该比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地业可以承受更多，或是更能够承受。我们看到这群人呢，什么叫虚假的信心？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只看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可是在行为里面却吃带血的物，却仰望偶像，却倚仗自己的刀剑， 诉诸于武力，诉诸于暴力。26节还说，做了很多可憎的事情，玷污邻舍的妻。28节还说呢，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我们看见一个败坏的人，生命有着实际的败坏的呈现，但是眼睛却说，我抓住应许，我抓住应许，但是却不循规蹈矩。这种人神要审判。比方说，有一些基督徒说，主啊，你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说，我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就可以试试你，因为你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甚至无处可容。我们说，主啊，我奉献十分之一，可是我那十分之一，我那十分之十，我所得来的是赌博得来的，是作恶得来的，是讹诈得来的。我们以为抓住上帝的应许，那么过程手段都不重要吗？错，神也看重过程，神也看重手段。若不是按着神的话循规蹈矩，只看见上帝的应许，这种信心是虚假的信心啊。不止虚假的信心，神要管教。虚假的爱情，神也要管教。第31节下半句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但是呢，心却追随财力，心里面却想，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夫妻关系里面，如果配偶一天到晚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呢，却打你，却骂你，在生活的实际里面，却看不到爱，却处处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即便多显爱情，多说爱情，那也是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能说不能行。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对神的敬拜是虚假的爱情，我们其实心里面想的是，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不是在想我要怎么样让神得好处，我要怎么样去满足神的心呢？我怎么样去看见神所看见的，去关心神所关心的呢？32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群百姓听以西结的说话，好像听那个当代流行音乐一样，很快却退流行了，没有存记在心，听神的话却不去做。33节，看那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快要应验了，若是你我也有虚假的信心，也是只看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你我若有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赶紧回转。最后，我们需要做守望者，但不要忘了真正我们生命的守望者，那最大的守望者，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要继续邀请你聆听于曼俊老师的生命故事。在昨晚节目的生命的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了于曼俊老师一路成长的过程。他小时候成长在一个道教背景的家庭里，常常跟着父亲从事许多宗教活动。到了大学，他开始接触了佛学，但是研读的越深，他却感到自己生命中很多的无力感。特别是自己在经历了一再发生的外遇事件中，深刻的感受到佛学里面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根本无法解除他在情欲上的软弱。直到他接触了基督信仰，才让他深刻的感受到基督信仰的力量，使他能够胜过情欲的软弱。今晚呢，多多就邀请你继续聆听于曼俊老师在基督信仰里他深刻的体悟以及生命的经历。

里面，我们对罪，因为我有什么罪啊？我又不杀人放火哈。其实圣经里面那个罪是很广义的，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那就已经是一种罪。以我个人来讲，我从小坏到大嘛，偷啦、抢啦、打啦，什么这些都很多，哪里会说没有罪呢？刚去那个英文查经班，因为我英文还算蛮有兴趣的啦，跟这些宣教士练习英文。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在研读那个出埃及记的十诫，我去我不太会讲，然后我就是听还可以听得懂，然后把这十诫看了一下，然后听他们讲一讲，然后我心里面想，我是叫我麻烦大了啊！我因为我实际每一条都犯了，那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罪如果用英文去解释，就是 sin，s-i-n 那个 sin。那我们平常讲的杀人放火那个是 crime 啊、，c-r-i-m-e crime 那个字。圣经里面讲的罪是属于 sin。有一些道教的东西跟你的生命生活没有关系，因为我如果到庙里面去烧香拜拜或怎么，不一定要跟我的生活生命有关联。这是一个我的经验了哈。如果我用佛教的观点里面，我大概就是想办法再去多做点善事，多念一些消灾解厄的这些功夫了哈。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没有对我的生命的出路找到一个出口。比如我读的圣经啊，也思考这个宇宙的起源的问题啦、啊、它是不是真的就是圣经第一句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当然会影响到我后来整个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领域里面。我补充一下那个那一天之后齁、啊、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流了很多眼泪了哈，但是我觉得那些泪水哈好像在洗净我的这些过去的一切的污秽，整个人就轻松起来了。哦，我过去这些压得这么重，然后这些大罪小罪啊，这罪孽深重的事情怎么办啊？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就得到，我们就说是得释放自由了。我想改变的第一个，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比较得释放的自由哈，你看事情会比较从基督信仰去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哦，如果耶稣在当我的顾问，他会给我什么意见呢、啊？比如这样哈，生命变得比较积极。可能我过去，比如说我可能为了名啊。啊，或者是多赚点钱啊，吃喝啊，那个当然这些东西过去我都多少都接触过，但是基督教信仰的里面所给的就是积极，然后你活着有什么目的，或者是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苦难过去，而且背后还有一个爱你的上帝在支撑你，他了解，也许旁边人都不了解，可是他有对我的心思意念，他一清二楚。讲起来的时候好像不太容易讲得出来，蛮抽象的，经历却是很实际的。比较显著改变就是脾气，我的脾气当然我会找一些借口啊，比如说原生家庭啊，我父亲过去脾气也不是那么好啊等等，然后也会出手打我的老婆，这些都发生过，当然我后来都必须跟他一一悔改，跟他道歉，而且他也需要时间医治。那这一部分就是说在夫妻这方面要有一些调整了、啊、就是我认为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那如果说对我的工作的话，因为我过去在补习班教过英文嘛，那教了也蛮长的时间，所以我这算是我的专业，我也想说我可能退休之后的我比较多时间，我可能要写一整套的从单字啊、文法、啊、有趣味的阅读测验啊，特别是英文写作可能可以帮助一些人，但我也认为这个工作也是有意义了。但是上帝给我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我必须选择开始用比较多的时间来写作，见证上帝啊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那我身为一个中国文化里面的人，所以我这方面的负担就比较重。

基本上中国文化有很多很美的哈，我也非常喜欢哈，那就是包括唐诗里面，或者是或特别是词啊哈，或者是小说里面《三国演义》这里面都有很多好东西哈。比如说我们常提到天人合一，那问题是天人合一那个境界呢怎么达到？先弄清楚什么叫天人合一好了哈，然后怎么达到？这个很美的一个概念，一个想法。那可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哲学，中国人的人文哲学里面，好像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是困难重重，或者不知道怎么做。那当我们碰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如果了解基督教的基督文化里面的上帝所差遣的耶稣从天下来的，住在我们人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天人合一。那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虽然讲天人合一，可是我们在做的都是人天合一，因为我们要透过人的方法。那么基督教信仰里面的真正的是约翰福音一开始讲那个道成肉身充满恩典真理住在人间，那一个道成肉身的那一个耶稣，他来到人间了，透过他天人合一。我想误会以为基督信仰，如果你注意一下我在讲话，我很少讲到教就是一种仪式啦。那我一直都是用词，我会比较注意是基督信仰，它并不是西方的。因为我们会从地理环境去看，就算从地理环境看，我们亚运会的时候一样也有以色列啊，也有伊朗啊，所以那边是属于亚洲的，所以只是说它是从那边过去的。后来经过希腊，到了罗马时代，到了1620年的时候，那个五月花号感恩节的那个五月花号，他们到了新大陆，然后再从这边绕过太平洋过来的。其实它是回到亚洲，本来就是在亚洲。基督信仰并不讲这个东方西方，你在上空的看，你只有看到整个大地，你大概不太去分那个地域。基督的信仰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一个很广的一个角度在看这个地球，地球只是宇宙里面一点点。按照我现在的走过来的路程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甚至于排斥，可能会认为除了刚才讲到那个认为说它是西方传过来的这个问题之外，我想包括我自己都会有一个对不了解的东西产生排斥。如果只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听人家说哦，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之后，我们就做了一种判断，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应该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耶稣基督一个机会，就是说你认真的从创世纪读一读，然后再弄清楚一下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福音书里面那个耶稣是谁，在福音书里面都有。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于曼俊老师的生命故事。当好朋友听过于曼俊老师的故事分享之后，也可以尝试的思想他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上帝爱世人，他主动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承担了世人的罪，为世人的生命带来救赎。没有一个罪上帝不能赦免，没有一个生命上帝不能救赎。这就是上帝亲自成就了天人合一的真理，使人因罪得赦免，得以与上帝和好，使人能够开口对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拥有他所赐的权柄，做他的儿女，向他祷告。这是多么宝贵的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何等宝贵的爱。希望好朋友，你愿意敞开心，接受上帝的爱，成为他的儿女，也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宝贵的作为。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今晚拥有一个心灵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新人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星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弟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宇泽弟。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宇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宇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宇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为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这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

0: 样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有
1: 就遇到了美女，
0: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1: 抓人眼球了。
0: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她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她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1: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就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0: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1: 是
0: 被改变了。
1: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
0: 真的。
1: 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0: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快呀，
1: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0: 当然。
1: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0: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个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1: 就是会看那个人，
0: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1: 好，
0: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
1: 吸引
0: 的。
1: 对对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0: 对，
1: 那个才
0: 这种人多来吧。
1: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说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0: 归属感。
1: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露。任何，
0: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1: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一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0: 没错。

0: 尝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是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啊、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
1: 既然是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才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眼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男
0: 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认为说啊，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世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亲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珍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珍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珍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2章。因为耶利米书32章的篇幅非常多，共有44节，所以呢，多多将这一章分为两个段落来读，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我们今天先来读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25节。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2章的1到25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2章。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的银子给他。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按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0: 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也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一起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2章的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这一章的背景是巴比伦军队已经包围了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因为预言国家将会灭亡，西底家王就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因着这预言，耶利米就被西底家王囚禁在护卫兵的院内，这对先知耶利米来说是令他非常绝望的事情。我们读第一节到十八节，看到这个国家即将灭亡，自己却身陷囹圄的时刻，耶和华神竟然吩咐耶利米去买地。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指示，因为巴比伦的大军已经压境了，耶路撒冷沦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可神却要耶利米去买一块即将被敌人夺走的土地，这不但是愚蠢的行为，也是毫无经济价值的行为。弟兄姐妹，神有时候操练我们的信心，也往往是在最黑暗的环境中显出反常的作为。上帝的吩咐有时候在理性上看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的，但是信心就是超越眼前的绝望，看见神的应许。耶利米先知对神就有这样的信心，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愿意照着去做，他相信神如此吩咐他，也就是第八节最后一句话，他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因为认识神，所以能够认识神的声音，并且顺服神的声音。耶利米他不只是嘴上说说，他还认真地凭了银子17舍客勒给他的堂弟哈拿面，他签了契约，封了印，请了见证人，并且吩咐巴路把地契放在瓦器里，好存长久。 而耶和华神在此刻对耶利米也宣告了一个应许，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在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先知耶利米买地是在为一个他可能亲眼看不见的未来付代价，但是他仍然宣告盼望。弟兄姐妹，在困境中，我们是否愿意为神所应许的未来投入时间、精力和生命呢？即使在我们还看不见的时候，耶利米他把地契放进瓦器里，这就是他对神有笃定的信心的表现。

接着在16节到25节，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的祷告。当他买了地，办完所有的手续之后，耶利米就向神祷告了，而这段祷告是非常真实的。17节到23节，耶利米颂赞耶和华神的伟大，他说，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在祷告中回顾神过去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信实，他承认宣告耶和华神的主权，还有神的无所不能。不过我们看24节到25节，耶利米先知也转向现实的残酷，他对神说，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然后他就对神吐露自己的疑惑，他说，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的理智无法理解神作为的时候，他没有抱怨或者是背叛，而是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将他的疑惑告诉神。不过我们也看见耶利米祷告的态度是先看神再看环境，这是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矛盾或困惑的时候要学习的祷告态度。先看见神的伟大，再将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看见耶利米即使在感到困惑的时候，他仍然相信耶和华神不会出错。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2章的1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体会到神不要耶利米看眼前巴比伦军队压境的景况，而是要他看见70年后百姓归回，神复兴这地百姓的景况。所以神要耶利米先知买地，这等同是向环境宣告，神所给的苦难与审判并不是结局，神的慈爱与复兴才是终点。所以即使在绝境之处，我们仍然要相信耶和华神是赐盼望的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有一件事我们不可以忘记，那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并不是他单言，乃是他宽容我们。主的日子有一天要来到，那时地上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烧尽了，但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却可以盼望有新天新地。神为爱他的人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17岁的中专生2822的这位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手机瘾。我抱着手机我一玩就是一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严重超标。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学习，但是我就是行动不起来，感觉被什么东西深深的拖住。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罪性，但是总是做不到灵魂体的完全悔改。我也祷告过，可是我总是不能完全脱离罪的辖制。有很多的时候啊，我就深深体会到自己人性的软弱，那种无能无力无奈的感觉会涌上心头。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体会到上帝的安慰，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又被打回原样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会非常非常严重的自我怀疑，有的时候就因此变得特别的敏感，我就一直在这个罪里面不断的打转。我想请你们帮帮我。
0: 我非常的喜爱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成长必须要突破的，不管是上瘾还是生活习惯还是他自己的平常的品格操练方面的困境的时候，他居然这么诚实的与我们分享。手机瘾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孩子，
1: 每个人都有，
0: 我相信每个人甚至包括真儿自己已经习惯了用手机，比如说查看我的邮件回复信息的时候，就如果我一个小时不去查，我就觉得不行，也许有什么事儿。然后等我一段时间不去查的时候，我一看到处都是这个
1: 红点
0: 的时候，
1: 信息来了，
0: 就觉得哇，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及时的让这些红点消失，那就导致我们花时间在手机之上。实际上呢，我们的人生方向和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其实往往是相关联的。你知道你做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的追求是什么最重要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自己的时间和把你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件事情之上。今天虽然要谈手机的问题，其实谈来谈去也是谈，就是我们到底以什么来作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1: 以什么得饱足。
0: 对，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使用手机单纯就是因为我们无聊，或者呢我们对某一些的软件里面的内容欲罢不能，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它霸占了我们眼睛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一段时间不吃不喂它，它就会饿。所以其实瘾的原因呢，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种持续不断重复的饥饿的状态。当你那个地方的饥饿感不强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被这个事情去捆绑。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吃食物，如果我们习惯了健康的饮食，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吃不吃，我们一天都是会饿的。但是当我养成了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我就知道我饿的时候我要选什么样的食物去吃。从这个角度呢，我鼓励这位17岁的小听众，你先思考一下你的手机是拿什么用的，你希望你用手机的时候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把你自己使用手机最容易让你上瘾的手机的 APP 先把它卸载。这个呢是帮助你真的实际操练，说把那些容易捆绑我的东西先排除在我的生命之外，
1: 从源头上切断。
0: 对，如果你发现说真的抖音实在太浪费我时间，那就把它卸载，油管的小视频就把油管卸载，因为这是你可以做到的，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别说哇，手机里面一大堆这种东西动不动就去滑一下，那就不行了。好比说如果你的手机一打开就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你，那有可能你就要把这些消息关掉。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已经不用实体的圣经了，我用手机里的圣经的运用来读经，结果没想到呢，你各种各样的通知，一张圣经没读完已经回了几十个信息了。就像你用的词深深的被拖住了，你已经被所有这些东西捆绑，就像你的生命里面本来是可以清清洁洁走一条路，结果呢你的路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弯道， 荆棘，各种各样的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让你跌倒的，容易让你灰心的，或者容易让你转移你的注意力的。那我就会鼓励，在你没有力量去自制的情况底下，你最好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1: 嗯，
0: 那真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机里面，我们的孩子就发现说，妈妈没有游戏啊，没有社交的软件，哪怕我有，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真爱说事的 account， 所以我需要上去看它。嗯，但是呢，我自己的账号呢，我不发布，我也不关注，我也不去做其他的一些搜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捆绑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存在，你明明知道对你有捆绑，电子设备对你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时间掌控上的一个障碍，那你现在就需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天八小时拿着手机？你可以写下来，因为我现在喜欢看，或者我喜欢打游戏，或者我喜欢干什么，就把这几个最花你时间的东西先卸载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用手机的时候这个频率会大大下降，因为你用手机你也看不到这些容易影响你的东西了。
1: 是，
0: 当然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做不到怎么办？对不起啊，这件事情就是你非得去做的。
1: 是，
0: 你不能够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自己软弱无力，但是呢又明明知道可以去做的事情做不到。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一个人可能做不到，但是你和你的团契里的小朋友呢组成一个联盟，比如说借抖音联盟，借小红书联盟等等，让你们这个小团体呢彼此成为一个监督和支持。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蒸馒头运动里面，我们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希望你们属灵的伙伴彼此之间能够监督对方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
1: 我也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木星阿姨呢前段时间就打游戏上瘾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漏洞随处都在。我怎么开始下载这个游戏的呢？是因为我在 Duolingo 上面学英语啊，每天我都会在 Duolingo 上面来学英语。因为你没有付费，你不是会员，所以它中途呢就会跳出广告来嘛。那这个广告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
0: 小游戏。
1: 然后这个小游戏呢，时常还会给你一些试玩的功能，那你等着也是等着，所以你就没事就试玩一下，哎，试玩一下觉得挺有意思的，哎，邦当一点就下载了。因为下载了这个游戏之后，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瘾，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概念，就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说这些年轻的孩子怎么就能被一个破游戏，
0: 这表示你还年轻，
1: 就捆住了呢？这有啥不玩就不玩了吗？哇，等我自己上瘾之后，我就发现连半夜醒了都想说，哎，我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得把这个任务完成，所以经常会半夜醒来以后还要玩一把啊。
0: 哎，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制作出这种读经的 app 来，也让大家
1: 也让我们这样上瘾？
0: 没有读完上瘾。
1: 所以那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有两周的时间，我已经意识到有不对了，而且我也意识到我在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要进入那个游戏。那有一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主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战胜这个，让我合理的利用时间。我都没有说卸载哦，我说的是合理的利用时间。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说，现在我还有点舍不得，我那个分攒了那么多，我过了那么多关啊，我不想卸载。然后我就继续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就是软弱，你要让我刚强，我就是不想要卸载。我好不容易打了那么多的成绩，那么多的分，过了那么多的关，但是圣灵就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跪在我的衣帽间里面，我拿起手机就迅速的，没有给自己思考的空间，马上把那个游戏卸载。
0: 很棒。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接下来的2到3天，你就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你就觉得好无聊啊。本来这个时间你可以是吧，打两把游戏，哎，结果突然发现说好像无事可做，浑浑噩噩，哎，怎么办呢？跟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讲，木星阿姨想了想，觉得不对，因为呢，在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里面，主耶稣就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房子清空了，你把游戏卸载了，但如果你里面不填满从神而来的东西的话，那么很快你就可能不是被游戏，就会被其他比如说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完全的捆绑。所以我的反应就是，哦， 我的里面空落落的感觉，是因为我没有用正确的东西将它填满，所以我就去达拉斯神学院上免费课去了哈，让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哎，我跟你说，大概坚持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对游戏完全就屏蔽了。现在呢，每天学 Duolingo 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小游戏跳出来，我依然会试玩，但是我绝对不会下载。我女儿有一天说，哎，妈妈，你这次怎么没有下载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看你打得挺好的。我跟她讲，你妈现在已经屏蔽了，你妈现在对这个东西等待的过程当中玩一玩，感受一下可以了，我绝对不会再让我自己上瘾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哈，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更多的从神而来的事、人物还有神的话语填满。你会发现一旦填满了，这个瘾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没有了。
0: 是，真儿在这里呢绝对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说啊，所有的游戏都是恶的，所有的这个休闲你都不可以，绝对不是这样。关键是就刚刚木西妹所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有 top priority， 就是我们所说的优先秩序。只有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才可以活得又轻松又喜乐。你甚至偶尔比如说打打游戏，也绝对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的孩子呢给我弄一个非常弱智版的一个小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他们发现说，哇，妈妈你怎么可以用飞快的速度
1: 锻炼老年痴呆症最好的方法。
0: 对，然后我说，因为这个广告吸引我，他说了一句说，你每天玩15分钟就可以睡得更好。果真，我每次玩超不过5分钟就困了。所以用那个做催眠也挺好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电子设备上瘾的问题的，你一定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呢不是单单说我改变环境，我还要改变我的内环境。你的手机里面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运用之后，你还要像刚木心妹所说的，你的心里面要重新去燃起一个热情，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时间要为谁而活。很多时候我们无所事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我会鼓励17岁的孩子，青少年们，你们去多一想一想，我可以为我的身边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参与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社交活动，怎么样去也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社区的服务当中，做一些有意义的手工，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交谈，可以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因为这个世代都在一个荧屏产品的同在当中，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为关系而造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活在真实的人的生命互动当中，所以我非常的鼓励你，想要摆脱虚假的虚拟世界对你的影响，你就必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1: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哈，想要脱离罪的辖制，不是只是克制清空，而是我们还要回转向神，用神的话语填满我们的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1: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2: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3: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4: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5: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6: 喜乐灵城，
5: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7: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与林真儿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从今天开始啊，真儿想跟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林真儿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也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一次林真儿的分享呢，能够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神的恩典、关于我们如何面对困苦、挑战、难处和生命当中的急难。好，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开始分享困苦这一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透过生命当中的困苦和急难，我们更深的体会您的同在、您的信实、您的恩典、您的慈爱。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要在顺境当中忘记您，更不要在逆境当中去抱怨您。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在何光景中都一样的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最近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和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美好的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主日，天色晴朗，我的先生呢受邀去一个教会讲道，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崇拜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就近在教会吃一点午餐。孩子们呢，一人吃了两个墨西哥卷饼，我只吃了一个就感觉饱了。最近的洛杉矶烈日炎炎，室外有一些灼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带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吃，这样呢可以不耽误时间。到了车上，我急忙打开车内的空调，把冷气开到最大档，但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办法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孩子们笑笑闹闹的边吃边聊，我却感觉到一阵口渴头晕，于是呢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女儿的冰水。其实平日里真儿是不太喝冰凉的东西的，但那天刚刚吃下的卷饼让我觉得非常的口渴，加上热火朝天的空气，喝冰水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启动车子之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打开导航系统，准备开车回家。一出教会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前直走就会上高速路，而右转呢就会带我们绕一段小路走市区回家。通常导航仪都是带我们走高速的，所以真儿看都没有看地图就准备径直往前，没想到呢被红绿灯给隔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指着导航地图对我说，妈妈，地图让您右转，您为什么还在中间直行车道呢？啊，右转啊，妈妈都没有注意。嗯，平常都是直行的，不过现在可能来不及右转了。妈妈，没关系，来得及的。您看右边两条车道都是空的，也没有上来的车，您要转。

话，现在还可以转过去，反正我们是在等红绿灯呢。我当时向右看了看，果然两条车道都空无一人，于是呢，就听儿子的建议，按照导航地图的指示，平平安安地右转上了市区的小路。转过去还不到三分钟，我开始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然后呢，胃部就开始隐隐作痛。一分钟之后，疼痛感加剧，我浑身汗如雨下，完全不能够继续开车。孩子们并不知道我当时几乎昏厥了，他们仍然开开心心地在谈着今早教会中发生的趣事。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我心中不断地呼求神，保守我们行车的安全。由于导航地图引导我右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行上高速路，所以我当时还可以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上，其他的车子可以绕道而行。然后我才转身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快祷告，妈妈剧烈胃痛，赶快祷告求主医治。孩子们一听到才发现我已经脸色惨白如纸，我们的车当时却停在了大路边上。其实呢，珍儿生命当中经历过好多次类似的突发困难和患难，每一次我都有仿佛马上就要失去生命的那一种冲击和痛苦，每一次那种向神倾心如水的呼求和祷告也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神的儿女并不会对苦难免疫，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疾病、痛苦、患难、困难、挑战、攻击的世界，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信主只为了今生的福乐，那么我们很快会失去信心、平安、喜乐和盼望，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毫无痛苦和困难的环境和生活。成长本身就是一种蜕变的痛苦，加上我们内里的罪性和外在的试探，再加上恶者的引诱和攻击，我们就不可能不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每一次苦难中紧紧抓住神，敏感于神的作为和旨意，还有他够用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立刻观察到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大过一切痛苦，高于一切事实。当珍儿一开始胃痛，就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右转，没有跟着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那么在我昏厥的那一刻，我应该正行驶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路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神显然已经行在我前面了，他清楚明白我将马上因为胃痛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路，所以提前让导航地图带我走了一条平常我不会选择去走的回家的路。就在剧烈疼痛中，我仍然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同在的明证。苦难往往让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够用的恩典，在患难中救拔了我，拯救我的神总是在我呼求的时候帮助我、扶持我、应允我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接下来的几天呢，珍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情形。下面您全家人可以去读诗篇3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和父母亲讨论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和艰难呢？第二，我们如何知道神听我们受苦中的祷告呢？但愿今天借着珍儿自己的见证的分享和读经祷告，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患难正是神化妆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等着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前天晚上真儿收到了一则短信，是我在竹内的一位亲爱的妹妹，也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忠实的听众，我们家庭事工中心的大使。她呢发了一则短信，分享了自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追星的苗头，心里面呢有一些焦虑，因为这孩子原本如此的乖巧，如此的单纯，一直都是在家教育的，为什么忽然之间对 K-pop 对流行音乐对韩国的偶像男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甚至想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张价格不菲的男团的音乐唱片。当问到孩子为什么想要去买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里面有一张纪念照什么的。于是我亲爱的姐妹啊就有点着急，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究竟是该拒绝还是该允许。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孩子非常着急地说，教会的朋友都有，父母亲都给他们买，我自己出钱难道还不行吗？他特别的请父母亲不要担心，说自己一定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家庭和教会放在第二位，剩下才轮到自己的偶像男团。话虽这么说，我亲爱的妹妹呢还是觉得有些紧张，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追星太容易上头，他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事情势不可挡，究竟会不会对孩子的生命成长造成破坏和影响。所以真儿想来想去呢，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独的案例了，因为真儿自己的孩子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喜欢听流行音乐，不管是 K-pop 还是 C-pop 或者是 A-pop 甚至是基督徒的 pop，他总之对我们父母来说都是 pop， 都是流行音乐。尤其是对真儿来说，在我的青春期，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对任何的明星或者是任何的流行音乐上过头追逐过，因此在看到孩子们去喜爱或者是欣赏那些乱糟糟的音乐的时候，心里面总觉得糟糕了，靡靡之音堕落了，堕落了。哎呀，但是好在有圣灵的管理，让真儿没有如同堵截洪水猛兽一般的去拒绝或者是阻止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自己去进行判断。当然，当我们感觉到势不可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刻意的去挡，而是需要去引导，需要去信任。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真儿就要花几期的节目和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儿女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对流行的事物感兴趣，不单单只是音乐、服饰、文化，还有任何让他们有归属感的、认同感的、新鲜感的和新时代感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想要打开心去尝试。这并非只有这个时代才面临的挑战，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文化，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儿女现今才有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先来研究一下为什么青春期会产生这样的萌动，会对流行的事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先从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之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喜欢追星，喜欢大量的流行的音乐和流行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肤浅，而是因为他们正站在人生最关键的一个形成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过来的。进入青春期之后呢，
每一个孩子都在蜕变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开始从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感知当中去确认我究竟是谁。所以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他的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不单单只做父母亲的爸爸妈妈眼中的孩子了，但他自己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的认知，所以透过明星偶像口中对于人生的阐述，他开始有了一个可效法的某一种风格，甚至开始了有一种人生模板的认定。当他们听到喜爱的歌手、喜爱的音乐、喜爱的这些歌词当中表达出来一样的困惑、一样的挣扎，他们就感受到了那种归属和认同。所以他们需要有归属感，被理解，被共同的语言所包容。因此呢，当他们在一起谈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好满足了他们这一种对归属感的饥渴和需要。所以孩子才会回答说，哦，教会的孩子都有，哦，我同班同学都有，人人都喜欢，为什么你不允许我听所有的人都在听的音乐？这种建立在流行文化上面的共同语言，是我们做父母亲需要知道的。当一种集体的情绪、集体的认同感产生的时候，我们硬要把孩子从其中拉出来、疏离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撕裂感的，更加的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父母亲在这一段时期如果穷追猛打，简单粗暴的把孩子们从流行的文化当中完全隔离出来，只会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对者。因为他们只有在那个文化里面才找到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同一国的人，而父母亲呢，就成为了不友善的敌军了。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才是敌我不分，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我们就是不许可他们快乐的敌人。除了身份感、归属感的认同之外，在这段时期，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寻求到他们生命当中、心目当中的英雄。他们开始问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谁活得精彩潇洒，谁值得我去追随。那么这些偶像就提供了他们一个所谓的看得见的成功的叙事，还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共鸣，使他们看得见、听得到，甚至也能够读得懂他们的故事。在整个这样的一种完整的刺激之下，满足了青春期那种对英雄的崇拜的一种苏醒。珍儿曾经和自己的儿女谈论过，为什么主耶稣从小是我们的英雄，但进入青春期之后，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再认可耶稣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英雄了呢？因为耶稣太不招人喜欢了，太被拒绝了，太没有办法响应大众的需要了。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成功，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光鲜亮丽，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也没有所谓的能够招引人、吸引人的眼目的所有的那些特质，所以他不符合流行文化里面的对英雄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帮助儿女们从小去分辨到底什么是英雄，那这段时期其实正好可以跟他们产生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关于这方面的对话。然而我们父母亲必须首先明白他们对英雄的需求是何等的强烈，所以他们才会进行偶像崇拜、偶像追星，容易上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有生命当中值得他们追随的、值得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
那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哎呀，那我们以前追星，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人间清醒了，我们非常的知道那些明星不过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乱七八糟，真实的情况不堪入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醒过来，为什么孩子就这么的不容易清醒呢？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他们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的发育层面来看了。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大脑还在发展，他们的情绪系统虽然全面展开，但是从理性来说、情绪来说，还有整个生理的发育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们无论是喜爱什么都很容易沉迷。用一个大家听得懂的例子哈，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很容易产生生理性的情绪性的一种直接的反应。开心的时候，多巴胺分泌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大量，因此他们对外界带给他们的感知十分的敏感，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反应一旦强烈，他们就会投入快，抽离慢，很有可能呢，容易沉迷在一些导致他们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事物上，比如说听音乐，他们会一下子就陷入到那种情绪共鸣当中，却很难修复。有些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快速的抽离，很有趣，就是这一周喜欢这个明星，下一周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明星。如果这一刻我们把他们的情绪看得十分的严肃认真的话，我们父母亲就会有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摸不着头脑的感受。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真儿鼓励父母亲啊，不要太过的着急和紧张。你们会发现他们房间里面的海报是频繁的在更换，当然不缺乏有那种很长情的孩子啊，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因为情绪的波动非常的快，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忽然之间就更换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吸引他们的偶像的角色。因此呢，如果他们某一时期喜欢某一个明星或者是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种流行的文化，你不要太过紧张。我们所说的流行本身就是有短暂的时效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是针对他们所喜欢的对象进行攻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成长的一个迅速更换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专门针对这段时期的青少年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流行音乐是高度贴合青少年的心理。比如我们知道他们的主题是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挣扎，关于梦想，关于困惑，关于反叛，所有这些主题都是契合于青春期的萌动和青春期的挣扎的，所以直接说的就是青春期的语言，当然很容易引起青少年的直接的共鸣，情绪化，重复性非常的高，以至于呢，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歌词当中得到了情绪的释放。当然，正儿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大可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抓住的是孩子们说不出口的感受得到了一种共鸣这个重点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段时期我的孩子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或者喜欢听某一首歌反复的听，
其实可能正好这个歌代表了他说不出口的一些感受，失落、焦虑、想被爱、孤独、冲动等等，因为这首歌懂了他们，父母亲却不懂他们。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一段时期反复的听某首歌，那就是一个信号，或许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歌词里正在唱什么，也许这个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产生一个正确的有共鸣的对话的一个开始。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几天正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有两样心情啊，一样心情呢是觉得很开心，另一个心情呢就是依依不舍。我们今天呢陪你读书栏目会读完了《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书了。这本书总共有十大部分，分为96章。575页，我们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呢，逐章的读完这一本书哦。刘文个人呢，非常喜欢这一本书，这让我的灵命呢，有很大的冲击哦，让我对于圣经，对于基要信仰，对于为何信耶稣，对于如何继续靠着主向前奔跑，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有任何的感动呢，非常希望你像牧羊女一样啊，来信让刘文知道。这对我来说呢，真的是一大激励啊！知道有人和我一样的这么喜欢读这一本书，也从这本书得到很大的帮助，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好，那今天呢，最后一章篇幅比较短，刘文会复习一下呢，之前呢，在第50章的信耶稣是什么其中的摘要，让我们再次确认，我们是主家里的人，我们信耶稣呢，并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并不是因为自己软弱就怀疑自己有没有信耶稣，就开始在信仰上动摇，或是经常被控告自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些呢，在信耶稣的人当中呢，我们都可以靠着更加的明白这个信仰，更认识这位真神，而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而能够在主的家中享受真平安，也继续穿上全备的军装，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神里面的家，经文在诗篇第73篇23节到24节以及2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73篇23到24节以及2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73篇23到24节以及28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神里面的家，当你担心前方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的时候，环顾一下你目前的处境，是否我们已经远离神呢？不要忘记，神是你的磐石、山寨及避难所。当我们祷告亲近他，他必牵着我们的手，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当你的脚已踏上他为你所预备的道路时，你必定会经历到神的恩手一路的搀扶你。今天就让自己进入神的同在中吧，让神牵着你的手。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仅得到急需要的更新，也可以在神里面寻得心灵渴慕已久的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怀疑和忧虑来侵扰我的时候，帮助我可以回到你的身边，回到我今生以及永生唯一真实的家，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
1: 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思不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今天要进入最后一章了。 刘恩读这本书的每一章呢，都深深震撼我的心了。都让我觉得灵力非常的饱足，让我很被激励，很希望自己将来呢能够继续的为主所用，能够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站立的更稳呢。盼望对你也是一样的。今天呢，我们要读到最后一章第九十六章，思不真与中国内地第一位女宣教士赴丁之前呢，要先来复习一下第五十章信耶稣是什么第二个部分的一个段落。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让我深得帮助，想要在节目中呢再次和你分享啊。在这里呢，思不真他的讲道中提到， 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但并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再犯罪。信耶稣不是从此永保安康，也不是就此一直得胜。新兵不要为上战场就以为天下会自动太平，工人不要为进工厂就以为薪水会自动拨下，农夫不要为去耕种就以为庄稼都会收回来。 太多错误的教导，无知的基督徒信以为真，结果绊脚跌倒。上帝绝对没有说信耶稣后就事事顺利保证得胜。我们要警醒，不要把圣经做过度的延伸。有些错误的教导悦耳动听，日后却使人跌倒。信耶稣就不再定罪，是救赎工程，太棒了。但不是什么都棒。 信耶稣可以进天国，但绝不是信耶稣之后就等着进天国，因为信耶稣还要经过操练，信耶稣还要经过考验，信耶稣还要经过百般的忍耐。朋友告诉我，英国的步兵枪法是第一流的，因为不断打靶练习准确射击。信耶稣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与打击，是上帝要我们学习打标靶，经历信心的操练。伟大的信心乃经过火炼，平安顺遂的信心却是生锈的信心。在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就等着进天堂，他有任务， 例如要打倒巨人，打退狮子，推倒绝望的城墙，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在跟随上帝的路上，你会用尽洪荒之力，因此不断需要上帝的帮助。就像那聪明的童女，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你的信心无法多到可以分给人，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安然度过每一场考验。你会受伤， 你会被误解，你会被打倒，你会伤心，但是绝对不会失了信心，因为每一场考验，上帝不因你的失败定你为罪。信耶稣的人已经不被定罪，也许你要被打倒时才会发现，即使信心微乎其微，上帝依然不定你的罪。 我们的信心像潮汐，有信心时如涨潮，万马奔腾；没信心时如退潮，一片泥滩。人的信心为什么起伏这么大呢？不要气馁，你我信心的品质低劣，这让我们体认到，信心是基于耶稣对我们的保守，而不完全在于我们对耶稣的信。 即使你软弱到极点，信心只剩下一点点，若将所信交托主，即使几千个魔鬼一起要吹灭那一点，也绝不可能。因信耶稣，耶稣已经接受你，即使你的信心已经快要熄灭，主耶稣对你的接纳不会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温度计忽上忽下，主耶稣仍是可信的，他的爱不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一颗足球被踢来踢去，主耶稣的信实对你永不变。有时生命处于低潮，读圣经不觉甘甜，祷告似乎麻木，仰望上帝似乎得不到回应，你的心下沉，你的灵忧伤，似乎上帝的杖天天在你身上。杖的光景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你开始怀疑是否有个特别的罪促使主离开我，是否过去经历的慈神爱所是一场又一场的错觉，是否主已经不再爱我，是否上帝的眼目已经挪开，是否今后只有无尽的黑夜，却不再有他引导的杖与杆，是否我又落回撒旦的掌控中，是否我只能将琴挂在柳树上引气吞声，上帝对我的恩典是否已经止息了，上帝是否已经全然忘了我了。一个谎言不会成为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可以破除一千个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依然信实，耶稣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你仍然是因信称义的人。你沮丧地问，上帝的儿女为什么还会犯罪？我们想为善，恶就辖制我们，使我们行不出要做的善。我们会犯罪，但不属于罪。你信主后，即使把所有的罪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主离开你。你因信称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完全，而是凭耶稣完全的救赎。你的罪再多再大，也不会使上帝撤回你的因信称义。你若落在可怕的罪中，回到耶稣跟前，你已经遍体鳞伤，站回信耶稣的基础上。你四处流浪，请记得大卫也曾流浪，也曾迷失，但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不失落。每一位曾经信主的人啊，无论你现在落在任何的光景中，可怜可悲可恶或可耻的光景中，耶稣都可以带领你回来。请记得大卫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我们信耶稣就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管教他的儿女不同于惩罚罪人，前者是爱，后者是审判，前者是数算恩典，后者是罪有应得。经历过管教之后，有恩典，有荣耀，可以认识主，可以体会他的慈神爱所，经历更深的认识，可以认识我们是在恩典之中，不是在律法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信称义，绝对不是靠成就而夸耀，或表现不好而自责。这是从第五十章信耶稣是什么为你送上的重点摘要。接下来我们要来读最后一章，司布真与中国内地第一位女宣教士傅丁。十九世纪初期，许多人认为普世宣教最难的何尝是中国，因为中国字汇最多，发音最难学，地方方言最多，如何突破难关，将福音传入中国呢？1866年1月11日，司布真用诗篇第51篇第7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讲道时用3张色纸呈现，黑色代表人犯了罪，红色代表耶稣的宝血， 白色代表宝血洗罪，人得洁净，讲解救恩。在座有一位准备前往中国的女宣教士傅丁，认为用颜色帮助街头布道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对孩子传福音，这成为后来非常有名的颜色布道法。傅丁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钢琴制造师，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从小就有成为宣教士的负担，自修外国语。他进入家政与殖民师范学院就读，就学期间与几个有心成为宣教士的女同学组成祷告会，并且自

尔团，埋下了蒙恩的种子。日后中国内地千万人信耶稣。同年12月，一行人进入杭州，设立第一个布道站。傅丁以三色的看板在杭州街头进行布道，很快吸引60位中国妇女来听福音，与他一起祷告读圣经。当时中国内地会的福音策略是旅行布道，培养中国同工，设立教会。中国的基督徒信主后不用成为外国人，而是外国的宣教士先成为中国人。1868年福音进入浙江，1869年福音进入安徽与江西，1870年7月戴德生的妻子戴尔安息，1871年11月傅丁嫁给戴德生，她是中国宣教史上第一位女性旅行布道家。1874年福音进入湖北，1875年福音进入河南，1876年福音进入山西、陕西。那年华北大饥荒，中国内地会组赈灾团到各处救灾，发送食物、药品等。1879年山西的习子直，又名习圣摩，信主，开启第一波中国基督徒在山西的福音广传运动。同年福音进入山东，司布真与许多弟兄姐妹继续支持奉献与带导，这是一场属灵征战。1891年5月，司布真鼓励即将出发的宣教士，他说，我们侍奉主，福音讲得越清楚，反对的人就越多，信息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抗议的人就越多。我为这些反对的、抗议的，甚至是愤怒的人喜乐，因为福音已传入他们的耳中。人抗拒福音，人像鱼，福音像鱼钩，鱼钩进入鱼嘴，鱼会愤怒挣扎。因福音而愤怒的人，比听了福音没有反应的人更好。没感觉的人，我们要一遍又一遍地讲，愤怒的人是有着上帝的恩典。传福音是钓鱼，把鱼钓到上帝的国度，以免鱼游来游去，最后进入沦亡。当鱼在愤怒时，不要把钩放弃掉，不要与鱼对骂，不要恨那条鱼，要知道这是一条蒙上帝祝福的鱼。我们不是用力抓住鱼竿与鱼搏斗，而是有着上帝爱手的扶持。1885年3月剑桥七杰前来中国，隔年百位英国宣教士加入，福音逐渐进入中国每一个省份、每一个都市。福音的功效越大，反对就越激烈。1890年发生义和团事件，58位宣教士与他们21个孩子为主殉道。1891年司布真读到福音在中国的拓展，他说，许多的圣徒像蕨类，在阴暗破坏之处，他们服侍的功效反而更快。苦难在明处，得胜在隐秘处，福音在中国逐步往前。1896年后，傅丁与戴德生到意大利、瑞典、美国、澳洲、纽西兰等地为中国的福音需求发声，鼓励宣教士前往中国。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传呢。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

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今天我们读完了，告一个段落了。但深愿上帝的恩典的声音在你的脑中每天不断的萦绕。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0: 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的产生与见证。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37节到41节，教会初期的情形，领受彼得的话，有人受洗，人数约有3000。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41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4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众人听见这话，这话是指他们有份于抗拒跟钉死神所立为主为基督的耶稣。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是他们良心觉得很不安，于是就对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要怎么做呢？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个人要悔改，心思要转变，这里不是特别指他们为他们的罪行悔改，乃是特别指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来悔改。所以圣经不是说向罪悔改，而是说要向上帝悔改。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0章第21节，并且呢，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要注意，彼得这里没有特别提相信，而是单指受洗。这是因为奉耶稣基督的名含有相信他的意思。当日那些听彼得讲道的人，有许多是参与反对主的犹太宗教，他们在50天前喊着要除掉他，要除掉他，是有份于杀害主耶稣的人。这些人必须公开脱离犹太人的立场，与主耶稣认同，才能够在众人面前来清除他们抗拒主耶稣的罪。受洗象征他们向着世界已死，因此彼得叫他们受洗，就是要他们以公开的行动来宣告，从此脱离过往，让他们的罪得着赦免。所以经文里面说，叫你们的罪得赦，罪得赦免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圣经这里特别的记载，叫你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接着经文继续说，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圣灵就是得着圣灵，是指人在得救时得着圣灵内住的经历。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比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这应许是指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也是得救的应许，是给你们，这里特别是指犹太人，和你们的儿女，儿女是指后裔子孙，比一切在远方的人，特别是指外邦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虽然我们不能救自己，也不必负拯救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能够让主来拯救我们，所以应当负起这个让主来拯救的责任。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蒙主拯救脱离这邪恶的世代，就当在实际的生活里让主来扶持帮助我们。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里表明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人只要接受福音就可以受洗，在相信和受洗之间也并不需要等候一段时间，不需要说慢慢都学习都学会了都明白了才受洗礼，因为洗礼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是无条件美好福音的礼物。而那一天呢，这许多人受了洗，约有3000人，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所显的能力，让我们看见他们领受主的话，他们受洗，那天门徒约添了有3000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41节，这段经文记载彼得在五旬节讲道之后，众人听见福音觉得扎心，并且问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这是一段充满圣灵工作和生命改变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生命会开始转变。当彼得传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信息时，许多人心里受到震撼，扎心代表神的话真的进到人的内心，使人看见自己的罪，自己的骄傲跟自己的需要。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道理，而是人并不愿意真正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人开始看见自己需要上帝，也开始渴望改变。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被神触摸。如果信仰只是知识、习惯或形式，生命很难真正改变。但是当神的话进到心里，人就开始悔改，开始渴望回转向神。彼得接着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悔改不只是后悔，而是生命方向的改变，从原本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从原本靠自己生活开始学习顺服神、倚靠神。很多人都想要平安却不愿意改变，很多人想要赐福却不愿意回转，而真正的恩典是上帝恩典的赐予，人愿意敞开心，人也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跟软弱。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那一天约有3000人领受信息并且受洗，这不是人的能力，而是圣灵的工作。真正能改变人心的不是口才，不是技巧，而是神的同在于真理的大能。弟兄姐妹，今天的世界依然好混乱，人心依然常常疲惫不堪，人最需要的、最深的需要依然是福音，因为只有耶稣能真正的赦免、医治破碎，带来新的生命跟盼望。 所以彼得最后劝勉大家，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弟兄姐妹，今天依然如此，我们活在一个很混乱、真假难分的世代，人很容易被世界影响，被情绪带动，被欲望捆绑，而神也同样呼召他的儿女要分别为圣，活出属神的生命。但愿今天你我也再次被上帝的话语所扎心，不只是停留在听见，更愿意真实悔改，回转向神，让福音不只是存在于你我头脑里面，而是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这世代中有光有盼望的人。祝福您在神的里面活出有光有盼望的生命，深深的经历主，也深深的回应主。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提摩太后书，而提摩太后书呢，其实强调的就是如何持续不断地领受福音，活出福音，并且传递福音。实际上是在苦难逼迫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如何学习忠心持守使徒所传的福音，并且继续地把福音托付给下一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呢，也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当提摩太前书强调的是教会的生活，神的家如何被治理，那么提摩太后书就很像是保罗临终前对提摩太的遗嘱。他要让提摩太不以福音为耻，不要因为苦难而退缩，反而要持守真道，并且要将这福音传下去。今天让我们来默想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嘱咐提摩太要信靠神，要持守真道，并且靠着圣灵守护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当保罗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句话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并不认识，或者认识的不够整全，不够深刻。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显得非常的单薄，非常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是直接影响我们生命状态的因素。保罗无论生死，他都有一个极大的确据，就是他所信靠的是一位可信的神，所以他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呢，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认识神是谁，也认识福音，因此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知道神的可信，确定了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他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紧紧地抓住，而是靠着神亲自来保全他所交付他的。什么意思呢？交付这个词的原文就是托付、存放、保管。换句话说，保罗把自己的性命、灵魂、将来、他的事工统统都交托给神。他相信是神自己来保守他直到末了，他相信无论是生死还是他的工作以及提摩太，都是神亲自在保守。所以他也把自己、把提摩太、把他的福音使命统统交托给了神。他相信神的信实会确保他自己不放手，直到他完成的那一天。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真儿也常常喜欢拿这一段的经文来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教会、为自己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深信你必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你的。最近呢，我们所爱的一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患难和逼迫， 甚至在承受牢狱之苦。这个过程里有一些听众，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不解和难过，他们就会来问，艰难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信心不动摇呢？如何才能够在逼迫黑夜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呢？正儿其实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和所信的真道本来就是为这样的日子预备的，不然我们究竟在信什么呢？在信谁呢？我到底认不认识我所信的是谁呢？我们真的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吗？平常的日子和患难的日子，对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这个挑战应当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灵魂够健康的话，不应该有晴天和雨天的生命、情绪、情感、属灵光景的不同反应。因为神的应许不变，上帝的儿女应当是每一天都是同样的。只有知道光明的人才能够明白黑暗与光明的区别，而只有经历过黑夜洗礼的人才真切地渴望黎明的曙光。活在光明当中的人并不会有意识地去对比光暗的反差，也不会忧虑没有光明将如何是好。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一切正常运作，他不需要刻意地去注意自己的咀嚼、吞咽、呼吸、心跳、血压、脉搏、动静、起坐，因为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安息和谐的。唯有当疾病侵入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时刻的不适，才感到难受，感到坐立不安，我们才会有什么是健康状态的那种意识。所以父神赐给我们的那种平静安息，也就是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不需要也不会常常挣扎在我健不健康这种疑惑当中。每一天的生活虽然会忙碌，但是却有力并且喜乐，肩上的责任虽然会沉重，但是却从容并且轻省。遭遇的患难可能不小，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安详并且稳妥。虽然经历到的苦难无法豁免，但是平安却是带给我们极深的安慰和盼望的。毕竟一个健康的灵魂能够面对一切不健康的环境，以永恒来面对今生，我们将会觉得一切都不足介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每一天去问夜里如何，夜里如何，不要担心夜里将会如何，因为如果神让早晨和夜晚更替，那就是好的无比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够健康，那么即便是黑夜来临，也将会是我们安息休憩最好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够健康，那么夜里的光景或许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放下重担缠累，来到他面前哭诉、拥抱、悔改的机会。而他说过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来，他就必使我们得安息。求主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凭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爱心，常常以盼望守住真道，并且在一切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必不动摇，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亲爱的父啊，求你让我深深地认识你，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让我此生单单地为此而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第二期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也是门徒哈，因为我听到了太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孩子太小了，再等等再等等哈。你会发现这个再等等就成为了我们家庭门训难以开展的第二步。第一步呢，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父母自己还没有成为门徒。第二步的难处就在于，哎呀，再等等哈，这个等等呢就把时间给等过去了。
0: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再小也是小馒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蒸出旺仔小馒头的初衷，就是我们会发现现今因为很多父母亲没有意识到信仰的教育、信仰的传承是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完成的。我们总以为从小把他带到教会，送进儿童主日学，随着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成长，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认识神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了，你现今的教会生活一周只有2到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更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的。那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而然是从小越早明白圣经，越早认识神是越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呢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不认识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信仰太抽象了，我又不能把神教给他们看。但是我们人呢，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比任何一个大人更加抽象，更加属灵，更加能够体会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要讲那么多童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抽象看不见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内心世界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会有无比的好奇心呢？因为他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他们里面对灵界、对 spirit、 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全然的信靠。因为那看不见的往往才是体现是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极大极大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要让他们从小把信仰和那个虚拟的童话世界分开，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故事。那怎么才能分开呢？就是让他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而这个真实的关系是要透过我们家庭生活一点一滴的陶造和培育，就像一个土壤里面的种子，各种各样的施肥，各种

0: 对荣神一人吗？不，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仰的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巨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怎么样逾越呢？就是门训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认识神、爱神、荣耀神、跟随神并且服侍神的人，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从小要怎么样的培养他呢？我想认识神必须要从神的话开始，所以你可能从小在他还不认字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给他听，你就要活出圣经的真理，就要让他清楚的知道，哦，这神的话不是写在圣经上的，哇，我在我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神的话，因为父母亲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来学习的。今天我在教课的时候讲到门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讲到其实我从小到我现在为止已经年过半百了，我所能够记得的耳熟能详的圣经都是我小时候背的，而小时候背呢，父母亲没有刻意让我坐下来去像读45经那样的去背，不是，而是我睡觉前听到的是圣经，我起床的时候听到的是圣经，我听到父母亲唱也在唱圣经，交谈也在讲圣经，主日在讲圣经，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提及圣经，所以对圣经的熟悉，神话语的熟悉就成为我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了。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对你们家的小门徒们，你是每天用什么东西在喂养他？是属世的这些观念呢？还是只是课业的知识呢？哇，每天问他语文背诵了吗？数学的公式背诵了吗？勤练了吗？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这些知识操练了吗？还是说你每天大量大量的让他接触神的话语呢？如果你自己不读经，你怎么可能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神的话是我们家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哈。我们家实质上真的也是传统的，就是我从小看到我父母亲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文，以前是没有那些圣经的装饰品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用毛笔抄下来贴在门上，贴在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位置，然后呢有机会呢也让我们自己去，不是练字吗？抄的是圣经。那我现在也是这样帮助我自己的家庭，只要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哪怕是洗手间马桶盖上面，我也把它贴上经文，让他们大量的接触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因为想要认识神必须透过神自己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让他们认识神是第一步，然后透过认识神才可以生命成长，建立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在后天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而这个就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
1: 我的小外甥女呢今年七岁了，我老公的表妹他们也是刚刚去年才信主去到教会。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外甥女就问她妈妈一个问题，说妈妈你信耶稣吗？妈妈说信，然后她说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她妈妈就说妈妈也没有见过，所以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怀疑，因为我的表妹也没有完整的读完圣经，我们正在陪伴她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们的表妹非常的渴慕神，所以那天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当我女儿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其实很简单，就告诉他说妈妈也跟你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怀疑，但是呢妈妈相信神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其实当我们对神的认知不够整全，或者说当我们对圣经知识不够整全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祷告。
0: 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找资源，我也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哪些节目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放给孩子听。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带他祷告，因为祷告不需要有你的神学的完整的装备，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真实的去表露我们自己的方式。甚至我说你可以带着孩子祷告说，主啊，我们看不见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得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你。其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有他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带领你和你的孩子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当 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小孩子，我听到了太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讲家庭门训多重要，而且我一再的强调，我说越早越好，孩子越小你带他进入神的家就越好。当然这个神的家并不是单单指教会主日学，而是说我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基督的里面。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他太小了。然后再大一点，比如说到了我女儿这个，哎呀，他没有时间，他现在课业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你看，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不把孩子带到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有一天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到神的面前，而这全是我们在前期没有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推脱，哎呀，他太小，他不认字儿，怎么读圣经呢？你读给他听啊，对吧？或者你让你们家大一点的孩子会认字的一起读啊，每天哪怕一节、两节、三节经文，这些话语、这些神的话，久而久之，圣灵都会拿他在孩子的心中去做工作。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啊，是吧？尤其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高中的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忙，各种各样的学业、各种各样的考试、各种各样的计划，而且美国的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只靠学习成绩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过程，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课后的活动，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等等。那很多的一些家长说没有时间呀，怎么没有时间？你送他去上课后活动的路上就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听节目，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神的话。时间有没有，精力有没有，其实真的是我们在拦阻孩子来到神的面前。
1: 我想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门训呢，我们就想到结果，我们想说哇，那个时候孩子要怎么样的爱上神的话，要认识神。但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整个门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渐进的一个过程，从知识性的背诵和记忆，一点一点的认知，到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思考去问出一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范畴去理解的这些问题，到最后我可以真正的运用神的这些真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因此呢，你需要一天一小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再小你也同样可以做，凡事从小的事情，比如说小小的一节经文，对一个小小孩的小小的一个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的决定那一步开始的。你不要以一种错误的目标，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儿女，那儿女很有可能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和仪式。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啊！又要读经，又要祷告了，哇，又要这么漫长的不能够结束的祷告，然后伴随着孩子去睡觉，这样不，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神愿意在他一个两岁、3岁、5岁、6岁、14岁、15岁，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直接向他说话。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每天一点一滴的信仰的操练。今天我们说，我们设立好目标之后，你要知道目标是终极的，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原则，但它绝对是需要透过每一天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养成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设定目标之后说我的孩子做不到，你看他没有认识神，哇，我都带他读经读了2年了，他现在还是信仰的起点，你就失去盼望，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在昨天的解经大不同里面还分享说，我们很容易转回，我们很容易一点事情发生又转回到好像似乎是信心的起点，但实际上并不。我们在每一次的循环的过程呢，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螺旋上升式的，看起来我们有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我们的的确确是越来越认识耶稣。所以呢，当我们的门训的目标设定，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并且使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可以成为一个门徒，使人透过他们认识神，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做起，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在神面前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0: 路加福音9章13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可是呢，5个饼2条鱼最终喂饱了5000人甚至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我们的孩子，小再小他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这一个小小的门徒的起始点在于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钟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谢谢你们在主里的辛苦付出，愿神大大的赐福。”纪念你们，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到节目当中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如云彩般的见证，就让我非常得安慰和鼓励。那么今天呢，我也要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这一见证是有关我孙女的。我给她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孙女啊，当时出生的时候呢是早产，比预产期呢早了50多天，出生的时候呢才3斤6两，因为孩子太小呢，所以一出生啊就进了保温箱，在保温箱啊待了2个星期，家人都不能进去看，连孩子父母都不行。我们的心啊时刻牵挂着这个孩子，不住的为孩子祷告，同时呢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为他祷告，感谢主垂听祷告。当听到医生反馈的信息说宝宝一切都好，我的心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是神一直在看顾保守，这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9: 2周之后，孩子转到了母婴同时病房，在保温箱继续观察了5天就出院了。到了月子中心，因为宝宝是早产，刚开始喝奶的时候啊，还要用制氧机吸氧，同时呢还用了血氧仪来进行监测。每次宝宝喝奶啊，我都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保守孩子喝奶顺利，喝下去的奶很好的消化吸收，保守宝宝在主里健康成长。感谢主一路的保守和眷顾，现在啊，我们家的宝宝已经7个月了，非常活泼可爱，每次体检的结果啊也都很好，真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这让我也再次想到了诗篇46篇第1节的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还有诗篇121篇第1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以及约伯记42章第5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的神啊，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可经历的全能神。
8: 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写下今天这个见证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个恩典，也是有关我孙女的。因为最近宝宝喜欢玩口水，长了一些口水疹，下巴脖子有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痒，有时候也不太好睡觉，我就求神来怜悯和医治他。我们的主能够洁净大麻风，也一定能够洁净宝宝的疹子，保守宝宝皮肤舒舒服服，也能够安然睡觉。神再次垂听了我的祷告，孙女很快就安然入睡了。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生活工作当中大大小小的见证啊，太多了，主的恩典啊，实在也是数算不完。今后有机会呢，还要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在这儿呢，也再次在主里祝福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主内家人，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侍奉也更加得力，蒙主恩更多，耶和华祝福满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真的是当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雨泽只是在想象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父母或者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经历到了很多这种惊喜啊，就是诶，终于盼来了一个孩子，同时在这个惊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无奈和无助，就是突然发现说带孩子还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以前没有经验的话，但我也在想可能有经验也不容易啊，尤其现在孩子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那这个大人希望孩子能够赶紧的睡着，但是这孩子呢却一直睡不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父母都非常的抓狂。但是我觉得在今天的见证当中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求神来介入到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神不仅仅能够帮我们带孩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孩子的主，他是每一个人的造物主，所以呢他真的就能够帮助到我们。
9: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哈，他的见证是神永远的慈爱。他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台前幕后的同工，你们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希望你们的节目可以越办越好，愿主纪念你们的摆上，愿主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平安蒙福。这是我第三次啊来为主做见证，今天的见证啊让我更加确信神的慈爱与怜悯，也让我确信神从来没有放弃我，尽管我一次一次毁坏他的殿，玷污他的肢体，他却没有向我发烈怒，反而用永远的慈爱待我。首先我想向神也向你们的节目道歉，事情是这样的，我向你们节目啊投了第一次见证之后一直没有听到被播出，我心里很失落，我就开始乱想，觉得是不是我的见证不够好啊，不被神悦纳，所以啊没有被选上，后来我就失去了信心和热情，甚至啊不想再做见证了，求神怜悯我的软弱。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我很快又恢复了信心，圣灵告诉我说，见证有没有被播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神看得见，我做见证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主做工。感谢神，在圣灵的引导下我写了第二篇见证，之后呢我就开始跳着听你们的节目，盼望能够听到第二次的见证被播出，可是连续听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听到我的见证。说句心里话啊，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有的时候我也会质问神，为什么我的见证一直没有被播出。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失去信心，感谢神。
8: 就这样跳着听了半个多月的节目，听完最新一期节目之后，我回头去听之前跳过的内容，竟然听到了我第一次的见证，当时我正在开车，听到以后特别的开心，满口哈利路亚，感谢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第三次的见证，因为投资失败，从2024年开始呢资金一直要不回来，只能以贷养贷，直到写见证的昨天扛不住了，于是我就向家人坦白，这里说明一下，我是瞒着家人贷款投资的，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当初我是想让家里过得舒服一点，自己也能够轻松一些，才去做这投资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曾带着求神保佑我投资款快些回来这样的条件去追随上帝的，但经过神不断在我里面做工引导，我现在明白我和神之间不能做交易，只要我虔诚地追随他，我就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缺乏。那么回到之前讲到的问题，在和家人坦白之前呢，其实我心里非常害怕，我妻子啊心脏不好，做过手术，后来又因为急着上班呢，身体一直没有养好，我很怕妻子知道真相之后呢会承受不住，再出什么意外，为此呢我也连续祷告了几个月的时间，求主保守妻子的心，让她在知道真相之后呢身体和心理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9: 在这一段的祷告期间，我也向神祈求另一件事，这件事情困扰我很久了，包括到现在我还没有解决。昨天我在祷告中对神说，感谢你的看顾与保守，让我妻子得知我贷款投资失败的事情之后身体没有出现不可控的情况，我心里最难的一关已经跨过去了，压力没有那么大，求你让我再重生一次，让我彻底的告别那个罪，我要坦白这个罪就是淫乱。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可能不理解，也许会问，十诫当中明明有这一条，你为什么还要犯？树上出现过多少次这样的事，他们的结局你也知道，难道不怕神怪罪你吗？你这样做不就是在毁坏神的殿，毁坏肢体吗？是的，我知道，我也知道自己错了，可是每一次我都很难忍住，我不想为这个罪辩解什么，错就是错了，求神赦免，现在我要把这个罪说出来，神让我直面他，我相信这一次神会带我走出来。
8: 我为这个事情向神祷告了很久很久，好几个月却一直没有切断这个罪，也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加上要向妻子坦白投资失败的事情，我也一度失去了信心，甚至埋怨神，心想是不是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肢体、神的殿，触犯神的律法，又一再失信于神，所以神抛弃了我。可是就在我昨天向妻子坦白之后，神让我看到了他伟大的慈爱，看到了他的信实，看到了他并没有抛弃我，反而一直在背后默默的看顾保守我。昨天和妻子坦白之后，他的状态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不可控，我知道这是神垂听我的祷告，感谢神，谢谢主，在我一直明知故犯的情况下，依然用他的慈爱和赦免来对待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经历主的信实和永远的慈爱。在这里呢，我也想请宇子弟兄和木心姐妹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样做才能脱离这个罪，同时也求主亲自的来帮助我，让我彻底的能够胜过他，更求主带领我处理好接下来的一切事情，让投资款也能够尽快的回来，也让我自己所欠的贷款都能够早日的还清，也求主为我预备合宜的副业，使我完完全全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也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为我代祷。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你这个见证的题目已经回答了很多你在这个见证当中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神永远的慈爱了。不过我觉得首先也要特别谢谢我们赵弟兄愿意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直接的坦白的来分享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挣扎，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来信，而这个真诚已然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刚强了，因为只有刚强的人才能够就像你在节目当中用到的那个词一样，直面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那我觉得其实我跟木心我们能够给你的建议并不是那么多，因为坦白来讲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是我觉得首先要特别谢谢你的坦诚，因为其实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最软弱最羞愧的地方带到光中，这本身就是圣灵工作的记号，因为罪最喜欢躲在黑暗当中，而神呢却把人带到光明当中。那我觉得在你的见证当中给我的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当我看到我们赵弟兄的文字的时候，并不是说哦这个弟兄失败了，而是给我最深的感受是神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弟兄。那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跟赵弟兄一样，我们常常会犯类似的错，包括我们赵弟兄讲到一个见证没有被播出呢，就觉得说是不是神没有悦纳，后来发现神其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他跳着听的时候没有想到也听到了他自己的见证被播出，但是后来投资的事情也是一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赵弟兄也分享到，他说自己一直担心妻子的身体，因为以前做过这个心脏手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承受不了，几个月不停祷告，当真正向妻子坦白的时候呢，神也保守了他的妻子。很多的时候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以为神是沉默了，其实神一直都在做工，所以正如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神没有做工。在这里呢，我们赵弟兄讲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殿，弟兄啊，你讲的是没有错，淫乱确实是神所恨恶的罪。保罗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为什么保罗没有说你们要战胜，也没有说你们要抵挡，而是说要逃避？因为有些罪呢，我们越靠近，你觉得自己能够控制它，反而最后是跌倒，被罪所辖制，被罪所控制。所以逃离或者脱离淫乱，很多的时候第一步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而是靠我们和这个罪之间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呢，保罗说我们要逃避它。而如果要真正胜过这座呢，包括我们在心理学当中也有很多实际的方法，我觉得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弟兄有建议。比如说不要给这个犯罪呢留下机会，可以想一想，哎，我每次在跌倒之前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是不是我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当时我在刷手机视频，是不是当时我在看一些网站，是不是又是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不是那段时间和我妻子的关系比较疏远的时候，找到这些诱因呢，都会比我们之后能够去认罪也要重要。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你的右眼让你跌倒呢，你就挖出来。我想这并不是说这个要伤害我们身体哈，而是要让我们找到让我们跌倒的这个罪因，或者说这个 源泉是什么。所以在这儿呢，要鼓励我们弟兄要找到我们当时那个犯罪的当时的背景或者当下的环境是什么。另外呢，也要鼓励我们弟兄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打仗啊。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我们就能够得医治。我觉得如果在教会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成熟值得信任的牧者或者属灵长辈，甚至能够一直监督你的弟兄，就勇敢地告诉这弟兄，不是为了羞辱自己，而是因为孤军奋战很容易跌倒。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并不只是婚姻那么简单，在同行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谈到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罪背后的一些需要。其实淫乱不仅仅是性的问题，它很可能跟我们的孤独有关，跟压力有关，跟失败感有关。尤其是我们弟兄谈到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听上去一直都是一个人，一直都没有跟家人讲，瞒着家人。其实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在罪当中的跌倒，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跌倒呢，并不一定真的是性问题本身，它有跟其他的关系都非常的相关。最后就是我们弟兄讲到的这个投资的问题，我想其实已经跟妻子坦白了，那接下来就一步一步诚实的面对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指导，因为在投资方面我自己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有一点我要鼓励我们弟兄的，就是千万不要急着靠一次投资翻身，求神给你智慧，带领你走更稳妥的道路。为我们的弟兄感恩，神从来不会放弃一个真心悔改愿意回转的人。如果我们的主已经放弃我们的话，坦白的讲，我们心里都不会有这种愿意去认罪的心了。因为如果我们依然有这个愿意认罪的心，但是就像我刚才回应的时候讲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为我们的弟兄感谢我们的上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向牧师学习的一点，也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紧紧的抓住主。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的时候，神的话语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暂时没有遇到试探的时候，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只有遇到困难了，哎，赶紧翻开圣经，看看今天神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的时候，防患于未然比在处境或者环境或者挑战当下更加重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4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前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我在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早上读到这一段经文，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是教会当中软弱的肢体，无论是信心还是行动都很软弱。那个时候，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为我们全家的信仰、坚持聚会、生命成长而祷告。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许多教会弟兄姐妹们持续为我们代祷，才让我们从信主就不曾走太多的弯路。我常常为此特别感谢主，让我们在一个健康且火热的教会当中生长，才让我们在爱、祝福和教导当中拥有了生命更新的喜乐。随着我的生命成长，我接待了生命软弱的姐妹，从一开始的一腔热情，到被拖拽的无力，再到受伤的愤怒，我在极无力的情况下，又一次得到了牧者和教会的支持与帮扶，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同样存在。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也未被清理，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主给予了我一次生命飞跃的机会，让我不敢也不愿再去论断和厌弃软弱的肢体。今天读到这两节经文，圣灵又给了我更高的要求，给软弱的不体面的肢体加上体面和俊美，不仅仅是不论断不嫌弃，还要帮助陪伴和祝福。因为圣灵告诉我，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他邀我们同工同行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多年后让我再一次思考你的话语，让我的生命成长有了明确的指导，也让我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赐我信心智慧，成为教会中他人的祝福。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想把二十一节也给大家读一下哈。里面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二十二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那么透过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说哎，主内肢体这词是从哪里来的。那在这里呢，保罗用身体哈来比喻教会，这不仅仅是在讲属灵的恩赐，更是讲在教会当中生活的一个本质，那就是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包括在这里呢，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等等等等。其实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眼睛能看见却不能拿东西，这个手呢能够去拿东西但却不能看路，所以彼此之间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呢，在这里保罗再次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并不是肢体这个名字，而是要学会在教会当中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
2: 其实说到这一个灵修笔记，因为我刚才特别强调，这是我在一年前2025年7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在读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为什么五味杂陈？这一段经文是我今天听到的第二遍。第一遍是在今天早上听一个灵修类的节目的时候所听到的，而然后今天在话中有情，刚好就录制到了我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这段经文的灵修。这是神对我最近的一个祷告的回应，一天两次同样的经文，而这同样的经文所带给我的是一个极深的触动和羞愧感。我要先跟大家坦白哈，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个弟兄坦白自己有这个淫乱的罪一样，我也先跟大家来坦白，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什么征战呢？我想要离开现在在达拉斯所在的小组。为什么要离开呢？因为我吃不饱，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被点燃，我在这个小组当中没有看到火热的追求神的一种状态。我在这个小组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得到我自己灵里的一种饱足。当然我首先要说，这是我的羞愧点，也是我的骄傲。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假期期间，我一直在向神祷告一件事情，主啊，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我真的在这里得不到任何我想要得到的一种牧养，或者一种属灵上面的影响。主啊，我坚持不了了，我在这个小组已经有两年的时间，可是我即便看到了这个小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的改变，可是太慢了，我不想要再坚持了，我想要去寻找一个更发旺的小组。就像一根柴火，如果你放在一个发旺的火堆里面，你也会被完全的点燃。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发旺的柴火，你放在了一个并不发旺的火堆里面的时候，慢慢你的那个火焰也在熄灭。主啊，我不想这样。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我特别挣扎于这件事情，再加上小组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被打断，就是本来应该每周进行的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前我是一个觉得去小组是一个尾声的决定，你不能因为说哦，我今天有事儿我就不去了，哦，我今天累了我就不去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小组，可是这一段时间以至于我自己常常每到聚会前我就会觉得我不想去了，因为又没有特定的主题，或者说因为又没有特别

己的骄傲，就让我看到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总是在说我吃不饱，我得不到满足，我没有被点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所得，我好像一直是一个付出者，然后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别人认可，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纪念或者是感恩，可能他们还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说我为什么一直在我的感受，我的需求，我的目标，我的想法。所以这段时间神其实已经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但同时神也让我看到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所建立的群体，无论是教会还是小组，本身就一定会有软弱的人。而我们之所以不愿意看到，不愿意忍耐，不愿意等候软弱的弟兄姐妹，其实还是归根到底在于自己太骄傲了。所以今天早上，你知道当我的灵修的那个节目播放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神在敲打我了。然后紧接着今天这个话中有情，我又读到我自己一年前所写下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就更确定神在敲打我了。想想我自己也曾经是我教会的那个软弱的肢体，若不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地为我祷告，给予我足够的忍耐，给予我足够的帮助，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只是今天我可能成为了那个为别人带祷、为别人祝福、为别人去付出和支持的人，而我却不愿意了。因为我觉得不行，我没有这个耐心，哦，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哈，他们就是两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反而我自己的火在熄灭，不对，我要离开了。所以神今天两次透过这个经文在敲打我的时候，就真的让我意识到一定会有软弱的肢体。一年前我写下这个灵修笔记的时候，是吧，那个调子起得很高啊，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可以改。但是一年后，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挣扎，同样的痛苦还在纠缠我。其实就是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念见证的时候，那个弟兄说他没有办法从自己的那个淫乱的罪当中走出来一样，木星一样，木星同样在自己骄傲的这个罪里面一直都没有走出来。我以为我已经战胜了，可是当我再来回头看我自己一年前写的灵修笔记， No， 我没有战胜我自己骄傲的这个罪，我依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去等待和忍耐所有的那些还在成长当中，也许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的速度的弟兄姐妹。哇，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哈！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第一遍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先生有一个很美好的对话了。因为这段时间我在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这件事情上，我也请求他来带到，因为离开一个小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对吧？因为我老公跟我在一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们要一起祷告，是不是是时候该离开了，或者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服侍的人群的方向等等。然后今天早上我在跟我老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讲，我说神告诉我说，你来小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体现你比他们强，你在带领他们，还是你在这里去学会神给你的功课？没错，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办法让你发旺，可是你的发旺是因为这些人吗？你的发旺应该是因为神，你应该是从神那里去得到火种，一个越来越旺的火种，而不是这些人。而神让你来到这个小组，也许他的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发旺，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因神的话语而发旺。所以当我今天早上跟我老公在讲的时候，当然我老公也有很多他自己的认知，但是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看来祷告是有用的，至少你已经想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挣扎罪，有些人是言语上的罪，有些人是骄傲的罪，有些人是淫乱的罪。你们以为我们没有挣扎吗？ No， 我们每一天有太多的挣扎，而木星最大的挣扎就是跟自己的骄傲，跟自己的自以为是去战斗。而每一次的战斗其实都会有一种疼痛感。我今天早上我老公刚开始说了一些话，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觉得你现在跟约伯的朋友一样吗？你说的这些话根本没有安慰到我，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我就是做不出来，我就是行不出来，我知道你说这些没有用啊。然后我老公说，啊 no, 你先别着急哈，你听我跟你讲，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你哈，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应该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relax。 我说可是我明明现在就是在痛苦当中，我就是在挣扎当中，你说这些话没有用。后来我老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吧，我知道了，我不会再说这些话，我会为你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越来越发现说，在

自己争斗与恶争斗与罪争斗的过程当中，可能只有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我们的罪所释放。否则的话，这个罪，我在想一年以后我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会不会在服侍另一个人群或者是继续在这个小组当中遇到同样的挣扎，我不知道。但是我越来越发现，每一次当征战来临都意味着我有成长。就像这一次，我没有急于的说哦，我不去了，我换一个小组，而是我真的去向神祷告，这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小小的战役的得胜，而这个得胜就会成为我下一个战役去渴望得胜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为我祷告。你说我完全的被这个圣灵释放了吗？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我可能还是会有挣扎，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什么叫做愈发的给软弱肢体加上体面，什么叫愈发的让他们得着俊美。我觉得这可能是神在这一段时间需要让我去学习的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好难，我还没有学会。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节目。当然我觉得也要特别为木星感恩，他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当中的挣扎。首先我觉得能够愿意敞开的跟大家来分享，已然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其实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类似的经历，很多年前其实我自己换过两次教会，也换过两次小组。我不像木星那样讲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他依然觉得说，哦，是神在一天当中给我讲两次话。后来我决定可能还是先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缓一缓，看看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两次都离开了，但是呢我不后悔我离开。那我要讲我的见证或者我的故事，不是要推翻木心所讲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神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故事是在于，那个时候我一直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是我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在属里面的得着，因为受伤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而离开？这两者之间看起来很像，但是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受伤离开是为了逃避问题，但是因为神的带领离开是在尽了本分之后，神把门关上又开启另外一扇门。保罗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当他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因为没感觉没得着，而是因为神明确的带领他去到别的地方。如果只是因为失望人际关系期待的落空就离开，而这些问题很可能就伴随着我们去到下一间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看到说，到底我去教会是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什么。另外一个，我今天离开教会真的是因为我受伤，还是因为神他自己的带领？哥林多前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肢体，包括今天牧师所讲到的这段经文，都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肢体是为了彼此的服侍。以弗所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一直想着我要得着什么的时候，反而会越来越空虚。当我们开始问神今天要借着我供应谁的时候，生命反而活了起来。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听到刚才宇泽所讲到类似的教导，弟兄姐妹在遇到教会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委曲求全了。什么叫做委曲求全？就是觉得我今天在教会当中，我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自己的需要没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觉得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是太骄傲了，我还是太关注我自我了，我不应该看这些，我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谦卑我自己，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弟兄姐妹，如果真的一个小组或者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委屈自己，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健康。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为什么祷告那么重要的原因。祷告之后，我们要求神预备一个更加健康、更合乎圣经的教会。这个不是犯罪的行为，也不是得罪神，因为去到教会，反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了敬拜，我们要为了更好的亲近主。离开教会，如果我们真的祷告很清楚，神让我们离开，我以前离开教会的时候，甚至那时候还有一种心理，就觉得说我是一个背叛的，或者说我是抛弃了教会，我离弃了弟兄姐妹。甚至很多弟兄姐妹把离开教会作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不，弟兄姐妹，离开不是失败，关键是离开的动机是否荣耀神。因此当我们心里挣扎的时候，不要急着做决定。如果正在受伤的阶段，人的判断也很容易受情绪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当我们觉得在教会小组没有得着，甚至想离开，内心又充满挣扎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记得，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诚实的问主啊，是环境需要改变，还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也要分辨你是因为受伤想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要离开。不要只问在这里还能给我什么，也要问神要我在这里成为谁的祝福。当然，如果教会长期偏离真理或者存在严重问题，也可以经过祷告和分辨寻找更健康的属灵的家。因此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智慧，不要凭着情绪，而是凭着真理和圣灵的带领做决定。就像我讲到的，两次我离开，但是两次我都不后悔。甚至我要坦白的跟大家讲，当我后来有很多时间跟过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必须坦白的承认，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依然聊的还是过去的问题。我发现依然大家活在当时的那个问题当中没有走出来，而我发现这也是弟兄姐妹的亏损。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人情世故的原因，为了照顾弟兄姐妹情绪的问题，我们就选择一直在一个不见 健康的教会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很多人的生命在不断成长的时候，也有一些人的生命一直在停滞不前。我想我们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另外我也想到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弟兄姐妹，我们去到教会不仅仅是为了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团契，我们也更是希望在教会的团契成长当中，透过我们的破碎，透过我们彼此的扶持，更加像主的样式。如果我们每一次去教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越发没有主的样式，或者我们生命没有渐渐长成主样式的话，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亏损，也是得罪神的事情，因为主希望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1: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的一首歌曲，叫做 Me and Jesus， 就是我和耶稣。歌曲当中唱到说，我和耶稣一直在交谈，如果坦白说，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心里有许多的问题渴望得到答案，他就在我的身旁，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他知道我容易偏离正路，他也知道我有时会忘记，但只要我拥有耶稣，我就拥有一切真正所需要的。当我的盼望几乎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他紧紧抓住了我。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是谁陪伴在我的身旁。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在。我有耶稣，我和耶稣。所以其实这首歌曲也特别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弟兄姐妹们，跟着耶稣走，无论是去还是留，无论是去穿山还是去越海，跟着耶稣走，方向就一定不会错。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郭姐妹说，木星姐姐，雨泽哥哥，你们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一个五个孩子的宝妈，那你叫我哥呀，哼。从小就信主的主内家人呢，我从八岁就受洗了，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读完一本圣经，就像别人说的只有星期天去聚会的假基督徒，但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弃我，我在12岁之前在水里淹了三次，三次都有人救我上岸，我也好几次啊想要自杀，因为我感觉自己活着没人爱没人疼，小时候妈妈经常打我们骂我们，做也做不完还要挨打，做错事了也要挨打，感觉不到妈妈的爱，只知道基督徒不能自杀，后来我就没有行动。在我14岁那年，年初二早上，我穿着新裤子，新裤子有点长，我就把裤腿卷了起来，偷穿了妈妈的高跟鞋。从三楼走下来的时候呢，高跟鞋踩到裤腿，我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摔破了头，摔伤了肩膀。感谢主救了我一命，因为我家的楼梯呢是在房子外面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好扶手，楼梯底下呢就是水泥路。我当时就在想啊，要是摔下去的话，不死估计也会摔成一个残废，所以要感谢主的保守。
1: 那天上午我舅舅来我们家拜年，下午呢我就坐着舅舅的摩托车啊到我外婆家去拜年。年初五上午我跟爸爸骑脚踩的三轮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呢，我看见我爸爸骑车带我太累了，我就说我来骑吧。于是啊我就带着我爸一路走，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啊，我肩膀就疼得有点把不住车头，前面有一个弯啊加上下坡，到这个时候刚好对面又来了个车，为了避免那个车啊，我们就从马路上面直接摔到了马路下面的小溪旁边。当时啊离马路那个高度啊大概有三米高，我爸跟我说叫我踩刹车，可那个时候我肩膀疼加上吓得根本没反应过来，我爸坐后面，我爸是跳下去的，没受什么伤。我跟我爸说我手疼，三轮车呢是旁边的人帮忙啊一起给我们抬回马路上的，三轮车摔坏了骑不了了。我跟我爸走到镇上，到医院检查，我的手臂骨头摔断了，肩膀上的脆骨也断了。我爸爸在那修三轮车，我坐别人的车呢先回家，到家我妈就带我去了骨科医院，在医院做手术上钢板，手术期间打了麻药，其实我很清醒，可是医生在我的头上盖了白布，所以我什么也看不到。我妈妈在手术室外面一直为我祷告，手术室是在二楼，做完手术啊，妈妈把我抱回了三楼的病房。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差不多重，回到病房，别人家的小朋友开完刀疼的是一直哭。我感谢我的主耶稣与我同在，一直保守我，因为整个过程我都没有怎么疼，而且就算疼痛也都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我们就回家了。因为当时啊家里也没什么钱，再加上呢我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里希望省些钱啊给我跟哥哥交学费。感谢主，我当时伤口好得特别快，一点儿也不耽误我后来骑着自行车上学。
0: 到了暑假去医院开刀取钢板打了麻药，这回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睡梦当中我看到主耶稣在为我亲自动手术医治我的手，我看不清脸，只知道光芒很亮很圣洁，我知道那就是主耶稣。后来我醒了，手术也做好了，感谢我的主一直与我同在。我的见证啊就先分享到这儿，别的呢就下回再跟大家分享了。在这儿呢也要跟台前幕后的同工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救了你的命，免了死亡，真的是感谢主啊！在你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主啊，后来虽然自己慢慢的这个长大了，但那段经历似乎对我们郭姐妹来讲印象非常的深刻，以至于当她回首往事的时候依然能够记得。但是我觉得这个你比我们还小，都已经五个孩子，我天，你啥时候结婚呢？
1: 不，我们更希望我们的这些姐妹啊，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经历，还有你对神的认识、见证，都传承给自己的五个孩子哈。因为只有把他们带到基督里面，他们不仅能活命，还能够旺盛，
0: 早婚早育。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分别为什么？
4: 已经开始了。生日快乐！
3: 没有东西的地方。
4: 耶稣，试探。
5: 就是
4: 耶稣。
5: 这里。
3: 耶稣吧。
5: 对耶，
3: 耶稣。
4: 阿门。
3: 那个诚心所愿，
4: 赞美神的话，
5: 神与我们同在，
3: 很开心可以玩。
4: 回到神面前祷告。我忘记神的供应好像是吧？
5: 甜
4: 以色列人以外的人，摩西旷野那个夏玛纳
3: 白白的。
0: 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嘛，我就觉得刚到教会的时候，听到教会的这些术语，就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好好的交通。”我说：“什么交通啊？”是我们刚是坐公车还是坐捷运来的齁，然后而且我就觉得教会怎么那么喜欢把话呢反过来说，譬如说我们彼此来配搭，我说不是搭配吗？齁，我们这样我们配搭完这样果效就会更好，不是效果吗？齁，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特别齁，然后还有就想说我们要去参加退休会，退休我们还这么年轻就退休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些基督徒已经习以为常的词语。但是说真的，如果我们要跟别人传福音呢，其实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能够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跟别人传福音。因为除了术语之外，我们信仰里面确实有很多历史的背景、地理的背景、神学的词汇，可是有些时候别人不见得那么多时间，譬如说他可能在等公车的时候问我们信仰，或者是在坐电梯的时候跟我们聊信仰。有一个美国牧师呢，他是很喜欢玩帆船的，然后呢他就有一次跟帆船的同好们在一起聊天，那些人在喝啤酒，他在喝饮料，然后聊了一整晚之后呢，他就说我该回去我的船上休息。他就下别人的船，那个爬那个绳梯爬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朋友那个同号呢，帆船同号，喝醉醺醺的说：“你是个牧师啊，你要不要告诉我一下基督信仰是怎么回事啊？”那他在那个绳梯，你知道下也不是上也不是，在那个地方，你想他就只有一两句话的时间能够把福音讲清楚。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讲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里面他说我们要常做准备，有一天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有自信啊？为什么你那么喜乐啊？为什么你家庭那么幸福啊？为什么你人生这么美好啊？那个时候我就做好准备，其实我心中已经想好我怎么样一分钟两分钟，而且用你最懂的语言来告诉你耶稣是谁，福音是什么，救恩是什么。
6: 我们常会犯的一个问题，一个错误，就是我们都是告诉人家我们觉得他们应该要知道的，比如说关于你有罪这件事，关于你需要被拯救这件事，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他们其实真的在面对到的是他们认为的问题，不是他应该要思想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实质他们面对到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你应该要知道这个，这个对你的人生太重要了，你需要耶稣。可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刚才你读的那段经文是当人发现你里面的盼望，
0: 是
6: 那他为什么会发现你有盼望？因为他在某个地方一定是绝望的嘛，比如说他婚姻绝望的时候，他一定去寻找周围谁的婚姻是有盼望的，
0: 是，
6: 所以他就突然发现，喂，你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的。
0: 对，
6: 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尝试用神学去切入到人的生活当中，可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也要需要学习的是人学，就是说他的生活的里面，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生活化的，我们的信仰应该要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不管是人际关系、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事业各个领域，意思是说，其实有一种传福音是用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然后到一个地步是周遭的人会觉得说，嘿，你是怎么做到的？那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是你要有美好的见证。我要说的是，它不一定都是我们习惯的那种啊before 跟 after 的见证有一些是这种所谓我称叫做急或不然。比如说你在一个苦难的里面，你在一个困境当中，可是你还是很喜乐。
0: 对，
6: 我要告诉你，那个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的大能。然后你 当他们来问的时候，我要告诉你的是，当他们来问，代表其实他们的心是柔软敞开的。
0: Amen, Amen, Amen。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他这样讲，他说保罗，他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我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的福音的缘故，为要跟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就想起啊，其实，在最早戴德生他来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他到中国宣教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在讲道。然后你知道他还穿着英国人的这个服装，你知道就戴着一个大礼帽，然后穿着这个西装，打着领带，然后拿着一个这个拐杖哈，雨伞，然后穿着皮鞋，然后他就讲到，然后就好像没什么人听，就是有一个人就很有兴趣，然后就他举手，他说你头上戴的是什么？他说哦，戴的这个是帽子。然后他就说哦，好好。然后呢，他就说这听听就说就举手说，那你现在这边打的什么？这个是领带。哦，然后就说：“那你穿的这是什么？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你皮鞋是什么？”他一直举手问，可问的都跟信仰没关。从那天开始，戴德生就决定他要穿中国人的衣服，留中国人的头发。为什么？因为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其实，当我们在跟青少年说话，我们在跟企业界的人说话，我们在跟流行文化当中人说话，我们必须要用他们的语言把福音能够讲得清楚。你知道以前宣教士他们说他们到热带地方去，他们要讲说哎，洗净我如同雪一样的洁白。他们说热带说到底雪是什么东西。其实哥罗西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来劝诫，来教导众人，让他们在基督里面能够长大成熟，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当代译本，因为我们和本是说用猪般的智慧，好，但是说反有点同音呢。有的人是用这个猪般的智慧，但是我们信主真的用猪般的各式各样的智慧。
6: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你看哦，不管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怎么样让道成肉身啊，就是那个道要生活化，要接地气啊。所以耶稣常常喜欢用比喻，为什么？因为人对故事是非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享受这宝贵的欢乐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透过认识上帝的话这个单元，希望能帮助小朋友不仅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因为佳佳姐姐希望小朋友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诗篇116篇17节。小朋友，在你每天的生活中，你是否发现有好多好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呢？这些感恩的事情不一定要是大事才算哦。像小朋友，你每天能平安的出门，平安的回到家，有东西可以吃，看到美丽的大自然，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都可以为此感谢爱你的天父上帝耶。像佳佳姐姐的个人经验是，当我自己越来越会在小事上感谢慈爱的天父上帝时，我的心就更容易满足，而且就算遇到令佳佳姐姐灰心的事情时，也不再那么爱抱怨了。因为佳佳姐姐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值得感恩的事情总是容易忘记，但对不公平或受委屈的事情却总是铭记在心，因此才会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容易沮丧或放弃，甚至愤恨难耐。佳佳姐姐呢，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学习将感恩的事情记录在一本小册子上，将生活中值得感恩的大小事记录下来，好让自己不忘记，并时常感谢天父上帝。当佳佳姐姐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每次当我回头再看这本小册子时，就发现上帝的恩典真的好多好多，心情自然也轻松快乐起来咯。小朋友，佳佳姐姐好希望你也可以成为一位时常感恩的人，并且时常求告天父上帝的名来帮助你。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小朋友，你是否记起来了呢？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哦。

0: 加油打气。
1: 松鼠塔塔的感谢。在秋天的美德社区里，动物们忙着储存食物，准备过冬。其中，松鼠家族最勤奋了，每天都到处东嗅嗅、西闻闻，努力寻找成熟果子的气息。当他们一发现食物，他们就互相通报，或是一起把食物搬回家。但只有刚搬来不久的松鼠塔塔，神秘兮兮地住在最远的山边，一棵最高的树上。他从不和别人打招呼，也拒绝参加松鼠们的聚会，因为他觉得东西是我的，为什么要分给别人呢？他常常把食物全部藏在自己的房子里，还在树上写着不准靠近。因此动物们私底下都给他一个称号，叫做小气塔塔。有一天，塔塔正在树上摘果子，突然看见兔子蹦蹦哼着歌，手上拎着一大篮的果子经过。塔塔眯起眼睛，用很客气的口吻问，你的果子是在哪里找到的呀？兔子蹦蹦很大方，他立刻回答说，在东边的小树林找到的。塔塔一听，连谢谢都没说，急忙将自己的果子藏进树洞，就急忙往树林跑去，心里还偷笑，真是个大笨蛋蹦蹦，我要一个人把果子通通采回家，哈哈。塔塔跑进树林，见到一整片熟透的果子，眼睛都发亮了。正打算大显身手的时候，突然他看见猴子家族、大象家族还有松鼠家族全都跑来了。塔塔气得大骂，蹦蹦真是个大嘴巴，叫大家都来摘果子，害我少吃那么多的果子。松鼠大妈听了生气地说，塔塔，你应该感谢蹦蹦，因为他让大家都有东西吃。但塔塔非但不认错，还说，哼，没有蹦蹦，我自己也找得到。而且，如果是我先找到的，我就会把它围起来，才不让任何人进来呢。所有的动物都瞪着塔塔，心想，塔塔真的是天底下最自私、最小气的松鼠了。
2: 我们走，我才不要跟这种人做朋友呢。
1: 这时候，猴子波波说话了。就是说嘛，大家也不约而同地说道，一下子大家都走光光了。
2: 哼，走光最好，这样果子全都是我的了。
1: 塔塔话一说完，真的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把果子林的所有果子都搬回家。这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很快就下起雪来，动物们的食物还没有存够，地上的雪却越积越厚，大家都愁眉苦脸地躲在屋子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土拨鼠首先跳出地底大喊，
3: 哎呀，谁来帮帮我啊，我的宝宝饿得哇哇大哭，而且还有好多年老的动物，粮食都不够过冬啊。
1: 这时蹦蹦提出建议，
2: 不如我们把食物集中起来，优先分给老人和小宝宝吃，不够的部分我去向松鼠塔塔借。
1: 蹦蹦的话获得动物们一致的赞同，于是由狮子大王分配食物，兔子蹦蹦则冒着风雪向山边出发。好不容易到了山边，小气的松鼠塔塔却站在树上把兔子蹦蹦骂了一顿，
2: 想向我借，休想！
1: 别这样嘛，塔塔，现在你分给大家，以后大家有好吃的也会跟你分享哦。
2: 哼，食物是我的，分给大家，我不够吃怎么办啊？
1: 兔子蹦蹦看着塔塔屋子里堆得像山一样的食物，却不愿意分享出来，摇摇头，失望地走了。眼看蹦蹦走远了，塔塔还是气得头顶冒烟。
2: 想来分我的食物，想都别想。 松鼠塔塔越想越生气，气到忍不住用力踢了门框一脚。这时候，可能是屋子里本来就堆太多太重的食物了，当松鼠塔塔这么一踢，哎呀，真是糟糕，门框竟然断了，屋顶也跟着哗啦一声的塌下来，松鼠塔塔重重的摔到地面，被满满的果子压住。
3: 哎呀，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
2: 塔塔大声地喊着。这时远处的动物们听见塔塔的求救声，却没有人愿意去帮忙，但兔子蹦蹦着急地说，
0: 我们快去救他吧，
4: 我们才不要去救自私的人呢。
2: 动物们都摇摇头，不愿意去帮忙。
0: 别这样嘛，大家都是美德社区的一份子，我们不去救他，谁救他呢？
2: 兔子蹦蹦说完，自个儿就快步跑向山边了。动物们看到蹦蹦的心胸是那么的宽大，也觉得蛮惭愧的，因此也跟着蹦蹦跑向塔塔的家。土拨鼠兄弟发挥他们的专长，挖出被埋在果子堆里的塔塔，再由小马波尼背着塔塔，把它送到动物医院。

原本爱生气又小气的松鼠塔塔被送进医院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小朋友，故事还没说完呢，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佳佳姐姐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佳佳姐姐希望小朋友可以继续锁定爆米花的节目来听松鼠塔塔的故事哦。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科学膳食养好身体的四大原则。
3: 嗯，好。
2: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吃原型食物，少吃超加工食物。
3: 对，
2: 这是我们之前反复的在提及的。
3: 对，
2: 就是无论是正餐还是零食，都尽量选择呢加工程度和步骤少的食物。
3: 对对对。
2: 啊、那些经过深度加工看不出原材料是什么的食物，一定要少吃。
3: 嗯，那个肯定是一个是加工过度，那营养消耗掉了，第二个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2: 对对对，
3: 那个是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损伤的。
2: 没错，这一点呢、就是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
3: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现代人的病啊，
3: 嗯，
2: 都是代谢类的病。
3: 哦，是，
2: 就是我的身体有一些我们说叫毒素也好，或者说身体的负担排不出去。
3: 是的，假如说我们摄入到很多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或者是即便是需要但是超过了我们身体需要的量的，
2: 量
3: 那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就是要超负荷的去工作，把这些不需要的、超过的部分排出去嘛。
2: 对对对对，
3: 那其实它就是过劳了。
2: 是，
3: 就本来他可以用100年的，那他可能用50-60年他就已经衰败了、那个器官那就不能够好好为我们的身体工作了。
2: 对 对，
3: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控制好摄入我们身体的各项东西，它会不会使我们的内脏产生很大的负担。
2: 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来、一方面是使用我们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保养我们的身体。
3: 没错没错、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讲到优中选优，也就是说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原型食物。
3: 嗯，
2: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虽然有一些食物呢也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但是它本身呢如果它不具备足够的营养呢，我们也不要吃的太过量。
3: 对，
2: 不要只是贪图啊这个东西好吃，或者这个东西我喜欢吃。
3: 嗯，
2: 最重要的还是要使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运作呢就是有足够的营养，来去支持。
3: 对，比如说优中选优，就上一期李诺也提到过，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奇异果、它可能就比柠檬好啊。虽然柠檬可能10块钱5个，但那个奇异果可能10块钱1个、那我们就要选这个优中选优，就要选这个奇异果，不选柠檬啊。
2: 而且本身柠檬也不好吃，
3: 就极端一些，大家就容易明白嘛。
2: 对对，是的，
3: 什么叫优中选优，都是水果，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说带着我们原初的一些印象，就是说啊、我要补充维 C， 我当然就吃橙子了。吃柠檬了等等之类的哈。
3: 对，
2: 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注意整体的搭配均衡啊，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3: 是的，是的，
2: 就是健康饮食呢绝对不是苦哈哈的吃水煮菜，而是要好好的搭配，让这个搭配呢其实彼此的效力啊。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一些的菜谱啦，然后呢包括我之前也讲过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比如说这个膳食纤维，然后维生素啊、蛋白质，
3: 对、
2: 包括脂肪，
3: 对，
2: 还有碳水，
3: 对，
2: 都是要互相搭配着食用的。
3: 是的，而且呢、我们还提到老人家还可以在三餐之间加餐嘛。
2: 对，加餐，对，
3: 加餐的时候可以吃一点水果 呀、干果啊，喝点牛奶啊、甚至吃一个鸡蛋呢、是吧？
2: 对对 对, 对, 对，
3: 都是可以的。
2: 是的、因为主要注重的是整体的你的食用的状态
3: 啊、
2: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深度加工的食物，我们也不是说啊，你完全一口也不能吃，对吧？不是让它代替了主餐，因为我从我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我说我常常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被提醒的，因为我日常关注的就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嘴巴舒不舒服，我吃的时候我的舌头我的味蕾享不享受、
3: 是的，是的。
2: 第二个呢是我的肚子饱了没有，
3: 对，
2: 我只是用这两个指标来判断，仿佛只要这两个满足了其他的我就不管了，但事实上很有可能你吃了也不少，没多少营养，但同时又给身体造成了负担。
3: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用一个就比较流行的说法，现在不是说我们不能既要又要哦。但是在膳食这方面真的是要既要又要。
2: 是的。
3: 就我们既要有营养吃得饱。
2: 对。
3: 但是呢又要吃进去以后呢我们能健美的。
2: 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美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欲望嘛。就欲望这件事儿可能是被扭曲的。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它是从心理暗示层面讲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很想吃西瓜，就是你的大脑在给你释放信号，你需要什么等等之类的哈。那我认为其实它可能会被扭曲的。只是因为我私欲的发动。
3: 对。
2: 跟比如说我身体究竟需不需要可能没有关系的。
3: 对对，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啊。我想吃就说我身体需要。
2: 对对对对。比如说杨丽姐有抚养你孩子的经历。比如说有很多孩子小的时候我、不吃青菜我就只吃什么。难道他真的知道或者说他清楚明白只吃这个有好处吗？
3: 对呀对呀，这个例子举得好。是的，其实他是不明白的，所以还是要通过教导去调整的。
2: 对对，是的是的。那么说到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针对年轻人的啦。就是少吃外卖，多在家里吃饭。
3: 对，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们读书的时间就是花了他们很大量的时间，
0: 嗯，
1: 寄宿在学校的时间也很长嘛，
0: 对 对, 对，
1: 再加上现在工作忙碌，就促成了他们很少在家里烹饪了。
0: 是，
1: 嗯、那其实我觉得解决的方法也很容易的，现在短视频不是很方便吗？你只要一查一下，哎，我怎么样？番茄炒鸡蛋是怎么样的哦？他就有视频，
0: 对对 对,
1: 对，从头到尾
0: 教
1: 着你做，
0: 你
1: 只要你用心，你还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0: 是，哎，说到这儿呢，我最近刚读完一本书
1: 啊、叫啥？
0: 叫做《谁来决定吃什么》？
1: 哦，
0: 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他就分享自己对于现在的食物啊烹饪的一些看法、他就讲他小的时候，就是他之所以现在这么热爱烹饪、热爱食材、都是因为小的时候呢父母没有把他赶出厨房
1: 哦，
0: 甚至有的时候会刻意的把他拉进厨房、就是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打打下手啊，
1: 对，
0: 摘摘菜呀、等等之类的。
1: 是啊、你说这个赶出厨房真的是很多父母这样做的。
0: 对对对，
1: 哎，你还太小了，这里面有火什么、有刀具很危险，你出去出去。
0: 是
1: 哦，
0: 是是，
1: 那就已经好像是让他那个兴趣骤减了。
0: 对对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呢他们开餐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灶台啊、什么这些就
1: 很
0: 熟
1: 悉，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成年之后我确实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同龄的朋友这么怕火的、对吧，
1: 因为小时候被吓到了、
0: 就是、对，就是那个厨房锅里边油、啊稍微起一点火、
1: 是是是
0: 啊，就很紧张、我说这个挺正常的事情、
1: 对, 对, 对对，
0: 真的就是跟小的时候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1: 没错，
0: 那本质上来说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也许有一些年轻人他是有这个能力、会做也不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享受在其中，尤其是工作了一天很累了，他就没有那个精力说，哎，我怎么样更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做一餐饭。有的时候甚至是独居，那独居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的饭是最难做的了，
1: 没错。
0: 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种挑战。
1: 是。
0: 那我就在想，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不能够达到说我真的就是完全的，比如说不吃外卖或者不在外面吃，然后我就自己在家做。就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挑战，
1: 对。
0: 但我想也许我们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呢，这个范围里边可能你可以找到一家不错的餐厅，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
0: 你可以确认知道它的食材啊，它
1: 的
0: 烹饪呢、是 OK 的，那你就把它当成饭堂也可以，
1: 对，替代你自己去烹饪。
0: 对对对对、
1: 那就是找一家比较健康的，就是那个食材也比较新鲜的那个来替代你自己去做饭，这个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哎、不过其实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四个原则之后啊，我反而就是又带入到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比如说他第一个原则是吃原形食物，少吃加工食品，我就想到那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就是加工食品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哎，或许真的哎，某一些的讲道或者某一些的分享特别的精彩，我们就觉得哇，听了他的讲道，听了这个分享是非常棒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圣经本身，就是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1: 哎，我这个真的很认同你这样子一比喻，我觉得也很贴切，因为好比说圣经就是原型食物哦，
0: 对对对，
1: 但可能讲到呢会通过就是讲者本身的这个阅历啊，他的知识量啊，他就用一些有趣的吸引人的方法来讲，
0: 对，
1: 目的是把你吸引过来去看圣经，
0: 对对对，
1: 而不是说我就喜欢听那种讲道，我就不愿意很枯燥的去个人去阅读，
0: 对对，
1: 那所以我觉得李诺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很恰当的，原型食物它是最基本最真实的，可以这么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边也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种什么呢，就是口腹之欲，这个口腹之欲是一种头脑意识上的，
1: 因
0: 为比如说圣经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在末后的时代里呢、有些人呢就是耳朵发痒，就是要听一些新鲜的稀奇
1: 的、对
0: 对，但本质上来说呢、真理来就是责备我们，
1: 没错，
0: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个真理的驯化之下得以改变，所以我们本身呢不只是说啊，好像面对杨丽姐刚刚用了一个词叫枯燥的圣经，也是难懂的圣经，确实难以应用的圣经，有的时候就算我懂了 但是我做不到，

0: 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恰恰要意识到的是什么呢？不是圣经怎么样，而是我的生命如何。
1: 没错，
0: 对，就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那我也相信，就是真的，我在有的时候去读到一些传记，就是教会历史上面的人物，包括身边接触一些属灵长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生命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真实的跟神的关系很紧密的时候呢，他们面对圣经仍然可能会说我不懂，我不明白。
1: 对，
0: 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的那种安稳，就是那种
1: 他那种相信，
0: 对，读到圣经话语的那种甜蜜，那种满足，
1: 对对，
0: 是让你觉得哇，真的很美好的，对，甚至也是很羡慕的，就可以这样说，
1: 是，
0: 所以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呢，哈，我们虽然讲到了很多，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所谓的健康饮食啊，怎么样去养生啊，但与此同时，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要好好的去对待，好好的去照料的。
1: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有一个地方要新建水坝，政府在决定施工以后就正式通知水坝附近的城镇，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必须搬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大水泛滥，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淹没了。自从居民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沮丧，毕竟那些将要淹没在深水底下的是他们生长的地方。在消极心情的影响之下，居民的日常生活都停顿了下来。既然在两三年以内预期的事情就要发生，那么又何必花费力气来整顿环境呢？于是孩子们退学了，大人呢罢工了，房屋毁坏了，犯罪事件不断的增加，毒品泛滥了。在大水泛滥之前，人们已经选择了自我放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从负面的角度来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忘记了水坝修建以后将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美好的远景。

那些城镇的居民不能克服，眼睁睁地看着跟自己生命相关的城镇慢慢地死亡。他们的绝望就在于情感上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然而在理性上呢，又不知道如何期待一个美好的未来。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情绪的绝境里面，没有一个前瞻的动力带领他们往高处行。从这个角度来环顾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尽管我们没有那些居民所面临到的处境，但是一些无形的情绪泛滥也好像大水一样把人给淹没了。我们沉沦在其中无法自拔，是因为没有一个向上的动力让我们愿意振作起来，为期待一个更好的将来而继续奋斗努力。如果个人的处境是团体处境的缩影，那么导致整体瘫痪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就是缺乏积极明确的远见跟意向吗？如果没有对明天的信心，那么今天就没有灵性的生机跟动力。最近我的朋友送给我一本书，内容谈到人生目标这个问题。我一面看一面不断地得到提醒，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明我的人生目标，我应该怎么样来表达呢？如果我不能说出我的使命，这不就表示我在随波逐流，毫无定向吗？我检讨了自己的资源跟各种训练，了解自己的价值观，以及确定了神给我的使命以后，我可以简明扼要地说，在神设定的方向指引之下，我要运用自己的训练做福音的传播者。这个思想整理的过程帮助我过滤了很多不必要的缠累，我可以专心在既定的目标引导之下破除障碍，努力前行。同样的道理，一个团体也需要这样的反省。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使命感，没有清楚的意向，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像那些放弃前景的居民一样，在那里等候大水泛滥的时候来到，在颓丧的心情之下坐以待毙。今天这个世界什么都讲求现成的果效，所以速食成为现代人的最爱。然而事实证明，速食产品正是现代人健康的莫大危害。一个没有意向跟动力的团体，就好像把存在的目标跟意义抽走了，却盲目地抓取手边能够获取的资源来苟延残喘一样。从属灵的层面来看，如果我们没有神给我们的明确托付，我们就寸步难行。尼希米记这一卷书忠实地记载了一个肩负使命的人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成就大事的过程。公元前446年的12月，在波斯皇宫里面为亚达薛西王担任酒政的尼希米，从他的兄弟哈拿尼那里听到一个叫他很伤痛的消息，就是那些流亡回到家乡的难民遭到了患难，外邦人瞧不起他们，耶路撒冷的城墙破损，城门被烧没有修复。尼希米听了以后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为流亡的犹大人祷告，并且从心中燃烧起一股热情，希望能够为耶路撒冷做些什么。结果在伺候皇帝的时候，皇帝没有因为他的愁眉苦脸而发怒，反而倾听了尼希米的心声，让他在期限之内回耶路撒冷去修筑城墙。更没有想到亚达薛西王还慷慨地供应尼希米各样修城墙的材料。可是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各样难处就好像潮水一样的一波接一波的来到。参巴拉跟多比亚那帮人一直在想办法破坏他的工程。尼希米没有因此就逃避或者是退缩，他反而鼓励所有参与工程的人竭力的工作。当犹大人惧怕的时候，尼希米用肯定的信息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因为那一位引导他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等到犹大人内部发生骚动的时候，尼希米看见了无形的城墙
有了缺口。他用实质的措施免除了人们的债务，他甚至巧妙地运用我们这个字眼，表示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层的百姓，他们都有相同的出身跟处境。假如尼西米那个时候一直念叨着总有一天要扣他们的薪水，他能有效地激发属下的人更加的忠诚吗？尼西米有卓越的洞察力，因为他明确地看见使命，听见神的声音告诉他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有一位姐妹从宣教工厂回来，她很感慨地说，物质贫乏的人在灵性上的丰富真是叫人羡慕。反观我们生活在物质丰富的地区，却常常在心灵上遇到过不去的关卡。所以在目前的畅销药品当中，止痛药跟消除忧郁的药物名列前茅。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信仰的根基上写出我们生活的目标跟使命，我们就不致在一些波折跟打击之下一败涂地。最近有一位88岁的老弟兄写了一封信给我，信里面写了他的生日感言。他说，常读圣经遵训诲，靠神生活无愁，平安88春秋，事事蒙主佑，时时得灵修，学习谦卑和顺服，爱心加上温柔，做到节制不贪求，抛弃老我，世事付东流。我读了他的这首诗，就好像看见一艘船只正朝向灯塔航行，并且就要入港停泊一样。这位老弟兄的一生好像保罗所说的，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一生朝向神的托付前进，为使命而完成了不少的工作。我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最近打电话给他才知道他的老伴儿过世了。我以为他会难过的生机荡然，然而他却很平静地打了一个比方给我听。他说，好比是在飞机场吧，他先拿到了登机证上飞机了，我在后面不过是多等一会儿罢了，我总要上飞机的。我很羡慕这样的基督徒，他的人生之锚已经抛牢了，不管什么风浪临到都不会左右他的人生方向。神的爱激励他，他可以热切地过每一天的日子。反观我们自己呢，我们是怎么样看待一生蒙召的使命呢？职位不等于使命，工作也不等于使命，使命也不应该是糊里糊涂碰上的。因为神洞察我们，在长期的预备过程当中，他亲自装备我们，把一个属灵的远景放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在燃烧的热情当中愿意为这个远景而跋山涉水，突破重重难关。上帝希望借着我们的存在带给四周的人一些改变的动力，不仅是现在，而且是将一个永恒的盼望放在人们的心里，使他们可以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俯仰于浪涛之间，借着使命的完成而看见了神的作为。我在一本杂志上面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他说，在一个贫困的住宅区里面，没有干净的街道，没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公园，大家都抱怨帮派分子打打杀杀，贩毒卖淫使得他们苦不堪言，然而他们除了厌烦跟恐惧之外，根本就无能为力。有一天，一位老姐妹在去教堂做礼拜的途中得到上帝的提醒，上帝告诉她不要抱怨，总要做一些有建设性的行动。她很惶恐，因为像她那样的小人物能够做些什么呢？然而内心的使命感越来越强烈，心中的关爱也越来越炙热，于是她就拿起清洁工具开始整理附近的环境，天天如此，终于感动其他的一些人加入了行动。没有想到这个行动竟然带动成为净化社区的运动，街道变得焕然一新，路灯大放光明。这么一来，贩毒的卖淫的都被这个改变吓得逃窜无踪了。不就是那一位姐妹清楚了她的使命跟远景吗？既然她可以享受与主同工的果效，当然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的，所以不要再消沉再沮丧了吧，你可以带来一些改变的。然而在行动之前，我们必须晓得方向、使命跟远景在哪里。愿神亲自对我们说话，带领我们勇往迈进。哦，主啊，是的，除你以外我们没有永恒的坐标，恳求您带领我们步步与主同行。阿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19号了，今天七夕呢，文慧老师早上好。
1: 七夕快乐，祝福呢所有人在七夕的时候呢心灵加手都很巧。
0: 都是迷信
1: 啊、哦。我应该说心巧手灵，是不是呢？
0: 我在想七夕不是迷信吗？
1: 七巧节它不是迷信，它是根据咱们中国的
0: 拜星
1: 星、啊、我没有拜星星啊，你不要一竿子就把这个所有的传统节日里头的传统习俗呢给打翻了。七夕哪里有迷信呢？就是根据我们的农历七月七号嘛，农历七月七号，
0: 很多那些单身女子就拜这个织女嘛，就是觉得她是这个独身女子的守护神。
1: 哦，是吗？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没拜过，我还没信耶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呢，文慧在这里还是要说呢，七夕快乐，祝所有人呢心巧手灵。为什么呢？因为七夕也可以呢叫七巧节，说的就是呢古代女子她们呢不是要织衣服啊做家务啊，那所以七巧节女儿家的节日。可是现在呢我觉得所有人包括男性也是可以做家务。我看过呢有男性呢织围巾织毛衣呢，我们有一位呢现在电台最年轻的这个2000年之后出生的一位小年轻小青年童工男童工，他呢就是织围巾要给他的女朋友，所以七夕是属于所有人的，不管男或女。
0: 昨天呢我就放假就去看了这个电影《奥德赛》，就是古代这个荷马的那个变为电影嘛，我就在发现这个不就是这个古代的漂流记吗？那个漂流记只是用了很多神话独眼巨人那样去表达。那我在想这个牛郎跟织女呢也是一个古代的，可能用一个神话的题材来表达一个古代人生活的那个模式
1: 啊。好，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去看了奥德赛以后呢就有感而发啊。那至于呢他说、这个七夕牛郎与织女是不是古代一个人的漂流写实、
0: 不是，奥德赛是漂流，牛郎织女呢就是古代的那个嫁去外地的，可能或者失恋的、或者呢很久没见的，就流传成为神话。
1: 为什么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对七夕呢总是有一种呢悲凉的感觉呢？但是对文慧来讲这一天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啊。因为呢你看看这个七夕嘛手巧，我就觉得很幸福。好啦，今天呢七夕欢迎两位新朋友出现，一位是万里飘雪，一位是旅途。旅途呢很早就起来呢摘菜然后去卖菜，那希望呢你今天的菜呢很新鲜很肥美很快就卖完了。那么万里飘雪，夏天的确需要你常常冒泡出现啊，让我们呢飘了一阵雪，身体心灵都呢非常的畅快。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除了灵修之外呢还会给耶稣写一封信。我们讲到真实的人什么是真实的人呢？基督徒会不会有戴上面具的一刻呢？
0: 宗教面具。
1: 在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会查考呢就是耶利米书1章10节，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那我们要感恩也呢恭喜大家进入了耶利米书啦这一卷大先知书，有带到的事情呢赶快呢摆上来。万峰老师最后呢会带领大家呢如数宝贝如数家珍，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敲铃铛是要告诉大家今天除了七夕还是一个节日呢。
0: 什么？
1: 中国医师节。
0: 哦，好吧，医生你好。
1: 这个中国医师节呢是国务院从2018年开始将每年的8月19号设为中国医师节。那么大中华地区就是整个啦大中华地区对医师的定义，除了我们一般想的西医，也包含了中医、牙医、全体医务工作者。那谈到医师节呢，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医师强调了什么呢？ 健康。那特别是夏天，我看了一项气象报告呢，这个东北啊西北那边呢可能要注意的是下大雨，强降雨。那么南方这边呢，从华中以降，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高温。那特别高温的时候呢，你要注意食物的卫生清洁。最近呢，福建福州有一位女士，陈女士，她吃了几口呢隔夜的卤味，有放进冰箱哦，只是隔夜而已嘛，竟上吐下泻三天。原以为是普通的肠胃炎，就是可能一点不新鲜嘛，昨天买了吃不完放到冰箱，今天把它吃完，但是竟然呢上吐下泻三天。那到医院就被确诊感染了沙门氏菌，一天腹泻3000毫升，体内的炎症指标飙升到正常值的400倍，而且细菌已经侵入了血液，出现了器官功能障碍。那现在呢，经过抢救，陈女士已经康复出院。那医生就提醒啊，5到10月，就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10月，是沙门氏菌高发期，冰箱没有办法呢抑菌的，冷藏呢沙门氏菌还可以存活，所以呢隔夜凉菜啊、卤味啊、海鲜啊食物，如果你要再吃，请你彻底煮熟，还有生的和熟的要分开。如果呢你吃了之后呢剧烈的呕吐、拉肚子、高烧、精神差，你不要呢自己去买个什么止泻药吃一吃，特别是一些老人啊、有基础患病的病患者啊，基础病患者请赶快要去医院看医生。嗯、
0: 对了，沙门氏菌呢都是吃的那些不健康啊、不是不健康啊、有病菌的食物呢导致。
1: 病菌，嗯，
0: 对了，所以呢就要留意煮熟了放到冰箱里头、嗯、不要以为冷了就行，其实放久了也是不好，只是它延长了而已。
1: 那你想想看，它才隔夜，它是放进冰箱了，隔夜就已经呢染上了。所以呢买回来我们处理的过程呢，还有到吃然后放冰箱，整个过程呢都要做到呢干净啊、卫生，因为夏天真的是很多细菌呢、啊，他们一起呢跳舞的时刻，我们就更要小心。因此呢，今天我们也会谈谈呢、啊、中国医师节，那我们会谈一个，你听过容貌自毁症吗？
0: 没有。
1: 那今天我们就趁着医师节会谈谈这个容貌自毁症。那现在我们开始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约拿的神迹不只是神迹，而是悔改。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
1: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显个来自天上的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他们，傍晚天发红，你们就说明日天晴；早晨天色又红又暗，你们就说今日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象，倒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
0: 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记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又来试探主耶稣了，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来给他们看。这不是出于真诚的寻求，而是一种明知故问的挑战。主在过去所行的神迹已经不少，但他们仍然不信。所以呢，问题从来不是证据的不够，而是人心是否肯悔改。主回答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预表耶稣3日后复活，那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呢，更直接的意思就是，如果人没有悔改，再多的神迹也没有意义。约拿的神迹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约拿经历了大鱼，更是因为尼尼微人在神的警告之下悔改回转。换句话说，神迹最终呢，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而是要引人回转。如果人一心只想看更大的能力、更特别的显现，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刚硬和罪，那么就算眼前再出现什么震撼的场面，也只不过是短暂的刺激，不能带来真正生命的更新。耶稣接着说，这些人呢，懂得看天色，知道红天阴天所代表的天气变化，却不会分辨时代的记号。人对于现实世界往往很敏锐的，知道怎样分析局势，评估风险，预测明天会怎样。但是一碰到神的作为，却忽然会变得迟钝。这也是今天信徒急需要警醒的地方。我们花了很多心力筹算工作、收入、安排和走向，却很少安静下来问主，主啊，你此刻要在我身上指出什么呢？要我在什么事上悔改呢？因此主在这里的责备呢，非常直接，不是没有神迹，而是你们看不懂；不是没有记号，而是你们没有回转的心。真正的属灵分辨，不在于看见过多少异象，而是在于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悔改。肯悔改的人，一句神的话就够了；不肯悔改的人，看再多也还是看不见。

我是在寻求神，还是在要求神按我的方式证明自己呢？我对世界变化可以很敏锐，但对神的提醒又是否同样敏锐呢？今天，主最想要我回转的是哪一件事呢？

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马太福音16:4。

0: 长年期灵修约拿的神迹，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这首非常轻快的诗歌呢，歌名就是《奇妙神迹》。那么回应的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那当时跟在耶稣身边的人，还有听耶稣讲论的人，都呢心中有一个默默的期待，就是耶稣行个神迹吧。因为人都喜欢看神迹奇事嘛，对不对？
1: 今天也是这样啊，很多人信耶稣也是因为有神迹嘛，特别是医疗的神迹。
0: 哦，医病赶鬼。
1: 对了，就是你的那个病呢治好了，所以我信耶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神迹的治病啊。
0: 那我觉得求神迹这个心态呢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求神迹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你求了神迹，真的给你看了神迹，神的奇妙能力显在你生命当中之后，你的回应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如果你因为呢神医病啊，你病好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然后你悔改，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然后舍己跟随他走一辈子信仰的道路，那我就觉得行。可是如果是你求了神迹之后，然后神医好你，你就把神的丢在一边，或者是呢不断的希望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祷告神就听，好像神是一个什么呢，有求必应的神，那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后续的回应呢就有问题了，
1: 就是一个交换。我们华人很喜欢交换，就是说哎呀神啊，你给我应许呢，1、2、3、4、5、6、7，我就这样，我小时候就这样被骗了吗？
0: 你现在是不是也这样？
1: 我说了很多遍嘛，我就是进大学之前就说神，如果我能进大学我就一生服侍你嘛，就搞得现在这个下场嘛。
0: 嗯，所以也不要随便，
1: 所以不要乱应许，
0: 不要随便呢，不是应许只有神才能够应许，不要随便向神许愿。
1: 对，
0: 因为你要还愿的，这个在诗篇呢诗人多次的强调啊。那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而神要我们还愿，其实神也在提醒我们要走那条最蒙福的路，就是呢跟随主，真的是舍己背起十架来跟随主的这条路是最蒙福的。所以呢下次再讲到你要还愿呢，不要再这么苦情啦，七夕呢不要老是想扮演苦情男主角，要想到感谢赞美神，我竟然被神提醒要还愿，然后神也带着我走上这条路蒙福的道路，
1: 感谢神。
0: 好，那看看大家呢灵修之后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哇，开始好多人冒泡了啊，很开心啊，因为小兰冒泡，她今天要做肠胃镜的检查啊，所以求神的保守，你整个检查过程呢是顺畅的顺利的，也能够找到问题所在，最好一切都没事，那你心里也可以呢安定下来。还有呢哎，清风笑要带着默默去南京呢，那看望大姑父，那希望呢这个车程各方面一切顺利，
1: 感受一下火炉，四大火炉烧一下
0: 哦，武汉还有南京
1: 啊，
0: 还有成都，还有
1: 重庆，
0: 哦重庆也是啊，那现在在这四大火炉的听众朋友
1: 煎熬着，
0: 家人对向你们说声早上好啊。好了，那已经到7点52分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栏目，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耶稣，在朋友的眼中，我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会面带着笑容，从来都不会在朋友面前发脾气的。他们对我的印象通常是，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从来不会拒绝人的。又或者是，你人真好啊，遇到什么事你都第一时间帮忙。不然呢，就是小珍，你好可爱啊，你的脸上总是带着甜美的笑容啊。说真的，我对这些称赞是意料之内的，因为我是刻意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的。我希望我身

呢，我就算遇上不开心的事，不合我心意的事，我都告诉自己要忍耐，不要发脾气，就算骂也要在心里骂就算了，要不然呢，就是等没有人在的时候才把心里的话骂出来。你不要以为我真的没脾气，怎么可能，我只是不想大家看到我真实的样子而已啊，我怕大家看到真实的我就不再喜欢我了，所以我在人前人后都会带着微笑，而且呢，笑容就好像是我的一个武器，一个面具，只要戴上这个面具，就有一种让我非常安全的感觉了，而且借着它，我可以拥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关心和爱。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

你曾把自己装成无所不能的样子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觉得自己的缺点如果暴露出来，就不能够为我做好见证了吗？你害怕自己的秘密被别人看穿了吗？要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是在作假，骗不了人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戴着面具的基督徒和假冒为善的人都很反感，他们想看真实的一面。以真面目与人交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告诉你，首先这是为了你跟我的关系。如果你在我面前仍然有所防备，那么就代表你还没有完全让我进入你自己的心里头，你的内心。假如我不得其门而入的话，又怎么能够帮助你啊？你又怎么能够经历我的恩典和我的爱呢？你要相信，无论你内心深处藏了些什么，都不能减少我对你的爱。我只希望你能够得到医治，内心的医治，做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其次，这是为了你跟其他人的关系，让人们看见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是让他们见识我的爱有多么美好，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你所呈现的就是你的生命的故事，也是他们能够稍微见识一下我恩典的途径。但是如果你无所不能，那么你就不需要我了。人们如果从你身上看不出对我的渴望，就不会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我了。以真面目与人交往，就等于是在承认自己不用做个无懈可击的完全人。别担心别人的眼光，也不用去证明什么，因为你的价值都来自于我。假若你够坦率坦白，别人就会尊敬你。你能同理的别人的处境，去了解他们，他们就会打开自己的内心，把心门向你敞开。不论你现在正处于什么境况，或从前曾经经历过什么难处，我的爱都能够找到你。你不用先把自己弄干净，然后才来到我的面前。其实，这就是福音的真谛。让福音和你的生命产生交流吧，朋友。不用再隐藏自己，你有大好的理由可以走进这个光明之中。让你有好名声的耶稣。

0: 我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当时彩云遮蔽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
0: 哎，天成老师，不是彩云啊，是云彩呀、
6: 啊。哎呀，
2: 真的，文慧老师，我从前呢手脚真的是很冰冷的，但是现在呢，你摸摸看，我现在手是暖和的耶。
0: 哎，比我还冷一点。
2: 好啦。
7: 你认识我？
0: 哎，我们的秦贤老师就是11月1号嘛，
1: 对的，三条一啊。
0: 对，就是带领11月份生日的寿星。
1: 对。
5: 冷静一点做人，不会像文慧老师那样
8: 冰雪聪明吗？
5: 怎么你就要
0: 我看我不讲话你能够熬多久撑多久？
4: 今天我们说到精神情绪的问题呢，我也要反省一下，不要老是说我家弟兄长得不好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5: 我不敢说哎。
7: 好叫我更认识你，好叫我更认识你，认识你真好。
0: 欢迎欢迎欢迎光临，
4: 早上好，太阳已经醒了，你醒了吗？
1: 那我再次呼吁呢，如果你是很想参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啊。
2: 你看嘛，早上被你这样吓一吓，我真的是说不出来啊。
0: 谢谢你，
5: 我只是想多睡一个小时而已，其他都不重要。
3: 不管什么样的环境的当中、我们一起通过电波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恩典啊。
0: 对，
9: 在你我的世界里，
10: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9: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0: 就在今天。
5: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06的时候，早上好。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这是呢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的早上，也是七夕节，就是农历7月7号，咱们中国古典浪漫的情人节。早上8:06，正在跟您共度一个小时的空中团契的是我们两位。
5: 对，一个月见一次就是牛郎织女，一天见一次就是文慧跟万峰。
0: 万峰老师昨天你
5: 们一年见一次他们啊、
0: 是
5: 我们一天。
0: 你昨天没出现？
5: 有，我心里头跟你相见。
0: 哎呀，好甜啊！
5: 感谢神嘛。
0: 万峰老师竟然会说这样的情话，
5: 但是我就是心眼闭塞的那个。
0: 哦，好吧好吧，随便你怎么说自己了啊，我们都接单接单。好，那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因为昨天呢文慧就是嗓子喉咙有点过敏啊，所以在小燕老师分享的时候呢，因为直播嘛，实在没办法避开这个麦克风，我的咳嗽声啊，还有呢过敏之后那个嗓子有点破声的声音就传遍了大家的耳朵啦，进到你的心中了。所以我知道昨天很多人为文慧祷告，谢谢你们的祷告。那么今天呢，
5: 你为麦克风祷告，它都是病菌，有没有沙门氏菌？
0: 哎，不知道，不知道，
5: 应该没有沙门氏。
0: 我们的工程方面的同事做了很多清洁工作的、消毒工作的，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下雨，特别是华中、华南一带。闷热又潮湿，所以很容易过敏。那文慧呢，最近就发现了，我一进录音间呢就开始咳嗽。那好不好了，到了直播没问题了，可是呢说话说着说着呢又开始喉咙会过敏会痒。不过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的嗓子还行还行。好了，那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听过容貌自毁症吗？
5: 没有。
0: 没有啊，那今天中国医师节，咱们来谈谈容貌自毁症。我也是第一回看到的，就是看到一则新闻才认识了什么叫容貌自毁症，就自己毁掉自己的容貌，容貌自毁症。那近日呢，河南濮阳一位呢已经有4个孩子的母亲，她其中2个儿子呢不幸患上了罕见的 容貌自毁综合症，一个14岁，一个年仅1岁。那根据了解呢，这种罕见病的发病率为哇多少啊？万峰老师，你数数看那有多少？
5: 38万分之1。
0: 错了，不是38万分之1
5: 啊？
0: 是吗？
5: 对啊。嗯
0: 哦，我还以为
5: 你就是看不明白数字嘛，你就接纳你看不明白就好。
0: 我以为380000万之1呢，380万，
5: 你要讨论这个多久？
0: 因为它有4个0呢，
5: 然后加2个数目字就是38万呢、啊。
0: 大家觉得呢？有4个0，你马上写38，后面4个0，有就是这么稀少稀缺。那目前呢，这个容貌自毁症呢是没有特效药的。那它呢会让孩子的生长发育呢停滞，而且呢会不受控制的出现什么呢？咬指甲、撞头这些的自残行为。那这位母亲呢姓白，白女士就说了，大儿子生病刚开始以为是脑瘫，那么小儿子呢从怀孕到生产全程孕检都显示正常，可是孩子出生之后3个月大，哎，就发现他不会抬头，然后去看医生，最终才知道2个儿子都确诊了同样的疾病。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自毁容貌综合症呢？
5: 刚才说不是咬指甲、撞头吗？我小时候也有啊，我现在也会。
0: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那这是一个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属于是那个 X 染色体隐性的遗传病，而且只传男不传女，所以他两个患上这个疾病的孩子都是男孩，那但是女性呢是带源者。男性的发病率很高，主要症状听好了，高尿酸血症啊，就是高尿酸血症，还有视力也会受损，体内的组织会结石，以及长大之后没有办法自控的强迫性自残行为，譬如说我们说的咬指甲啦、咬嘴唇啦，甚至会啃那个手指啃到流血，还有会不能控制的撞头。那根据医学的资料就估算，中国现在有多少宗这样的一个容貌自毁症呢？大概是200宗，其中2宗呢就在白女士的家。那么这个患上这种疾病的孩子呢，3岁之前就会出现自残的行为，例如咬手指、撞头啊等等，发病年龄越早，自残的行为就会越加严重。所以呢，白女士的大儿子今年14岁，那么当年呢就是以为是脑瘫，发病的时间也是挺早，现在这个小儿子3个月大就已经发病了。
5: 嗯，非常不容易，这样家庭这样照顾会不会影响他的医生呢？
0: 绝对影响的，因为他的智力会受损嘛，对不对？而且他体内的组织，例如胆结石啊、尿管结石啊，因为体内组织会结石嘛，而且会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嘛。好了，然后目前主要呢就是以对症治疗为主，例如呢他有高尿酸血症，那么就要吃这方面的药，他有胆结石，那么就针对胆结石啊结石的情况去治疗。那大部分患者通常在中年的时候死于什么肾衰竭或淋巴细胞和免疫球蛋白什么肌水平降低而导致的感染，也就是他的免疫系统开始微弱了，而且呢出现了一些元素缺乏，然后免疫力下降，然后就感染一些的病菌细菌，因此而死亡。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活不到老年的。
5: 对，所以如果孩子当他们有知识的时候，他们知道哦，我大概30多40就得死了，那他们会不会很努力念书呢？还花20年念书呢？
0: 你要看到他们是智力受损，你没有看到 这一点吗？你还想到他们有知识去念书什么的，他们智力受损，所以可能他们就要看他们如果早发病可能就是维持在小朋友的阶段呢，如果晚发病可能就是再大一点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智力阶段呢。那医生就提醒了，早期容易被误诊为脑性瘫痪，就脑瘫啦。而对于呢运动发育迟缓，还有呢肌肉张力障碍，特别是没有明确病因，以及呢透过影像检查、影像学检查支持诊断的脑性瘫痪者，那建议呢就再多做一点检查。
5: 对，对于父母来说呢，可能这个也是好事。如果孩子他只活到30多40呢，起码他死之前呢，孩子可能就已经先他们，
0: 其实我不会去想，
5: 不用这样照顾。
0: 我其实不会，父母不会去想他能够活多久，父母的心愿就是能够让他多活一天就是一天，而且他活着的时候能够让他呢不那么痛苦，也不那么被歧视或者被大家用心稀缺的眼光看着，让他能够活得开开心心，这是父母最大的愿望。然后刚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呢有所谓的脑瘫患者，但是呢他的运动发育比较迟缓，然后他的肌肉的张力有障碍啊，特别是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因为脑瘫，所以他的运动发育迟缓，他的肌肉张力呢有障碍，那就建议医生会建议多做一个就是检查，那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容貌自毁症或者是自毁容貌综合症。那这些特殊群体其实中国才200宗，真的是很少很少，很稀少的，很稀缺的一种遗传病。但如果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群体在我们当中，你会怎么去跟他相处，怎么关心他？文慧就记得呢很多年以前，因为我在现在香港的这间教会已经30多年、那我记得大概就十几年前吧，每一次星期天我去教会崇拜，我都会看到一位姊妹，她应该是这种疾病应该是挺多人有，不像这个容貌自毁症比较稀缺，她就是全身长满了肉瘤，包括她的脸所以都变形了，就是那个肉瘤
5: 很不容易啊，
0: 对，
5: 很辛苦。
0: 他的手啊，他就是，所以就算他穿长袖的，你还是会看到他的脸、脖子、他的那个手掌都是肉瘤。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位姊妹好勇敢啊！她就这样来教会崇拜，走在大街上，我也发现，当她走进教会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对她行注目礼。那我们怎么去跟这样的人相处呢？怎么去关心他们呢？这些可能今天在讲这个病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想想的，对于一些社会上的少数群体或者弱势群体，我们怎么关心。那么今天至少我们认识的这个容貌自毁症，我也觉得我们大概没什么机会认识这位白女士，但是我们要为这个家庭祷告，因为不容易。
5: 对，因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要照顾他们两个，也可能要一些额外的帮忙。
0: 他们家4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已经这样了，那你想想看，爸爸妈妈真的是一方面很心痛，另外一方面是很辛苦。所以当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也为这个家庭祷告，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
5: 良友台庆77主持人开箱。
0: 嗨，我是文慧。我们常常听到岁月静好这样的一个词汇，这是一种对生活美好的感叹，但是文慧觉得没有岁月正好，哪来的静好呢？因为每一天的好就好在活在当下。青年就如同朝阳，成年如同正午，到了老年就如同夕阳，夕阳也有夕阳的美好啊。所以呢，听了良友电台33年的文慧，算是老粉了吧。我这个老粉呢，我就想要申请加入一个适合我老粉资格的节目，岁月正好，要和张凡、叶兰、唐曼、杨丽坐会儿，哇，可热闹呢。
9: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在岁月正好，活在当下，把我们西洋的美发挥得淋漓透彻。我们可以谈很多事情，我们还可以一起跳广场舞呢。所以我在这岁月正好，活在当下，你要不要来呀？
5: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8: 我将你的话，
9: 我爱背京剧，
8: 深藏在我心。
11: 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8: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咱们呢又来到这个拆船还有拆船的时刻了哈，就是呢把旧的拆掉啊，那个船，然后呢神要拆我们出去。
1: 嗯，好，谢谢万峰老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让我们印象深刻。昨天呢我们看了耶利米蒙召的经过，那么今天我们来聚焦本周的金句，也就是神给耶利米的具体吩咐。先看看第九节，神伸手按耶利米的口，这个动作呢很有深意啊，它象征着神要把船桨的信息直接放在耶利米口中，这也是对耶利米之前推辞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年纪还小啊，最直接的回应了。真正被神呼召的人不需要担心自己没有口才，缺乏经验，或者觉得自己很软弱，因为神会亲自赐下当说的话。而年轻的耶利米接到的任务是向列邦列国宣告两件事情，首先呢就是万峰老师最喜欢的，要什么呢？拔出、
0: 哦、
1: 拆毁
0: 毁坏倾覆。
1: 对了，这是宣告审判，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连根拔掉。接下来呢就要做什么呢？
0: 拆船
1: 建立
0: 栽
1: 植。对了，这是宣告恢复，在废墟上重新建造神所要的。那么问题来了，耶利米该怎么完成这些工作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建立、栽植，哪一件是耶利米自己能做的？
0: 破坏很容易，建立很难。
1: 耶利米大概也不会破坏，没有一件是耶利米做的，但神呼召他，不是让他去做他能做的事，而是让他去做神要做的事。所以呢，神一开始就说，看哪、啊，意思是说你要注意看，是神自己亲自在做这些工作，耶利米呢只是神的代言人，真正动工的是神自己。神不仅在耶利米的世代做工，也在今天你我的身上做工，拆毁不要的，建立神要的，这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也是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那就是什么呢？
0: 拆掉我们的旧我，建立新我，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 对，
0: 感谢神。
1: 所以来想一个问题吧。
0: 好，神有没有在你生命里头做一些拔出还有栽植的工作呢？有哪些旧的习惯还有旧的想法需要被拆毁呢？有哪些新的方向、新的心智需要被建立呢？
2: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
3: 刘姊妹，
4: 能听到吗？
3: 哦，是我们熟悉的刘姊妹，听到了，
4: 很感恩，很感恩。
1: 我们大概只有一分半的时间，你要背金句，还是要赶快说一下你要说的话？
4: 背金句。
1: 好，好嘞。
4: 神有恩典，是怜悯，你们要转向他。不转脸不顾你们，阿
3: 们阿们。双重否定等于肯定。
1: 对，那也就是说呢，你今天想背金句，这节经文对你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得着或者是鼓励吧？
4: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我先慢慢地转向神，别也看到他在顾念着我，也没有说他转脸不顾我，所以很感恩。
1: 你刚才说慢慢地转向神，是之前有一些事情让你离开神吗？
4: 对的。
1: 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转向神，神怎么样恩待你呢？
4: 慢慢的转向神，又跟神结束当初的一些关系，又回到侍奉的岗位上。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有祷告的机会。首先我们纪念望您的爸爸一直在医院里头，现在要插这个鼻管，但是他很不愿意，请你医治他，因为他经常肺部感染，让他呢有这个健康，还有在医院里头有好的照顾。也纪念舒晴呢，他的身体不好，嘴巴一动一动一动，就请你让他可以检测到为什么不断的抽搐，让他可以找到这个问题所在。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感冒了家里头呢也漏水漏雨了，就请你帮助他看医生的过程，也可以找到这个家庭的那个毛病，他老公可以帮上忙。我们也纪念真妹，也同样是感冒咳嗽，就也知道他现在瘦了很多，就请你保守他，让他可以找到这个瘦的原因，会不会是有一些远期的疾病要检查。我们也纪念小兰呢，今天下午呢14点呢要检查肠胃镜，现在要吃泻药可能会很辛苦，请你保守他这个喝的过程还是舒服的。纪念这个纤维子的那个杨小朋友，手术做完了，请你继续带领他观察的时期，让他慢慢康复。纪念敏敏姊妹的那个妈妈她现在呢有这个非常重度的慢肺阻就导致呢她走路很快就喘气，也心脑血管也不好，请你预备一个好的医生给她，也让他呢在治疗的过程里头呢也是有你所赐的平安还有健康。也纪念西边小路的那个家里头的狗呢也病了，可能吃错东西，也纪念呢他今天要做个考试，请你帮助他可以开开心心去考就好了。也感恩他的弟弟呢终于可以走出去了，请你帮助他继续可以开始去多点接触外界，不要待在家里头抽烟还有打游戏。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有这么多的祷告还有这个为佳音的孩子能减肥带祷，那万峰也要带祷请你带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0: 是我
1: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看看气象报告。那么北方的大西北的，请你们要留意啊，可能有强降雨。那出门呢，要注意积水的地方啊，特别是有跟电线啊、高压电呢在一块的啊，那些地方积水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南方的朋友，请你要注意防中暑，多喝水。
2: 嗯，对了，求主保守我们啊，祝福你有美好的七夕节啊，跟你的爱的人呢说这个七夕节快乐吧。好，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0: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3: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9: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3: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9: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地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啊，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哎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他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
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仁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地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他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他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他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他，使他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

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的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当我们充满盼望地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0: 当父母巴不得儿女天天陪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他。
1: 其实妈妈是心里边这份情感上需要有人关注，需要有人陪伴。
0: 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里面，对我们父母发自内心的关爱关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从神这里生出来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连续和慈爱。
1: 主啊，那曾经我跟我妈妈之间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还有哪一部分是我没有放下的？
0: 爱人的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爱都得需要从神这里得到宝足，得到滋养。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晚风习习的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的，当父母年岁愈高的时候呢，父母的老化衰老啊这种状况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的，特别是到了年龄更大的时候呢，免不了他们经常会把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父母呢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一个感受，他更需要儿女呢多一点呢回去去看他，对我们的依赖性啊越来越强。
1: 我还记得哈，我的奶奶啊在差不多快80岁的时候啊，我奶奶经常跟我爸爸说的一句话，就是每次我爸爸去看他啊，临走之前他都要问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其实我爸爸是一般一两周就要回去看我奶奶一次啊，但是我奶奶其实她心里知道我爸爸不会超过两个星期的啊，但是她还是啊会问我爸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她就是巴不得我爸爸可能三天之后五天之后就再来看他啊。哎呦，我真是觉得这个老年人啊，可能60岁以上是一个阶段，70岁以上甚至到了80岁的时候啊，这个心理啊他们也是有一个变化的。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当父母出现就是巴不得儿女天天陪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他。
1: 那确实哈，有个姊妹啊，她的妈妈呢是75、76岁的样子啊，爸爸呢前几年呢去世了，所以妈妈现在是一个人住。这老人家呢身体还是不错的啊，还能够自理，然后呢居住的这个也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小区环境啊，那妈妈每天呢自己啊还周一到周六啊还是把自己的生活可以打理的还是不错的哈。那这个姊妹呢，她是姐弟三人，她是老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但是只有她呢是离她妈妈最近的，那她的工作呢也是相对最稳定的啊。妹妹跟她妈妈不在一个城市，那弟弟呢因为跟妈妈确实啊关系不是那么融洽啊，弟弟不常回家看妈妈，所以这个姐妹呢她自己就承担了相当大部分的日常照顾妈妈的这个责任啊，比如说妈妈家里缺个什么东西啦，或者说是哎呀什么东西需要啊修修补补了，都是她在帮忙着照看。那每周呢，这个姐妹呢还会带妈妈出去吃一次饭，哈，就是妈妈想吃什么，那就每周订不同的餐馆哈，带着妈妈出来吃上一顿，然后啊送妈妈回家，这个姊妹再回自己的家。最近呢，他们母女之间呢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母女二人呢又在周末的时候出来吃饭，吃完饭呢又到了她要送妈妈回家的时候了，那这个姐妹呢也要安排自己的事情了。她这个妈妈呢就在下车之前呢仿佛是自言自语啊，说哎呀我已经很知足了啊，每周你都带我出来吃饭，比起谁谁谁家的那个孩子呢，我觉得呢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妈知足了。妈妈下车之后，这个姊妹怎么觉得刚才妈妈的话听着好像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就是妈妈到底这是在表扬我呢，还是妈妈心里边有点什么觉得我还是做得不够的，觉得你看就我这个大女儿哈，我每周都来这样陪你吃饭，为什么你在车上还对我要说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姐妹心里就有点纳闷啊，其实也有点不高兴啊，就说为啥这三个孩子里边我做的最多，好像我听你这个话里边还有点埋怨的意思啊。那这个姐妹呢确实心里边不高兴。回去之后呢，这个姐妹呢她就很安静的在神面前啊，她就求问神，她说主啊，她说为什么我对我妈妈做了这么多，我比我的弟弟妹妹做的都多，为什么我妈妈心里边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呢？
0: 安好听了这个姊妹和她妈妈之间发生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在想啊，如果说我是这个姊妹的话，其实当妈妈在车上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会跟这个姊妹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觉得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那妈妈你为什么就不能够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呢？很能够理解这个姊妹当时的心情啊。但是呢，诚如新月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现在要想着父母年老了，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去孝敬他，而不要被妈妈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影响到我们跟妈妈更好的相处。
1: 确实啊，像刚才安好弟兄所说的啊，如果这个姊妹心情没有调整好，可能就会很影响下一周她跟妈妈之间再见面再吃饭的这个情绪状态啊。这个姐妹呢真的很感恩啊，她就去求问神，她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到底是哪里啊出了问题，为什么我的心里今天听到我妈妈这样说话我会这么不高兴，还有就是我妈妈她到底还想要我在做什么。当我们回转到神那里求问神，按着神的心意来求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明白。那这个姊妹就发现啊，她其实啊，她做的很多事情在妈妈身上，但是她发现她很少坐下来很安静的跟妈妈聊天，就是说跟妈妈唠家常。她的事情做了不少，但是跟妈妈的这种交流确实不够。那这一部分他就意识到，哦，他突然明白了，其实妈妈是心里边这份情感上需要有人关注，需要有人陪伴，这样的这份孤单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情绪呢，他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到。妈妈需要做的事情上他做的特别多，因为他们家的情况呢是爸爸已经去世了，妈妈是一个人住。所以呢，这位姊妹啊，她就意识到是妈妈的这份孤单，妈妈渴望在心里边，在情感上，跟她的交流这一部分，她没有注意到。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呢，哇，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谢谢你，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一部分上面，我是需要再多一点的。对妈妈的这个关心，不仅仅只是带她吃饭，不仅仅只是到超市在网上帮她去买东西，也不仅仅是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我帮你去修，而更多是我是不是可以，可能这周我们就不出去吃饭了，我就买菜回家，你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对吧？然后咱们一边做，母女二人一边唠家常，这个时候可能妈妈的感受会更不一样。
0: 是。刚才听新月说这个姊妹跟妈妈发生故事的时候呢，也了解到其实这个妈妈年岁已高啊，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父母年老的时候，往往呢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衰老啊，甚至是对死亡啊，他们是有恐惧的。越是到这个时候，特别是这个妈妈还是一个人住，其实心里的那种孤单啊，那种恐惧会由心里油然而生的。也真的是非常感恩这个姊妹啊，能够从神这里得到圣灵的一个提醒啊，了解到妈妈心里背后的这份孤单，也体会到妈妈心里是这么渴望被儿女们安慰，被儿女们陪伴的时候呢，我们看似妈妈更多的是在强调啊自我的这个感受，没有顾及到儿女所做的啊背后，实际上真的是有这么多的恐惧，有这么多的渴望。当我们多了对父母的这些理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就更能够很好的去体会妈妈当时在我们面前所出现的种种的让我们看似觉得不开心不舒服的种种的行为了。

0: 其实啊，常常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在神面前还有另外的，我们再多一点求问呢。啊，你像刚刚这个姊妹呢，她跟妈妈在过去啊，就是她从小长大的时候呢，跟妈妈的关系呢还是不错的啊，他们的感情基础。那所以呢，这个就啊相对容易就解决，就跨越了哈。那还有的呢，啊，可能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也为妈妈做了不少的事情，那我也同样又听到我妈好像还在抱怨，似乎我做的还是哪些方面是没让她满意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求问的时候，如果啊，我们跟父母啊，我们从小在这个原生家庭长大的时候，我们跟妈妈之间这个亲密关系啊，这个基础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那肯定我们的情绪也更容易有一些不高兴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主啊，那曾经我跟我妈妈之间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还有哪一部分是我没有放下的？换句话说，还有哪一部分是我对妈妈心中还有怨气，我还没有原谅，还没有饶恕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再多一点的能够得到从你这里而来的医治和爱。
1: 刚才新月说到的呢，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也会遇到这样的障碍，就是当我们作为成年儿女，我们也信了主，我们知道孝敬父母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诫命的时候，我们往往呢，我们会从行为上啊，我们能够做到孝敬父母，但是当看到父母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受伤，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时候让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呢，哎，我们的这样的孝敬父母的心态呢就受到了阻碍，甚至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了，父母还不理解，你要我还要怎么做呢？然后紧接着心里有这样的情绪生出来的时候，再回想到过去曾经跟我们之间有的这些伤害的时候呢，自然就会让我们心里觉得太难了，我真的做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啊，只能再重新的回到耶稣的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我们曾经有哪些在跟父母之间面临的这些伤害没有得到修复。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退回到神的里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也有曾经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也有曾经犯的这些错误，神也一次一次的饶恕了我们，神也给了我们很多不配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那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父母当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心里这些有一些怨气的情绪呢，我们能够在神这里得到医治，能得到更好的回转。
0: 那刚刚呢，安好弟兄说到哈，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是啊，在生活里面怎么就面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个爱，或者说我能够持续不断的这样继续的爱，怎么就这么困难呢哈？怎么常常我的这个哎呀，跟我妈妈之间怎么这个关系就又搞得有点不愉快了哈？我们就想起在圣经的哥罗西书哈二章的六到七节当中，那经文这样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段经文呢，我在读到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管在原生家庭，我们跟父母的这个亲密度啊，可能是很亲密的，也可能是有一些疏离的，甚至是有一些伤害的。今天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立定心志要遵他而行的时候，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上面的，不是建立在这个文化背景传统给我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规条上面，乃是说我对我的妈妈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也没做很多，可能就是我啊，回家的时候比以前多帮我妈妈洗了一次碗，可能呢是我啊这个月比过去啊多陪我妈妈聊了一次天儿，可能不是我外面的行为做了有多有少，或者说我给了她多少物质上的支持，乃是说我们里面对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这份孝敬 我流淌出来对他们的这些言语行为，我的根基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根基是不是在为我的罪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那里来呢？
1: 对，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里面啊，真的是从神这里生出对我们父母的这样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关爱关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爱心，我们的父母是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当我们陪他多聊一次天，当我们为他多洗一次碗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儿女的这种关爱这种陪伴。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让父母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的这颗孝心，我们的这颗爱心。我们这颗心要先在神的根基上被建造，这样才是我们能够持续的孝敬父母的一个动力。
0: 那很多弟兄姊妹啊都非常熟悉哥林多前书里面关于爱的那几句经文哈，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啊。这个恒久忍耐和永不止息的爱，真的它的源头唯独要连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啊，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里的先生太太，对养育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永不止息，能够恒久忍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安好弟兄跟我呢也非常想把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在诗篇的第103篇的第8到第13节

0: 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连续和慈爱。我们再多一点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再多一点的去学习主耶稣基督连续困苦的人那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持续地生出了我们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对待我们其他的家人，甚至我们对待周围朋友和同事的那样的一颗慈爱连续的心。爱人的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爱都得需要从神这里得到宝足，得到滋养，这样我们的爱才能够流淌出来，才能够更好的滋养需要爱的人。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1: 这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如果我们真的都安安静静地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真正的去感受神也曾经那样的饶恕过我们，神也给了我们我们不配有的这样的恩典和各种慈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爱在神的这里就能够得到保住，我们的这颗饶恕怜悯的心也在神这里也被生出来。当我们带着神这样的怜悯，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父母，来体恤我们的父母，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所面临的这种软弱无助，他们所需要被爱被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从神这里生出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谈的题目带给我们极大的向往，那就是永恒中的敬拜，永恒中的敬拜。圣经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这样记载在天上的敬拜情景。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这是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将以这段经文作为依据，谈谈以下三个重点。第一，天堂的宝座。第二，天上的赞美。第三，天国的视野。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要想介绍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一位最为敬虔的人，他就是美国伊利诺州惠顿学院前院长艾德蒙。他曾经担任惠顿学院院长好几年时间，我读过他撰写的一些著作，书中他表达了对主无比的爱和忠诚， 1967年，爱德蒙在学院教堂的讲台上离开世界。那一天，他正向学生们讲道，主题就是敬拜。爱德蒙用了几年前觐见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经历作为讲道的切入点。爱德蒙向惠顿学院的年轻学子们描述了觐见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礼节是如何的严谨。他自己要预先学习，好让自己能够按对方的礼节去觐见他，而不冒犯他。他用那个例子来提醒学生们，说要接近地上的君王必须这样遵循规矩，何况你们每天来到学院的这个礼堂朝见天上的大君王呢。他鼓励他们努力领略敬拜主的真实意义。正当他开始分享一些建议可以提升教堂敬拜的气氛的时候，他的声音戛然而止，接着他整个人倒在地板上。爱德蒙院长从此进到万王之王的同在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件事，也记得一些相关的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觉得世事难料，而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大家对爱德蒙院长的评价简直是一模一样的。有人说爱德蒙院长是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最容易进入上帝同在的，也有人说爱德蒙院长一辈子敬拜上帝，爱上帝，进入永恒的敬拜，对他本人来说简直是顺理成章的。还有人说爱德蒙院长的生命如同流水般的轻松地流淌到与上帝面对面的敬拜中，这样的敬拜恰恰是他一生都在操练的。每当我想到爱德蒙院长，我就不自觉地想起我们基督徒聚集一起最常见的敬拜方式，好像总也离不开这三个部分，就是颂赞上帝、向上帝祷告以及宣讲上帝的道。我觉得挺奇怪的，而且也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天上只有颂赞是我们可以继续去做的事情。就我们所知道的，在天上没有人再需要祷告，因为我们将与全能上帝面对面，他各样美好旨意不会向我们隐藏，在天上祷告代求也是多余的了。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好好为所爱的人的得救代祷，那么在天上已经是来不及的。另一方面，讲道也是多余的，这一点对我而言是很难接受的。对你呢，会不会是求之不得的呢？因为不会再有人在天上讲道了。换句话说，到了天上我就失业了。正如圣经哥林多前书13:11所说，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一切我们可以明白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我们会完全明白。在天上的时候，基督徒平时一定会做的三件事，却只有一件存留到永远，就是颂赞主。圣经甚至说，我们将敬拜赞美全能上帝，直到永永远远。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敬拜赞美对于主而言，必定是占据非常优先的位置。作为主的子民，我们应该严肃地遵循圣经所给予我们的教导，继续地从心里生出无比的渴望，追求在敬拜和赞美创造主这些方面能够得着更大的能力。我们目前所学习到的有关敬拜赞美的一切，将来要成为我们在天上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在启示录第四章那里，借着使徒约翰的所看见的异象，使我们稍微窥见永恒中敬拜和赞美的画面。这一章经文的一开头就说，以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有趣的是，约翰那时正在拔摩岛上受苦，上帝却给他机会透过那道门 看见了天上荣耀宝座前那个敬拜和赞美的意象。看到这个敬拜和赞美的场景过程，带给使徒约翰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明白他所看见的情景，如果我们能够去思考上帝要透过约翰的意象跟我们来说些什么，这对我们会有极大的影响。圣经在不同的地方提到天上的门打开的情景。启示录是很有趣的一卷书，它里面很多次讲到门。如果你读约翰写给七间不同的教会的那七封信，你一定记得其中有一封是写给腓拉铁菲教会的。约翰提到一扇敞开的门无人能关，在他写给第七间教会老底家教会的信里面，他却提到另一扇门。这些都是挺有趣的信息。根据圣经来看，第七间教会老底家教会预表当代教会，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世上教会的属灵状况。约翰对于老底家教会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站在教会门外叩门，希望能够进入教会里面。圣经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换句话说，老底家教会所预表的教会情况，就是基督站在门外，要找到进入里面的入口。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今天普世教会的状况，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我们周围都出现这个情况。启示录另一处就是在第十九章那里提到有另一道门，这个是敞开的，这扇门打开了，只见耶稣他骑着白马击杀列国，得胜又得胜，并且开始建立他在地上的国度。回到启示录第四章这里，随着约翰的所看见的异象，我们也看到天上有门开了，里面是前所未有的盛大敬拜场面，场面真的无比的壮观。如果真要明白上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就让我们来祈求上帝的灵赐下能力，叫我们从经文精彩的描述中可以看见约翰所看见的，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上帝借着约翰写下了这些话语的愿意。好了，现在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谈谈天堂的宝座。首先，启示录第四章的关键词是宝座。事实上，宝座这一个词语在许多方面来看，是整本启示录的关键词。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在启示录中一共出现46次，在第四章它出现了14次。宝座这个词包含权柄、统治、掌控等意思。我们在启示录中这么多次有关宝座的描述，这恰恰表明上帝要提醒我们，无论地球上发生如何混乱的灾难，我们都不要忘了天上的宝座。这正是约翰透过打开的天门所看到的，而且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宝座不是空空如也的，而是有主坐在那里。这一点实在很重要。每当我们不得不面对当下的混乱局势以及各种令人担忧的事情的时候，每当我们以为天上大君王好像不在那里掌权的时候，只要明白到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就足够了。约翰正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他最需要上帝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这对他来说是一幅极为重要的画面。约翰看见了那个宝座，他试图描述他所看到的那一幕异象。不过这又实在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宝座的焦点是上帝自己，而圣经曾经说过，没有人能活着见到上帝自己的。我们无法得到有关上帝的任何描述， 圣经中每一次想描述上帝的样子时，都会以象征性的手法来表达。这些象征反映了上帝的至高神性和他的位格。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这样写道：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里有碧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钻石，如同多角度切割的钻石，光芒四射，极其美丽。使徒约翰可能无从形容宝座和坐宝座的灿烂程度，就只好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约翰接着说和红宝石。在如此威严浓美形象主的面前，约翰清楚地知道那是主，但他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藻来形容他的永恒创造主，他只好用了碧玉和红宝石。接下来约翰看到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请你想一想，这道彩虹如同绿宝石。约翰写下他看到如同一颗闪耀生辉的钻石，还有红宝石以及绿宝石。这就是上帝的荣美。约翰是尽了他自己的所能想象到的事物，以及人类有限文字，去把上帝的荣耀描绘出来。那道围绕着宝座的彩虹，并不是半圆形的，而是完整的。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彩虹是呈弧形的或半圆形的，但是在天上的彩虹却是一整道形成一个圆圈。天上的一切都是完全的。彩虹的出现是要告诉约翰，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那是一种立约的关系。按着创世纪的记载，上帝在大洪水过后以彩虹作为记号，应许将永远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现在透过约翰的眼睛，我们看到一道环绕着上帝宝座的彩虹。我以前没这么想，不过现在我不禁想起这两次彩虹出现的时间的特殊性。在旧约里，神透过彩虹向挪亚保证以后将不再用洪水毁灭世人。那道彩虹是出现在洪水毁灭世界之后，而到了新约这里，彩虹却出现在末日大审判之前。我相信这是给约翰一个鼓励，让他记得启示录第四章到第十九章这一大段经文里面所要发生的可怕事情。虽然全部都是关于审判的内容，但是上帝表明他是全能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立约的上帝。这道彩虹在这时候出现，是要给约翰一个提醒，叫他永远不要忘记在天上那荣耀的宝座上有一位他一直敬拜的上帝。好了，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天上的赞歌。接下来，约翰说，当他透过天上那个打开的门，除了看到坐宝座的上帝以及围绕着宝座的彩虹之外，他还看到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不少人会争论这些长老是谁。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经文，就会发现这24位长老是永生上帝教会的代表。事实上，在启示录五章八节，那里仔细地描述了那这些长老们将如何向主颂唱赞歌。我们研究一下那段经文，不难认出他们是谁。启示录第五章第八到十节这样记载：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如果上面的赞歌是由这24位长老唱的，那么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永生上帝教会的代表。约翰在异象中除了看到坐宝座的上帝，看见有一道如同绿宝石那么光辉夺目的彩虹围绕着宝座，他又看见代表永生上帝教会的24位长老，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情景。对约翰来说，这个场面十分盛大，难以用言语来描绘。圣经接下来描述的是那四个活物的样子，他们代表上帝所有的受造物中最强壮、最伟大的活物，他们全都有六个

0: 启示录四章九到十一节说，每焚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是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约翰把他所看见听见的一一记录下来，我们这才知道天上敬拜的景况。这一个景象让我们对将来到天上我们永久的职奉有了一个惊鸿一瞥。到那时，我们都将加入这一个盛大的敬拜当中，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直到永远永永。我们这么做不是被逼，而是在基督里的我们自然而然的这么做。在这样的敬拜中，我们会品尝到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喜乐。敬拜这个英文字，如果把它拆开来看，就是包含价值和配得两层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因着至圣者的本质，把他所配得的价值归给他。我们再读一遍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从这一节经文，我们体会到当凭他创造了万有，并且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他就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老实说，要叫我来描述天上敬拜的景象，我觉得非常的困难，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词藻来形容它。但当我越往下读的时候，就越能在头脑中想象当时的宏伟场面。事实上，通过这里对天上敬拜的描述，我似乎对敬拜有了全新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立刻学习这种敬拜的精髓，我深信这个认识必定会带来敬拜上的变革，无论是个人敬拜还是集体敬拜，都会大大的受到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帝容许使徒约翰同时经历到两个并列现实的情况，这两个情况是并列的，一个与一个并列。一方面，约翰被流放拔摩岛，孤立无援，他周围的人都是所谓的社会渣滓，他和自己的朋友完全隔绝。事实上，与那些被放逐到那里的囚犯一样，大家都没有机会躲过当时的罗马君王多米田的迫害。他那时候已经是个暮年老人，也许身体已经疲惫衰弱不堪，可是他却得到上帝的授命，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异象一一记录下来。约翰此刻正经历各种压抑失落的情绪，并且意识到在这孤岛上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此刻他的内心感受和以及对眼前局势所做出的判断一定让他百感交集。但是在另一方面，透过打开的天门，上帝让约翰看到另一幅景象，看到了坐宝座的主，又感受到整个宇宙都在主的掌控之下。这对于此刻对未来不抱着希望的约翰，无疑是打了一个极大的鼓励。好，这次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来分享永恒中的敬拜。欢迎你继续留意收听，也介绍其他亲友以及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好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常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0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9章1到21节。以西结书第29章1到21节所提到的是埃及。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从第29章开始一直到第32章，一共有4章的经文是在论述埃及，而这4章论及埃及的经文又被分成7个信息来表述，每一个信息都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句话作为开始，因此信息的分段很清楚。其中6个信息又加注了日期，使得信息的发表时间是很确定的。埃及与以色列呢，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曾在埃及被奴役之外，被奴役了400多年。以后他们与埃及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战争，以色列也为了抵御北方的强权，经常合纵连横与埃及有着结盟的关系。以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埃及一直是一个强国，埃及也以强权自居，认为是他有能力，而且呢他也够格来保护以色列，根本不把以色列放在眼里。但当我看圣经，我发现其实神很爱埃及人。就神迹奇事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在当时以前亲眼见过上帝施行神迹奇事次数比埃及人还多的。从十灾就是一个很好的引证。好，我们就直接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我刚才说过呢，从以西结书29章一直到32章，共有4章提到埃及，而这4章里面又分成7个信息，每一个信息的开头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这种模式来做分段的。所以当你看到29章第一节，第十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又看到第17节说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看到了在29章当中就有针对埃及的2篇信息。所以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分段很清楚，第一节到第16节是第一次的信息，第17节到第21节是第二次的信息。第一次的信息的时间是第十年10月12日，这第十年呢的算法还是回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几年，所以这第十年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十年， 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是在公元前597年，所以在第29章第一节，这第十年再减十，就是公元前587年。587年呢，如果你参照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24章第二节，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所以回到以西结书第29章，这第十年呢，几乎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围困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巴比伦王在围困耶路撒冷围困一年的这个时候呢，神对埃及发出第一篇信息，而这信息的时间点也是耶路撒冷即将要陷落前。就当时来讲，这重大的局势好像看不到埃及对于犹大地所发生的事情特别关注，特别从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第7节我们可以一探究竟。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什么是芦苇的帐呢？我们都知道芦苇是十分脆弱的一种枝条，所以顾名思义，芦苇的帐也是很脆弱的帐。若是帐是象征权力的话呢，那么芦苇的帐就等于是没有权力，随时会折断，很轻易就受损。而这也是埃及的情形。有学者说呢，埃及似乎从前有答应过要帮助以色列，而当以色列真的面对到巴比伦王的威胁的时候，埃及就好像是芦苇的帐一样无能为力。他们对以色列的承诺啊，仿佛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虚张声势，是一事无成的。第六节，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在这种觉悟底下，人应该会将眼目转向神。但埃及看来似乎是没有。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宝贝透过上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提的，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的原文就是圣灵，也就是说我们有圣灵放在我们如脆弱像瓦器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自己在十多年前也是罹患了急性的肾丝球炎，肾发炎，没有药医，医生也不晓得该如何是好，只能够等待看看身体的变化如何。当人无能为力的时候，人的无能就要经历到上帝的全能。当人无能的时候，你只能全心的倚靠神，你靠自己一点用处都没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在生命的低谷无能当中遇见上帝，从前风闻有你，但今天亲眼见到你。同样，当埃及经历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是否愿意转向那全能的主呢？那是真认识神的一个关键。当你我在经历到生命的苦难，我们是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些苦难？ 为什么有这些病症发生在我生命里面？还是我说，主，我感谢你。人生都有生老病死，但我比别人有福气。主，你医治我也好，你没有医治我也罢，几祸不然。但是我感谢你，这些都不可以把我击倒。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我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致死亡。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我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我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些苦难不能够把我击倒，我用信心仰望那位创始成终那位全能的神。因此我亲爱的主内同道，我们是否在我们自己的无能当中看到上帝的全能？我们是否看到在我们生命有时成了芦苇的杖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这杖来全心倚靠神呢？第七节，以西结书第29章第七节，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我们看到这里似乎有暗指着西底家有向埃及来求救，而埃及对于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因此有学者说，在当中也许有着信用的一种承诺在里面。埃及也许答应了西底家，当你遇见困难你可以来向我求救。 Maybe 也许埃及失信于以色列，但说得更实际一点，埃及可能也无能为力。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在74译本里面，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圣经的74译本里面，在第七节的伤了他们的肩，那个肩那个字呢翻译成手。当以色列要抓住埃及，用手抓住埃及，可是埃及却伤了他们的手，他们怎么样可以抓紧呢？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有一些画面是很残忍的，有一个人快要掉到悬崖深谷里，他紧紧抓着悬崖边的那个悬崖壁，抓住，紧紧抓住，然后看到一个人就说，你救我，你救我，结果那个人反倒不救，用脚踩着摩擦着那个抓住悬崖的那个人的手，最后呢那个人就掉下去了。埃及就是那个踩人家命在旦夕的手的那个人。第七节最后一句话说，闪了他们的腰。闪了腰是不能直立的，表示他们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以色列百姓就没有办法再面对巴比伦，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埃及除了无能为力，他们虚张声势答应要救以色列百姓，但却漠视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而实际上呢，他们也是芦苇的杖，是不可靠的。反观神的百姓，我们有时觉得，哎呀，我们要找一些有力人士来帮助我们。没有什么有力的人士，真正该依靠的是依靠神。教会缺钱，我们去找大老板，我们求大老板来奉献。不，不是求那些企业界的大老板，也不是仰仗海外的资金，而是要靠谁呢？用双膝跪在那里，向那全能的主来祷告，靠所当靠。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 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得人自己是父亲，有的时候会买一些玩具给我的孩子，而我孩子呢，有时有别的孩子来，或是我要和他借个什么玩具，他会说，这是我的，我不要借。得人会说，我们要借人家，不可以那么小气耶，常常需要教导孩子要慷慨。但有一位长老很特别，我觉得呢，他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也给我一些提醒。他从小每一回从外头带玩具回来给孩子，都会告诉孩子说，这玩具是我借你的。所以每一回爸爸要把玩具再转送给别人，或是要借别人的时候呢，孩子没有话说，因为玩具都不是我的，都是爸爸买的，爸爸借我的。现在爸爸要回去呢，我不过是要还给爸爸。我在想，我们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时候夫妻很幽默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但是很多时候真的都不是我们的，都是神的。这里指出法老的一个失败，法老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埃及最有名的是尼罗河，埃及最主要的，不管是经济也好，势力也好，都是依靠着尼罗河。但曾几何时，他认为这河是我的，是我造的耶。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呢？你的地位吗？你的名声，你的恩赐，你的权力，你的教会，你的羊群，你的孩子，没有一样是你的，都是神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管家耶，谁是主人？我们说主啊主啊主啊 Curious Lord， 但常常我们生命所呈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都是神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把埃及王法老比喻成大鱼，当然这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海怪，大鱼海怪。大鱼和海怪都是生活在河里面水里面的，你在水里面很厉害是不是？但是你离了水就什么都不能做，离了水你就死路一条。因此大鱼，因此海怪，有什么好骄傲的呢？离开水就是死路一条。第四节，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丝塞，又使江河的鱼贴住你的鳞甲。在抓鱼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其他的鱼也因为贴住这个海怪而被一同的拉上来。这句话表示，除了埃及王要被惩治之外，所有贴着埃及王的，可能是君臣，可能是埃及人，凡不悔改的要同受惩罚。第五节，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不止让你离开水，还把你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这里提的埃及王的结局，埃及人是十分看重埋葬的，他们相信灵魂不朽，他们希望有很完美的坟墓。我们看到埃及人的金字塔呢， 有高40层楼。但又怎么样呢？当神的刑罚来的，你所看重的都灰飞烟灭了。我常在想，有很多人看重丧葬。我丧礼如何？我要怎么样华丽？我想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他死掉的时候，他嘱咐说，把我棺材挖4洞，让我手脚都伸出来，告诉世人，我这么厉害，我统治欧亚非，但我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面对神呢？一个与神为敌。第三节，法老他与神为敌，与神为敌的下场就是悲剧。当很多人强调要慎终，要好好的终了我们生命的 ending 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思考生命的终了慎终呢？就是不与上帝为敌，赶紧回头回转悔改，归向真神。8-16节还是属于第一次对埃及所发的信息的内容。第8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又来了，谁说是你的？一切都是神的。但当一个人说，这都是我的，这都是我所造的，这都是我的功劳，都是我行，神必然要管教这样的人。第10节，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佛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这个瑟佛尼塔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包括古时是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有个大概的概念就好了，就是整个以色列地，不管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整个以色列地上帝都不放过，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11节，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12节，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有谁会想到当时的强权埃及会成为低微的国呢？但你想一想，直到今天，这个预言仍旧在一个应验的证实里面。现在世界的强权里面没有埃及，神管教埃及，直到如今他真是成为一个低微的国。在这里，这40年，满了40年，有可能是指着后来波斯帝国的兴起。波斯帝国，他们就让各族各国的人回到本族，回到本地，用一种宽容的殖民政策。16节，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百姓再看埃及，看低微的国，再看埃及，就会想起过去我怎么会倚靠这个国家，而超过了倚靠神，取代了神呢？就会想起自己的罪过。当你我看看历史，也需要想想自己，在你我生命当中，是否也倚靠人，倚靠某一个人，而超过倚靠了神呢？接下来17节到21节是第二次的信息，而很特别，这第二个信息的排列呢，是在以西结书最晚的 一篇信息，所以好像是以倒叙法的方式先提的第二篇的信息。事实上呢，第二篇的信息是最晚的，如果以时间上来算的话，因为它是27年正月初一日，按照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这个基准点，公元前597年减掉27年就是公元前570年，所以显然呢，这个是七个信息当中最晚的一次。为什么以西结，为什么先知要把它放在前面呢？有可能是要刻意的使听信息的人知道，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最终要来刑罚埃及，要来证明前面的预言，第一个信息是确实的，所以把最后一个信息先放到第二个信息来谈。18节，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19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物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20节，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之前提的公元前571年，尼布甲尼撒突然离开推罗，因为推罗他攻了有13年，推罗呢，那个离岛推罗没有被攻破，而后尼布甲尼撒就转向埃及，因为他是神来审判各国的工具，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尼布甲尼撒没有做白工，神透过他攻打埃及所掳获的一切东西来酬他过去神借他管教推罗那13年没有收获的一种辛劳。在此我想到，我们需要思考，恶人的丰富不等于他与救恩有份。巴比伦王他们得胜了，他们攻进了埃及，也夺取埃及很多的丰富，但他们只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上帝是公平的，透过他们在埃及的所得来弥补他们在推罗的损失。但上帝赐福给他，允许给他，并不代表巴比伦与救人有份。所以当你我看到恶人富足，不必心怀不平，他不一定与救人有份，除非他回转。21节，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脚是一个单数，它是力量的象征，暗指着以色列将来的复兴。这也让处在黑暗当中的神的百姓似乎看见了一线曙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4: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幸可以请到凌云牧师再次回到真爱住我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在过往这半年因为师母回天家之后他的经历。相信他真实的生命充满福音大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深的祝福和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要继续故事的分享。那真儿想知道，就是您因为有这个盼望，虽然很忧伤很痛苦，但却没有选择躺平什么都不干，天天以泪洗面，你是怎么从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又站立起来，重新开始你的服侍，同样的去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呢？您是怎么样子从哪里得到这个力量呢？
1: 我曾经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千万不要先把我接回去，因为如果我先走的话，我妻子啊没有人可以照顾她，她会非常可怜啊，非常非常可怜。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公司电台录音，回来的时候我出门会有几个小时吗？我妻子就跟我说，她讲你去哪里，我很孤单，我很想念你，我很难过。师母于是曾经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离开我，不要放下我，那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先走，我跟上帝说我不能先走。我说神啊，如果你将美颜带走了，你也要当他走以后，求你快快的也将我带走。我将不断的向神祷告，因为我很难想象等我的妻子离开我以后，我要怎样活下去。所以他走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神你还没有把我接回去？如果神要把我接回去很简单了，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让我能够立刻回天家。我一直希望神接我回去，但是神一直没有接我回去。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神你让我还继续活着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或者你的计划？我就向神说，我说神你就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知道说如果你要我继续活着，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工作是你要我去完成的，你让我会明白你的心意，然后呢求你帮助我能够快快地完成这些你要我完成的工作，然后我就求你快快地接我回天家。所以当时一个信念支撑着我，就是说神一定还有一些事情要我做，当我做完这些工作，神的时间到了，他就会接我回天家。
0: 所以在刚刚牧师分享的时候啊，真儿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在地上虽然神赐给我们配偶，赐给我们最挚爱的家人，但是他仍然是要我们为他而活。所以凌云牧师刚刚分享的就是，即便他现在在地上失去了最挚爱的自己的妻子，可以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在地上可留恋的事情，可值得他为之奋斗的爱的对象的时候，但他却说他愿意完成神给他生命的使命。换句话说，我们不单单是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家人活着，而是为主而活。所以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计划没有完成，他还打算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充满苦难和哀伤的世界活着，那他就要乖乖的顺服的活下去。我想牧师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因为现在师母才过世不久，所以他还在很深的一个忧伤当中，但是我却听说了牧师已经开始写作，然后将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些属灵的领受 把它给写下来，希望成为很多弟兄姐妹的祝福。那在这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重新得力？在你专注的去完成神给你托付的时候，你是不是反而比你的只沉浸在忧伤当中更加的有力量呢？
1: 我一直觉得自己天天的思念的哭泣，并不是因为我很懦弱，而是因为我爱师母爱得太深。
0: 是，
1: 我真的很想快快的见到他。这一次经历这事情，让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一件事：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太可怕了。我们看着我们最爱的人，慢慢的从我们面前就这样的离开，很难过。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我要睡觉了，我要死了。在那之前，我们刚刚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有一天他说到了时间，可能他的意思也许就是说神的时间到了，要带他回去了。
0: 嗯，
1: 所以基督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信仰真的太重要也太宝贵了。如果一个人他最爱的人走了，他不知道他会去哪里，也不知道他所去的地方是好还是不好，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和自己最爱的人还有没有机会见面。我相信这种没有盼望的哀伤，这是非常非常绝望。
0: 是，
1: 感谢神，我们今天信主，知道我们所爱的人到哪里去，我们将来还会见到他，永远在一起。
0: 是。林牧师的分享让我想到了 C.S. 路易斯所写的《亲亲如晤》这本书，《A Grief Observed》，是他自己挚爱的妻子被主接回天家之后，他经历的很深的一种哀伤、孤独和绝望感。在 C.S. 路易斯的书籍当中，他真正关心的，就像刚刚林牧师所分享的，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才意识到死亡的毒钩是何等的可怕。如果不是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不是因为现今我们活在福音里面，有真正的确凿的盼望和永生的确据，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这种死亡所带来的孤寂和沉默，一种极深极深的灵魂里面的一种绝望。但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有确据，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流泪当中却不绝望，在极深的痛苦当中却仍然愿意顺服和等候。我在凌云牧师身上看到了，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爱得不够深，也不会体会凌云牧师现在经历了半年之后仍然根本没有办法抑制的那种想念和忧伤。我非常感恩刚刚牧师分享的说，我不是因为软弱流泪，是因为我爱他爱得太深，而这个深厚让因为我失去他之后那种求而不得，除非我回天家才能够再握他的手再拥抱他，所以这种撕裂感是真实的，而没有那种极深的爱，当然不可能有这种极深的想念。所以非常的谢谢凌云牧师这么赤裸敞开真实的分享。我也很想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很诚实的分享，就是您在师母离开之后有没有感觉你的祷告神是沉默的呢？有没有在那种很深的一种悲伤里面，你觉得为什么你非常需要神的时候神没有向你伸手，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1: 我一直感觉神是与我同在的，因为师母最后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床上就自己就唱了一首耶稣爱我的歌，小时候她学的歌，唱完以后她就祷告，她说神啊，我们相信 你常常帮助我们。然后还有祷告，神啊，我知道你爱着我，我们会见到你的。你看他生病10年，很多人他都忘记他们是谁，很多事都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就是上帝和耶稣，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神，常常帮助他。
0: 是，我也看到了师母的这个录像，她的那篇祷告我也看到了，在安息礼拜上，虽然我们在外地，但是还是透过线上参与了这个安息礼拜。那师母的那个祷告也让我泪如雨下，因为她提醒我，在我自己的外祖母过世的时候，她也是失智很多年。谁都忘记，包括我母亲，她自己的女儿都忘记了，但是主耶稣他却不忘记。每个人问他：“你知道主耶稣是谁？”他说：“我当然记得，他是我的救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感恩啊，因为我们的信仰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在极深的痛苦当中，我们心里面都不绝望，而且非常感恩林云牧师。您的经历甚至比 C.S. 路易斯经历的还好，因为你说你一直感觉神是与你同在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林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神怎样的安慰。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繁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主讲者是郭老师。郭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是神学院的延伸部老师。他也曾经担任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版的编辑。过去如果您持续的收听这个讲座，您会发现当你在读旧约这三本历史书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作者的用意。上一回郭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撒母耳记，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历代志上。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让我们去映照我们人性的软弱，然后带来反思的一个镜子。它迫使这一个被掳之民能够去直面历史的创伤，然后在很真实的人性软弱罪恶当中去寻找，在那个上帝公义的审判背后还有着一点点微弱不至于熄灭的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改换视角，走进另外一部历史书，就是历代志作者所描绘的充满盼望蓝图的这一个圣殿院宇。如果说阅读撒母耳记像是透过车子的后照镜回望一场惨痛的交通事故，那么阅读历代志就好像透过车子的挡风玻璃往前展望一条通往重建跟未来的道路。历代志原本并没有分上下，就跟我们谈到的撒母耳记一样，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原先都是没有分上下的。最初他们以希伯来文的形式被写下来的时候都是一卷书，但是呢，在主前三世纪左右，这个希伯来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这时候出现一个很权威的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因为翻译的过程当中，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过程当中，文字所需要的篇幅变长了。过去的文字因为是写在书卷上，我们讲书卷，书卷因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一种装订成册的书，过去的文字是写在卷轴上，宣读律法的时候就有人拿着这个卷轴然后开始读。那所以因为要两只手可以拿着的卷轴，它的长度有一定的限制。过去在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在写作的时候，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还可以塞进一个卷轴里，但是当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因为希腊文需要同样的内容，希伯来文需要的空间比较少，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它需要的这个文字书写的空间变多了，变成一个卷轴塞不下，就只好分成两卷。所以现在我们虽然读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有分上下，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它原初其实是没有切割的，它在文学跟神学上面都是连贯的作品。好，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要跟撒母耳记做对照，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先把焦点放在历代志上，因为历代志上这一个部分它所涵盖的历史时空跟撒母耳记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两者并列起来阅读的时候，叙事的氛围节奏还有整个写作背后的神学关怀是截然不同的。历代志上它并不是撒母耳记的翻版或者截录，而是针对同一段历史进行一个不一样的神学在诠释。我们跟大家提过，所有的旧约历史书书卷都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实，他们都是为了某一种神学目的而书写的。不管是撒母耳记，它描述历史的背后它有一个神学关怀，它有一个神学目的，它是带着某一个神学诠释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的。好，现在到了同一段历史，从撒母耳记来到了历代志，它同样是在做历史的神学诠释，只是这个诠释的角度跟撒母耳记或者说生命记历史是不一样的诠释角度。就好像同一个物体或者同一个事件，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从不同的立场去看它，你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所以撒母耳记跟历代志上虽然他们在讨论的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他们讨论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

0: 画面会非常不一样，因为背后的这个神学诠释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在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他非常刻意而且非常充满智慧的重新编排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为归回之民提供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以及未来如何走下去的这种盼望的蓝图。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阅读历代志上这个作品。我们会从这个他最刚开始非常枯燥乏味的九章家谱开始，然后再看作者如何以一种不同于撒母耳记的方式来描绘大卫的统治，最后告诉大家在这一种这个重新的诠释之后，在历代志作者重塑下的这个大卫，他如何成为敬拜的创立者跟未来弥赛亚的预表，让大家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子民说话。上帝的话语既是敲响审判的警钟，上帝的话语也能吹响那个盼望的号角。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历代志的叙事结构。历代志里头有三大叙事结构，首先第一个就是身份名录，也就是历代志上一到九章的这个家谱。历代志很特别，它的开篇不是任何一个故事，而是家谱，而且这家谱人名一写就是九章。现代读者在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这个很枯燥乏味哈，就是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都是草草就翻过去了。但是对历代志的写作对象来说，也就是归回时期的这一群犹大百姓，这九章家谱是非常具有神学意义的。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归回之民，他们的祖先满怀盼望的归回，但是数十年过去，可能在归回起初这个满怀盼望哈，觉得我们要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甚至重建以色列国。好，但是圣殿重建了，圣殿是重建的，虽然小小的寒酸的，那至少有了哈。再过几十年之后，城墙重建了，耶路撒冷城也重建了。好，现在大家接下来盼望的会是立国嘛，我们就是国家也重建。可是呢，继续等下去的时候发现没有诶，复国无望诶。既然复国无望的话，那我们的身份该怎么样定位？复国无望的情况底下，这一群归回之民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这个家谱就是关于身份定位的最直接的回答。这一份家谱的背后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神学意义。首先第一个，要建立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家谱非常特别，它是从亚当开始，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亚伯拉罕、雅各，聚焦十二支派，然后宣告说你们的历史没有断裂，你们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然后一直纪念的那一群立约的子民的延续。所以呢，当下这一群归回之民跟过去上帝从创世以来的整个宏大的救赎计划相连起来，建立历史的连续性，告诉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说，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过去那一些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就是这一支上帝选民的延续。好，第二个功能就是透过家谱，历代志的作者呢，他特别强调了两个支派。当我们在阅读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一开始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开始谈到十二支派，但是 这十二支派的这个家谱名单，它是有比重上的差别。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十二支派的家谱当中，有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一个就是犹大，犹大代表的就是君王的谱系，另外一个是利未支派，就是祭司的谱系。那这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就暗示了以色列民的身份核心，一个是王权，而且是大卫家的王权，第二个叫做圣殿的敬拜。所以呢，就是提醒透过这一个家谱的编排，它在确立这个以色列民的核心正统是什么，是大卫之约还有敬拜的秩序，这两者才是以色列民之所以为以色列民的根本。好，最后一个，这家谱的开头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雅各十二支派，那一路这样子家谱下来之后，到了家谱的结尾，他记录的是归回之民啊，归回之后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祭司啊、利未人啊、守门者等等的这一些名单哦，就是要让当时候的读者明白，这一份家谱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延伸进你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家谱是把历史救赎历史跟当下就接轨起来。好，所以呢，这个对我们现代读者或者说外邦读者，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嘛，我们算是外邦信徒，对于外邦信徒来说，这九章的家谱其实真的很难去感同身受啊。但是对于归回之民，当下的归回之民，他们在读这九章家谱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服事的路不止奔忙，更需学习，需要成长。圣经真理，智慧牧养，彼此分享，生命发光。晨曦讲座，陪伴侍奉成长，装备工人，更新牧养。
0: 好，接下来九章家谱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终于进入了叙事。前面的家谱为民族身份定苗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它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过渡，用一章的篇幅简单处理了扫罗的死。相较于撒母耳记，历代志几乎删去扫罗生平的所有细节，只留下了一个他死亡的描述，加上了一个神学评价。那这一段评语呢，就是很简单的把扫罗的死，把扫罗的失败归因于他在属灵上对神不忠心。所以呢，他要指出这个王权的转移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上帝的作为。那这个扫罗的死，其实他只是一个铺陈，只是一个过渡，为大卫的登场奠定一个神圣的、合法的、无可争议的基础。那有一个小细节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在前一章的最后，也就是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在前一章的最后呢，刚刚列出了扫罗的家谱，然后接着第十章就讲到他的死亡，然后十一章大卫就登场了。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文学安排，凸显出旧王朝的结束跟新王朝的开展。而且这个旧王朝呢，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被上帝弃绝的家族。扫罗的死亡其实是要衬托着大卫荣耀的登场。好，所以接下来历代志上十一章到二十九章，全部的篇幅都集中在大卫的身上。而且在历代志作者笔下的大卫，跟撒母耳记中的那一位大卫有很大区别。撒母耳记中的大卫， 比较强调他的文治武功。这个撒母耳记的前半段谈了很多大卫的能在逃亡当中，但是他的心非常归向神，然后他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怎么样成为了全以色列的君王，但是接着他又犯罪跌倒失败。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这个大卫呢，他是充满挣扎的，他是政治军事的英雄，但是他也在道德上面跌倒，他的国他的家也都承受了犯罪之后的后果等等，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血淋淋的大卫。但是在历代志里头，这一个大卫，同一个大卫，他被塑造成一个以敬拜上帝为毕生志向的一个属灵的典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大卫。而这个理想化的大卫形象，就是历代志作者想要呈现给归回之民的核心信息。好，历代志作者重塑大卫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他想要把大卫塑造成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对归回之民来说，圣殿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而历代志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这个建成不久的第二圣殿，为第二圣殿的敬拜体系提供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源。他想要强调，我们现在以圣殿为中心，然后我们在这个重建的第二圣殿当中，我们所有的敬拜礼仪都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的，好，都是从大卫这个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好，所以为了让大卫成为这个敬拜的奠基者，他大幅删减了跟大卫有关的所有负面的事件，然后增添了很多其他的叙事。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样的跟撒母耳记相比，历代志上做了什么样的改动呢？第一个，焦点转移，就是我刚刚说到撒母耳记里头很多这个真实的人性的软弱哈，包括这个战争啊、阴谋啊、家庭的悲剧等等，在历代志中通通都没有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大卫迎约柜的事件，大卫处理圣殿和预备建圣殿的事件，然后大卫怎么样去安排立位人在圣殿当中服侍上帝。所以叙事的焦点虽然也谈到大卫，虽然花很多的篇幅谈大卫，可是他只聚焦在大卫如何预备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如何去设立这个敬拜礼仪的细节。再来就是增补的部分，举例来说，历代志上15-16章非常详细的记录大卫如何按着摩西律法来安排利未人抬约柜进大卫城，然后他如何指派亚萨、西曼、耶杜顿等人来负责圣殿的这个诗歌颂赞，甚至记录了他们使用的乐器等等，非常详细的描述，几乎是在为当下的这个敬拜礼仪提供一个章程，提供一个敬拜的程序。再来就是圣殿真正的奠基者不是所罗门，而是大卫。虽然圣殿这个建筑物本身是由所罗门建造的，但是历代志上22章还有28-29章蛮长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大卫为了建造圣殿所做的各种准备，包括他奉献自己许多的金银财宝，然后鼓励全国的百姓一起为圣殿奉献，规划这个祭司跟立位人敬拜上帝侍奉的如何轮班。更重要的是，他把圣殿的样式交给所罗门， 历代志上28:19，他说这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圣殿的样式。所以在历代志的描绘里头，大卫成为了圣殿的设计者，他成为了圣殿当中那一些敬拜礼仪的创立者，而所罗门就是按着这个蓝图来施工啊。那历代志作者要借此告诉归回之民说，我们现在所遵循的第二圣殿的敬拜礼仪是有根有据的，是直接承袭自那一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而大卫所设立的这一切又是从上帝而来的神圣启示。透过这一种描绘来强调出第二圣殿的这个敬拜体系在归回之民当中具有一种合法性跟权威性非常高。那再来就是重塑大卫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把大卫塑造成一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大卫他的成功，大卫对上帝的信心，大卫合神心意的部分本来就很棒啊。那当然在撒母耳记里头讲到了一些他的犯罪和污点，那在历代志里头把这一些负面叙述都删掉之后，哇，大卫现在成为了一个100分的君王，完全理想化的君王。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让大卫如此的干净理想化？这目的不是要篡改历史哈，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撒母耳记在归回之民当中仍然是存在的，大家能够读到撒母耳记也就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当中关于大卫的失败。但是历代志作者他为什么想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大卫呢？他要透过这个大卫的形象来为之后的那一个大卫后裔铺路，因为很多的先知都说啦，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出现一个公义的完美的君王，就是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这一个弥赛亚因为已经有先知这样子宣告了，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是透过重塑一个理想的大卫来引导归回之民把目光由现在转向那个未来的弥赛亚。我们在未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带来永恒的和平跟带领我们进行完美的敬拜的君王。这一个盼望对于归回之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长期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始终复国无望，这一份盼望是维系他们信仰然后跟当下忍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力。也就是说地上的王位虽然是空悬的，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政治上的君王，但是我们盼望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个大卫之约仍然是有效的，不是不成就，只是尚未成就。综上所述，历代志上呈现了几个核心的神学主题。首先是圣殿的中心地位，在历代志的神学地图当中，圣殿是社群生活的核心，是民族存续的保障。那第二个就是对弥赛亚君王的盼望，大卫的王朝从撒母耳记里头这个就是历史政权当中的其中一个，在历代志当中被提升成为一个上帝永恒应许的载体，也就是这个大卫王朝不再只是一个人间的政权而已，它其实承载着上帝这大卫之约这个永恒应许的盼望。那再来就是强调敬拜的重要性，在历代志当中反复强调跟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途径就是透过祭司和利未人所带领的合乎律法传统的敬拜。最后就是强调上帝是信实不变的，即便百姓经历了被掳， 上帝仍然信实，他的救赎计划没有中断。总结，历代至上不是撒母耳记的重述，它是带着不同的神学关怀进行的一种历史再诠释。所以要透过历代志作者提醒百姓，即便我们没有属世的君王，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上帝子民的荣耀身份。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即便失去地上的君王王权，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神子民的荣耀，并且等候弥赛亚的降临。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今天真爱家庭的时间由小青代班主持。最近一位姐妹问，有晚辈准备进入婚姻，我们该如何分享婚姻经验呢？我们作为资深夫妻，免不了有这样的机会与即将结婚或是新婚不久的夫妻分享多年来的婚姻生活。但小青想了一想，说得太写实怕吓到新人，说得太云淡风轻又怕新人觉得跟没说一样，但说得太美好又怕新人对婚姻投入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我们都好想为新人的婚姻带来祝福与盼望，然而真实婚姻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岂能几句祝福与祈勉可以带过？因此小青希望新人要为自己的婚姻付上代价，给上帝，给另一半，也给自己一段时间理解婚姻创造者的设计心意，期盼每个新人进入婚姻前，生命都要有重新设定的准备，有长大成熟的信心，找到神在你们婚姻中的祝福。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上帝设计婚姻的美丽心意，让我们为婚姻打好爱的地基。

亲爱的妈妈朋友，有一天孩子大了，很快的也会走入婚姻，所以我们现在的婚姻生活已经在对孩子建构他的婚姻观念。也因此，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孩子，我们有责任活出有上帝心意的婚姻观。当然，妈妈朋友也可以鼓励孩子以及稳定交往的另一半，在婚前加入有圣经真理的婚姻课程、团体或教会的婚姻辅导，了解上帝设计婚姻真正的目的。《永续亲密》这本书提到，当我们履行神对婚姻的目的时，我们就胜过孤立，而由真实的合一中体验亲密。让我们再次复习之前节目提到神设计婚姻的五个目的。神设计婚姻的目的一是反映神的形象。神在创造天地及动物之后，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的婚姻也要反映出神的形象，要彰显尊崇荣耀他。现在的世界急需要认识独一真神上帝，而我们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夫妻关系也是。因此，当我们在关系中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时，就是彰显神的形象。目的二，生养敬虔的后代。当我们在做家庭计划时，要谨慎留意神的话，而非世俗价值观。我们的世界需要基督徒生养敬虔的后代，不断地将圣经的真理与价值承传下去，否则其他的价值将会取代。是的，福音的大使命需要敬虔的父母生养儿女，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目的三，管理神的创造。神要我们管理地上一切，当然也包含我们的家。管理家庭要夫妻合一同心，尤其在教养孩子上更要一致。夫妻教养要方向相同，心灵合一，努力建立孩子爱神、爱人、爱自己的美善品格。目的四，相互成全对方。圣经记载，当亚当在园子里时，是处在孤单一人的状态，神因此创造了女人夏娃来陪伴他，两人相爱相助，共同建立完整的生命。使徒保罗也在书信中写道，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是的，在夫妻关系上，我们的确需要彼此。神造了一个妻子，帮助丈夫，填补了丈夫的空缺，而丈夫也成为妻子的另一半，彼此成全而完整。目的五，效法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的婚姻是要效法耶稣基督与他的心腹，也就是教会。当夫妻联合成为一体时，保罗称他为奥秘。我们爱以及我们服侍配偶时，我们就效法了基督的爱。亲爱的朋友，若是我们以这五个目的对准神的祝福经营婚姻，婚姻旅程就有了确定的方向，内在的稳定，并且彰显出神是我们婚姻设计者的印记。接下来，小青与好朋友分享夏天姐妹的小故事。

今天难得一家人一起外出用餐，我闲聊间和大女儿说，我觉得你大三的时候再交男朋友会不会比较好呢？她想了想问说，那弟弟呢？我笑着说，我早跟他说过了，要等他能打工赚钱，自己请得起女朋友吃饭看电影再说吧。想想现在男生真的很辛苦，女生都希望对方有房有车有存款，我看弟弟得努力了。女儿耸耸肩说，本来就是，不然就干脆不要结婚。这时我心里有点小感慨，回说，我当年嫁给你爸爸的时候，他可是有负债的呢。爸爸在一旁听到后笑着自嘲说，嗯，引以为戒。在回家路上，我们夫妻手牵着手散步，看着前方三个宝贝，心里想，这些不算短的年日，我们两个人从吃一碗牛肉面，一点一点扛起这个家，从无到有的建立起还算幸福甜蜜的小家庭。而现在的孩子们面对的现实却又不一样了，房价、物价、生活压力，连我都不免为孩子面对爱情与婚姻考量起更多的现实层面。但当我静下心来回想婚姻的旅程，假设爱情像是两个人一起盖房子，那我想应该不是谁搬进谁的成品屋，也不是谁把整栋豪宅盖好再邀请对方入住，而是两个人从地基开始，一起规划，一起灌浆，一起挖土，一起盖砖，甚至偶尔还需要打掉重建。而真正撑得住时间和风雨的，从来不是漂亮的外观，而是那一砖一瓦建造的根基。或许地基就是爱，品格、诚实、责任感是钢筋水泥，而车子、存款、家具则是外在的装潢。看得见的装潢的确让人羡慕，但那看不见的才真正让人心安。女儿曾说，妈妈，我从小到大问过你为什么嫁给爸爸上百次了，但你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诶。我想了想说，我当年嫁给你爸确实很难具体的说出为什么，也确实不是他有什么外在条件吸引了我，而是我在他身上看见愿意努力，愿意一起和我共筑幸福家庭的心。虽然我们在经济、感情、信仰上都曾经经历过许多次的重建，但似乎每一次的修补都让我们更知道彼此的坚定。孩子，你们会有你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路，但我也愿你们记得有段美好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记得哦，不是钱最大，不是条件最稳，而是那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坚定，在风雨中仍然携手同行的信心。无论我们现在的家是华丽还是简单，只要爱的地基还在，这个家就会住得稳、住得暖、住得久，也永远是一个在你们需要充电时能提供你们源源不绝那爱的充电站。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上帝设计婚姻的美丽心意，也是他对婚姻的祝福与目的，借此提醒资深夫妻要不断回到神对婚姻的心意，并且帮助即将进入婚姻的新人思考自己是否准备好与另一半顺服神对婚姻的心意，经营夫妻关系。不论资深夫妻还是新人，让我们为婚姻打好爱的地基，勇敢建造基督化的家庭。亲爱的朋友，幸福的婚姻，夫妻一定是一体的，也是互补的，更时常共同面对挑战。小青分享一则文章，内容写着，幸福的婚姻是丈夫开车走错路的时候，妻子说，正好咱们去看一下没见过的风景。妻子做了菜，却忘了煮米饭的时候，丈夫说，我去买个馒头，正好我想吃个馒头。所以幸福的婚姻是夫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互相指责，而是夫妻一心共同解决问题。祝福每对新人也能在平淡的生活中发掘更多幸福的小秘密，享受在甜蜜温馨的家庭生活中。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路德作为一名来自被咒诅的外邦且是名声不好的异族的寡妇，死了第一任丈夫不说，还跟同事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婆婆一起生活，那无论怎样再嫁，她都是高攀无疑。而居然她的再嫁对象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大财主，这桩麻雀变凤凰、贫女嫁豪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概率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舆论围观。然而路德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她被彻底翻转的命运以及她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上流传，后世被永远传颂，叫人不得不承认，这位贫穷卑微的女子实实在在蒙受了非一般的祝福。而如果说路德是幸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更是幸运和不配的，因为我们原本都罪恶不堪，是因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的盼望。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三章一到十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三章一到十三节就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刻就唤醒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德来去了解波阿斯是否愿意承担路德的至亲亲属的这个义务。那么至亲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时，那么律法就规定了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亲亲属与这个寡妇来结婚。但是律法上呢，并没有说这个有至亲亲属资格的人啊必须这么来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次等血亲就可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位寡妇。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的亲属的帮助，那么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里头来度过她的下半辈子了。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中，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给妻子。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带来的严重问题，那么就有了关于十麦穗以及至亲亲属的这样的律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亲啊，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的生命。好，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来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是牛把麦秆给碾碎，那么可食用的麦粒呢就从谷壳中给脱落出来了。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是由岩石块所做成啊，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秆时，风啊就可吹走比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过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防盗贼，第二个是要脱谷粒，因为白天忙于收割，那么到晚上呢才进行脱粒。好，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德和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他便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使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来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呢，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的。然而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亲亲属的这条律法，我们啊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他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以及智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第三章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德记的三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好，波阿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位至亲啊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如果那个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么他也许会采取行动啊，对波阿斯就不利了。那么波阿斯呢，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好，路德记的三章十五节经文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
他便进城去了。好，波阿斯他送给路德一份大礼。路德记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好，夜尽晨来，路德就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婆婆那里了，把事情的经过呢全都告诉了拿格米了。拿格米相信波阿斯他的信实，他告诉路德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如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路德记得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婆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路德你安心吧，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他一定会处理的，他会完成所有赎回该做的事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和我也有一位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他是你我可以依靠的救主的，这真的是太好了。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救赎大功了，耶稣邀请你我进入到他救赎的安息里头，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祷告说了，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么你所托付我的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他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他完美的救赎中，只要是信靠他，那么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了。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要求我们去回报。首先我们是没有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很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啊、家庭以及教会的生活，以为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就等于得到救恩了，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神就会接纳他们了。那么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的。耶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两千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19号了，今天七夕呢，文慧老师早上好。
1: 七夕快乐，祝福呢所有人在七夕的时候呢心灵加手都很巧。
0: 嗯，都是迷信啊、
1: 哦！我应该说心巧手灵，是不是呢？
0: 我在想，七夕不是迷信吗？
1: 七巧节它不是迷信，它是根据咱们
0: 中国的农。
1: 我没有拜星星啊，你不要一竿子就把这个所有的传统节日里头的传统习俗呢给打翻了。七夕哪里有迷信呢？这是根据我们的农历七月七号嘛，农历七月七号，
0: 很多那些单身女子就拜这个织女嘛，
1: 嗯，
0: 就是觉得她是这个独身女子的守护神。
1: 哦，是吗？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没拜过，我还没信耶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呢，文慧在这里还是要说呢，七夕快乐，祝所有人呢心巧手灵。为什么呢？因为七夕也可以呢叫七巧节，说的就是呢古代女子她们呢不是要织衣服啊，做家务啊，那所以七巧节女儿家的节日。可是现在呢，我觉得所有人包括男性也是可以做家务。我看过呢有男性呢织围巾织毛衣呢，我们有一位呢现在电台最年轻的这个2000年之后出生的一位小年轻小青年童工男童工，他呢就是织围巾要给他的女朋友。所以七夕是属于所有人的，不管男或女。
0: 嗯，昨天呢我就放假就去看了这个电影《奥德赛》，就是古代这个荷马的那个变为电影嘛，我就在发现这个不就是这个古代的漂流记吗？
1: 嗯，
0: 那个漂流记只是用了很多神话独眼巨人那样去表达。那我在想这个牛郎跟织女呢也是一个古代的，可能用一个神话的题材来表达一个古代人生活的那个模式
1: 啊。好，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去看了奥德赛以后呢就有感而发啊。那至于呢他说这个七夕牛郎与织女是不是古代一个人的漂流写实
0: 啊？不是，奥德赛是漂流，牛郎织女呢就是古代的那个嫁去外地的，可能或者失恋的、
1: 哦、
0: 或者呢很久没见的，就流传成为神话。
1: 嗯，为什么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对七夕呢总是有一种呢悲凉的感觉呢？但是对文慧来讲这一天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啊。
0: 嗯，
1: 因为呢你看看这个七夕嘛，手巧，我就觉得很幸福。好了，今天呢七夕欢迎两位新朋友出现，一位是万里飘雪，一位是旅途。旅途呢很早就起来呢摘菜然后去卖菜，那希望呢你今天的菜呢很新鲜很肥美很快就卖完了。那么万里飘雪，嗯，夏天的确需要你常常冒泡出现啊，让我们呢飘了一阵雪，身体心灵都呢非常的畅快。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除了灵修之外呢还会给耶稣写一封信。我们讲到真实的人啊，什么是真实的人呢？基督徒会不会有戴上面具的一刻呢？
0: 宗教面具。
1: 嗯，在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会查考呢就是耶利米书1章10节，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那我们要感恩也呢恭喜大家进入了耶利米书啦，这一卷大先知书。有带到的事情呢赶快呢摆上来，万峰老师最后呢会带领大家呢如数宝贝，如数家珍，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敲铃铛是要告诉大家，今天除了七夕还是一个节日呢。
0: 什么？
1: 中国医师节。
0: 哦，好吧，医生你好。
1: 这个中国医师节呢是国务院从2018年开始将每年的8月19号设为中国医师节。那么大中华地区就是整个啦，大中华地区对医师的定义除了我们一般想的西医，也包含了中医、牙医、全体医务工作者。那谈到医师节呢，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医师强调了什么呢？ 健康。那特别是夏天，我看了一项气象报告呢，这个东北啊西北那边呢可能要注意的是下大雨强降雨，那么南方这边呢从华中以降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高温，那特别高温的时候呢你要注意食物的卫生清洁。最近呢福建福州有一位女士陈女士，她吃了几口呢隔夜的卤味，有放进冰箱哦，只是隔夜而已嘛，竟上吐下泻三天。原以为是普通的肠胃炎，就是可能一点不新鲜嘛，昨天买了吃不完放到冰箱，今天把它吃完，但是竟然呢上吐下泻三天，那到医院就被确诊感染了沙门氏菌，一天腹泻3000毫升，体内的炎症指标飙升到正常值的400倍，而且细菌已经侵入了血液，出现了器官功能障碍。那现在呢经过抢救，陈女士已经康复出院。那医生就提醒了，5到10月，就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10月是沙门氏菌高发期，冰箱没有办法呢抑菌的，冷藏呢沙门氏菌还可以存活，所以呢隔夜凉菜啊卤味啊海鲜啊食物，如果你要再吃请你彻底煮熟，还有生的和熟的要分开。如果呢你吃了之后呢剧烈的呕吐拉肚子高烧精神差，你不要呢自己去买个什么止泻药吃一吃，特别是一些老人啊有基础患病的病患者啊，基础病患者请赶快要去医院看医生。
0: 对了，沙门氏菌呢都是吃的那些不健康啊、不是不健康有病菌的食物呢导致。
1: 病菌，
0: 对了，所以呢就要留意煮熟了放到冰箱里头、不要以为冷了就行，其实放久了也是不好，只是它延长了而已。
1: 那你想想看，它才隔夜，它是放进冰箱了，隔夜就已经呢染上了。所以呢买回来我们处理的过程呢还有到吃然后放冰箱，整个过程呢都要做到呢干净啊，卫生，因为夏天真的是很多细菌呢、他们一起呢跳舞的时刻，我们就更要小心。因此呢，今天我们也会谈谈呢、中国医师节，那我们会谈一个，你听过容貌自毁症吗？
0: 没有。
1: 那今天我们就趁着医师节，会谈谈这个容貌自毁症。那现在我们开始来灵修。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约拿的神迹不只是神迹，而是悔改。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
1: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显个来自天上的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他们，傍晚天发红，你们就说明日天晴；早晨天色又红又暗，你们就说今日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象，倒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
0: 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记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又来试探主耶稣了，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来给他们看。这不是出于真诚的寻求，而是一种明知故问的挑战。主在过去所行的神迹已经不少，但他们仍然不信。所以呢，问题从来不是证据的不够，而是人心是否肯悔改。主回答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预表耶稣3日后复活，那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呢，更直接的意思就是，如果人没有悔改，再多的神迹也没有意义。约拿的神迹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约拿经历了大鱼，更是因为尼尼微人在神的警告之下悔改回转。换句话说，神迹最终呢，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而是要引人回转。如果人一心只想看更大的能力、更特别的显现，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刚硬和罪，那么就算眼前再出现什么震撼的场面，也只不过是短暂的刺激，不能带来真正生命的更新。耶稣接着说，这些人呢，懂得看天色，知道红天阴天所代表的天气变化，却不会分辨时代的记号。人对于现实世界往往很敏锐的，知道怎样分析局势、评估风险、预测明天会怎样。但是一碰到神的作为，却忽然会变得迟钝。这也是今天信徒急需要警醒的地方。我们花了很多心力，筹算工作、收入、安排和走向，却很少安静下来问主，主啊，你此刻要在我身上指出什么呢？要我在什么事上悔改呢？因此，主在这里的责备呢，非常直接，不是没有神迹，而是你们看不懂；不是没有记号，而是你们没有回转的心。真正的属灵分辨，不在于看见过多少异象，而是在于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悔改。肯悔改的人，一句神的话就够了；不肯悔改的人，看再多，也还是看不见。

我是在寻求神，还是在要求神按我的方式证明自己呢？我对世界变化可以很敏锐，但对神的提醒又是否同样敏锐呢？今天，主最想要我回转的是哪一件事呢？

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马太福音16章4节。

0: 常年期灵修约拿的神迹，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这首非常轻快的诗歌呢，歌名就是《奇妙神迹》。那么回应的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那当时跟在耶稣身边的人，还有听耶稣讲论的人，都呢心中有一个默默的期待，就是耶稣行个神迹吧。因为人都喜欢看神迹奇事嘛，对不对？
1: 今天也是这样啊，很多人信耶稣也是因为有神迹嘛，特别是医疗的神迹，
0: 哦，医病赶鬼，
1: 对了，就是你的那个病呢治好了，所以我信耶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神迹的治病啊。
0: 那我觉得求神迹这个心态呢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求神迹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你求了神迹，真的给你看了神迹，神的奇妙能力显在你生命当中之后，你的回应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如果你因为呢神医病啊，你病好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然后你悔改，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然后舍己跟随他走一辈子信仰的道路，那我就觉得行。可是如果是你求了神迹之后，然后神医好你，你就把神的丢在一边，或者是呢不断的希望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祷告神就听，好像神是一个什么呢，有求必应的神，那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后续的回应呢就有问题了。
1: 就是一个交换，我们华人很喜欢交换，
0: 交换
1: 就是说，哎呀，神啊，你给我应许呢，1、2、3、4、5、6、7，我就这样，我小时候就这样被骗了吗？
0: 你现在是不是也这样？
1: 我说了很多遍嘛，我就是进大学之前就说，神，如果我能进大学，我就一生服侍你嘛，就搞得现在这个下场嘛。
0: 嗯，所以也不要随便，
1: 所以不要乱应许，
0: 不要随便的，不是应许，只有神才能够应许，不要随便向神许愿。
1: 对，
0: 因为你要还愿的，这个在诗篇呢，诗人多次的强调啊。那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而神要我们还愿，其实神也在提醒我们要走那条最蒙福的路，就是呢跟随主。真的是舍己背起十架来跟随主的这条路是最蒙福的。所以呢下次再讲到你要还愿呢，不要再这么苦情啦。七夕呢不要老是想扮演苦情男主角，要想到感谢赞美神，我竟然被神提醒要还愿，然后神也带着我走上这条路蒙福的道路，
1: 感谢神。
0: 好，那看看大家呢灵修之后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哇，开始好多人冒泡了啊，很开心啊，因为小兰冒泡，她今天要做肠胃镜的检查啊，所以求神的保守，你整个检查过程呢是顺畅的顺利的，也能够找到问题所在，最好一切都没事，那你心里也可以呢安定下来。还有呢，哎，清风笑要带着默默去南京呢，那看望大姑父，那希望呢这个车程各方面一切顺利，
1: 感受一下火炉，四大火炉烧一下
0: 哦，武汉还有南京
1: 啊，
0: 还有成都，还有
1: 重庆，
0: 哦，重庆也是啊。那现在在这四大火炉的听众朋友
1: 煎熬着，
0: 家人，对，向你们说声早上好啊。好了，那已经到7点52分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栏目，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耶稣。在朋友的眼中，我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会面带着笑容，从来都不会在朋友面前发脾气的。他们对我的印象通常是，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从来不会拒绝人的，又或者是你人真好啊，遇到什么事你都第一时间帮忙。不然呢，就是小珍你好可爱啊，你的脸上总是带着甜美的笑容啊。说真的，我对这些称赞是意料之内的，因为我是刻意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的。我希望我身边每一个朋友都喜欢我，都爱我。打从我懂事开始，我就知道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喜欢好人，没有人会喜欢一些坏脾气的人。于是呢，我就算遇上不开心的事，不合我心意的事，我都告诉自己要忍耐，不要发脾气，就算骂也要在心里骂就算了，要不然呢，就是等没有人在的时候才把心里的话骂出来。你不要以为我真的没脾气，怎么可能，我只是不想大家看到我真实的样子而已啊，我怕大家看到真实的我就不再喜欢我了，所以我在人前人后都会带着微笑，而且呢，笑容就好像是我的一个武器，一个面具，只要戴上这个面具，就有一种让我非常安全的感觉了，而且借着它，我可以拥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关心和爱。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马可福音四章21-2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你曾把自己装成无所不能的样子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觉得自己的缺点如果暴露出来，就不能够为我做好见证了吗？你害怕自己的秘密被别人看穿了吗？要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是在作假，骗不了人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戴着面具的基督徒和假冒为善的人都很反感，他们想看真实的一面，以真面目与人交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告诉你，首先，这是为了你跟我的关系。如果你在我面前仍然有所防备，那么就代表你还没有完全让我进入你自己的心里头，你的内心。假如我不得其门而入的话，又怎么能够帮助你啊？你又怎么能够经历我的恩典和我的爱呢？你要相信，无论你内心深处藏了些什么，都不能减少我对你的爱。我只希望你能够得到医治，内心的医治，做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其次，这是为了你跟其他人的关系，让人们看见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是让他们见识我的爱有多么美好，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你所呈现的就是你的生命的故事，也是他们能够稍微见识一下我恩典的途径。但是如果你无所不能，那么你就不需要我了。人们如果从你身上看不出对我的渴望，就不会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我了。以真面目与人交往，就等于是在承认自己不用做个无懈可击的完全人。别担心别人的眼光，也不用去证明什么，因为你的价值都来自于我。假若你够坦率坦白，别人就会尊敬你。你能同理的别人的处境，去了解他们，他们就会打开自己的内心，把心门向你敞开。不论你现在正处于什么境况，或从前曾经经历过什么难处，我的爱都能够找到你。你不用先把自己弄干净，然后才来到我的面前。其实，这就是福音的真谛。让福音和你的生命产生交流吧，朋友。不用再隐藏自己，你有大好的理由可以走进这个光明之中。

0: 我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当时彩云遮蔽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
0: 哎，天成老师，不是彩云啊，是云彩呀、
6: 哎呀，
2: 真的，文慧老师，我从前呢手脚真的是很冰冷的，但是现在呢，你摸摸看，我现在的手是暖和的耶。
0: 哎，比我还冷一点。
2: 好啦，
7: 你认识我。
0: 哎，我们的琴弦老师就是11月1号嘛，
1: 对对，三条一啊，
0: 对，就是带领11月份生日的寿星。
1: 对对。
5: 冷静一点做人，不会像文慧老师那样
8: 冰雪聪明吗？
5: 怎么你就要
0: 我看我不讲话你能够熬多久撑多久？
4: 今天我们说到精神情绪的问题呢，我也要反省一下，不要老是说我家弟兄长得不好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5: 我不敢说哎。
7: 好像我更认识你，好叫我更认识你，认识你真好。
0: 欢迎欢迎欢迎光临，
4: 早上好，太阳已经醒了，你醒了吗？
1: 那我再次呼吁呢，如果你是很想参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啊。
2: 你看嘛，早上被你这样吓一吓，我真的是说不出来啊。
0: 谢谢你，
5: 我只是想多睡一个小时而已，其他都不重要。
3: 不管什么样的环境的当中、我们一起通过电波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恩典啊。
0: 对，
9: 在你我的世界里，
10: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9: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0: 就在今天。
5: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06的时候，早上好。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这是呢2026年8月

0: 19号星期三的早上，也是七夕节，就是农历7月7号，咱们中国古典浪漫的情人节，早上8点06分，正在跟您共度一个小时的空中团契的是我们两位。
1: 对，一个月见一次就是牛郎织女，一天见一次就是文慧跟万峰。
0: 万峰老师昨天
1: 一年见一次他们
0: 啊是
1: 我们一天。对，
0: 你昨天没出现。
1: 有，我心里头跟你相见。
0: 哎呀，好甜啊，
1: 感谢神嘛。
0: 万峰老师竟然会说这样的情话。
1: 但是我就是心眼闭塞的那个。
0: 哦，好吧好吧，随便你怎么说自己了啊，我们都接单接单。好，那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因为昨天呢文慧就是嗓子喉咙有点过敏啊，所以在小院老师分享的时候呢，因为直播嘛，实在没办法避开这个麦克风，我的咳嗽声啊，还有呢过敏之后那个嗓子有点破声的声音就传遍了大家的耳朵啦，进到你的心中啦。所以我知道昨天很多人为文慧祷告，谢谢你们的祷告。那么今天呢，我
1: 你为麦克风祷告，它都是病菌，有没有沙门氏菌？
0: 哎，不知道，不知道，
1: 应该没有沙门氏。
0: 我们
1: 是这样进去。
0: 我们的工程方面的同事做了很多清洁工作的、消毒工作的，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下雨，特别是华中、华南一带。闷热又潮湿，所以很容易过敏。那文慧呢，最近就发现呢，我一进录音间呢就开始咳嗽。那好不好了，到了直播没问题了，可是呢说话说着说着呢又开始喉咙会过敏会痒。不过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的嗓子还行还行。好了，那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听过容貌自毁症吗？
1: 没有。
0: 没有啊，那今天中国医师节，咱们来谈谈容貌自毁症。我也是第一回看到的，就是看到一则新闻才认识了什么叫容貌自毁症，就自己毁掉自己的容貌，容貌自毁症。那近日呢，河南濮阳一位呢已经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其中两个儿子呢不幸患上了罕见的容貌自毁综合症，一个14岁，一个年仅1岁。那根据了解呢，这种罕见病的发病率为哇多少啊？三多少？万峰老师，你数数看，那有多少？
1: 38万分之1。
0: 错了，不是38万分之1
1: 啊？
0: 是吗？
1: 对啊。嗯
0: 哦，我还以为
1: 你就是看不明白数字嘛，你就接纳你看不明白就好。
0: 我以为380000万之1呢，
1: 38万，
0: 38万，不是380万。
1: 你要讨论这个多久？
0: 因为它有四个零呢，
1: 然后加两个数目字就是38万啊。
0: 大家觉得呢？有四个零，你马上写38，后面四个零，又就是这么稀少稀缺。那目前呢这个容貌自毁症呢是没有特效药的，那它呢会让孩子的生长发育呢停滞，而且呢会不受控制的出现什么呢，咬指甲撞头这些的自残行为。那这位母亲呢姓白，白女士就说了，大儿子生病刚开始以为是脑瘫，那么小儿子呢从怀孕到生产全程孕检都显示正常，可是孩子出生之后3个月大，诶，就发现他不会抬头，然后去看医生，最终才知道两个儿子都确诊了同样的疾病。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自毁容貌综合症呢？
1: 刚才说不是咬指甲撞头吗？我小时候也有啊，我现在也
0: 会。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那这是一个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属于是那个 X 染色体隐性的遗传病，而且只传男不传女，所以他两个患上这个疾病的孩子都是男孩，那但是女性呢是带源者，男性的发病率很高，主要症状听好了，高尿酸血症啊，就是高尿酸血症，还有视力也会受损， 体内的组织会结石，以及长大之后没有办法自控的强迫性自残行为，譬如说我们说的咬指甲啦、咬嘴唇啦，甚至会啃那个手指，啃到流血，还有会不能控制的撞头。那根据医学的资料就估算，中国现在有多少宗这样的一个容貌自毁症呢？大概是200宗，其中2宗呢就在白女士的家。那么这个患上这种疾病的孩子呢，3岁之前就会出现自残的行为，例如咬手指、撞头啊等等，发病年龄越早，自残的行为就会越加严重。所以呢，白女士的大儿子今年14岁，那么当年呢就是以为是脑瘫，发病的时间也是挺早，现在这个小儿子3个月大就已经发病了。
1: 嗯，非常不容易，这样家庭这样照顾会不会影响他的医生呢？
0: 绝对影响的，因为他的智力会受损嘛，对不对？而且他体内的组织，例如胆结石啊、什么尿管结石啊，因为体内组织会结石嘛，而且会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嘛。好了，然后目前主要呢就是以对症治疗为主，例如呢他有高尿酸血症，那么就要吃这方面的药，他有胆结石，那么就针对胆结石啊结石的情况去治疗。那大部分患者通常在中年的时候死于什么肾衰竭或淋巴细胞和免疫球蛋白什么肌水平降低而导致的感染，也就是他的免疫系统开始微弱了，而且呢出现了一些元素缺乏，然后免疫力下降，然后就感染一些的病菌细菌，因此而死亡。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活不到老年的。
1: 对，所以如果孩子当他们有知识的时候，他们知道哦，我大概30多40就得死了，那他们会不会很努力念书呢？还花20年念书呢？
0: 你要看到他们是智力受损，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吗？你还想到他们有知识去念书什么的，他们智力受损，所以可能他们就要看他们如果早发病可能就是维持在小朋友的阶段呢，如果晚发病可能就是再大一点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智力阶段呢。那医生就提醒了，早期容易被误诊为脑性瘫痪，就脑瘫呢，而对于呢运动发育迟缓，还有呢肌肉张力障碍，特别是没有明确病因，以及呢透过影像学检查支持诊断的脑性瘫痪者，那建议呢就再多做一点检查。
1: 对，对于父母来说呢，可能这个也是好事，如果孩子他只活到30多40呢，起码他死之前呢，孩子可能就已经先他们一步而
0: 去，其实我不会去想，
1: 就不用这样照顾。
0: 我其实不会，父母不会去想他能够活多久，父母的心愿就是能够让他多活一天就是一天，而且他活着的时候能够让他呢不那么痛苦，也不那么被歧视或者被大家用稀缺的眼光看着，让他能够活得开开心心，这是父母最大的愿望。然后刚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呢有所谓的脑瘫患者，但是呢他的运动发育比较迟缓，然后他的肌肉的张力有障碍啊，特别是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因为脑瘫，所以他的运动发育迟缓，他的肌肉张力呢有障碍，那就建议医生会建议多做一个就是检查，那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容貌自毁症或者是自毁容貌综合症。那这些特殊群体其实中国才200宗，真的是很少很少，很稀少的，很稀缺的一种遗传病。但如果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群体在我们当中，你会怎么去跟他相处，怎么关心他？文慧就记得呢很多年以前，因为我在现在香港的这间教会已经30多年、那我记得大概就10几年前吧，每一次星期天我去教会崇拜，我都会看到一位姊妹，她应该是这种疾病应该是挺多人有，不像这个容貌自毁症比较稀缺，她就是 全身长满了肉瘤，包括他的脸，所以都变形了，就是那个肉瘤
1: 很不容易啊，
0: 对，
1: 很辛苦。
0: 他的手啊，他就是，所以就算他穿长袖的，你还是会看到他的脸、脖子、他的那个啊手掌都是肉瘤。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位姊妹好勇敢啊，她就这样来教会崇拜，走在大街上。我也发现，哎，当她走进教会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对她行注目礼。那我们怎么去跟这样的人相处呢？怎么去关心他们呢？啊，这些可能今天在讲这个病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想想的。对于一些社会上的少数群体或者弱势群体，我们怎么关心？那么今天至少我们认识的这个容貌自毁症，我也觉得我们没有，大概没什么机会认识这位白女士，但是我们要为这个家庭祷告，
1: 对，
0: 因为不容易。 对，
1: 因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要照顾他们两个，也可能要一些额外的帮忙。
0: 他们家四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已经这样了，那你想想看，爸爸妈妈啊，真的是一方面很心痛，另外一方面是很辛苦。所以当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也为这个家庭祷告，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
1: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0: 嗨，我是文慧。我们常常听到岁月静好这样的一个词汇，这是一种对生活美好的感叹，但是文慧觉得，没有岁月正好，哪来的静好呢？因为每一天的好，就好在活在当下。青年就如同朝阳，成年如同正午，到了老年就如同夕阳。夕阳也有夕阳的美好啊。所以呢，听了良友电台33年的文慧，算是老粉了吧。我这个老粉呢，我就想要申请加入一个适合我老粉资格的节目，岁月正好，要和张凡、叶兰、唐曼、杨丽坐会儿。哇，可热闹呢，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在岁月正好，活在当下，把我们夕阳的美发挥得淋漓透彻。我们可以谈很多事情，我们还可以一起跳广场舞呢。所以我在这，岁月正好，活在当下，你要不要来呀？
1: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咱们呢又来到这个拆船还有拆船的时刻了哈，就是呢把旧的拆掉啊，那个船，然后呢神要拆我们出去。
1: 嗯，好，谢谢万佛老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让我们印象深刻。昨天呢我们看了耶利米蒙召的经过，那么今天我们来聚焦本周的金句，也就是神给耶利米的具体吩咐。先看看第九节，神伸手按耶利米的口，这个动作呢很有深意啊，它象征着神要把船桨的信息直接放在耶利米口中，这也是对耶利米之前推辞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年纪还小啊，最直接的回应了。真正被神呼召的人不需要担心自己没有口才，缺乏经验，或者觉得自己很软弱，因为神会亲自赐下当说的话。而年轻的耶利米接到的任务是向列邦列国宣告两件事情，首先呢就是万峰老师最喜欢的，要什么呢？拔出、
0: 哦、
1: 拆毁、
0: 拆毁、毁坏、倾覆。
1: 对了，这是宣告审判，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连根拔掉。接下来呢就要做什么呢？
0: 拆船、
1: 建立
0: 栽
1: 植。对了，这是宣告恢复，在废墟上重新建造神所要的。那么问题来了，耶利米该怎么完成这些工作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建立、栽植，哪一件是耶利米自己能做的？
0: 破坏很容易，建立很难。
1: 耶利米大概也不会破坏，没有一件是耶利米做的，但神呼召他，不是让他去做他能做的事，而是让他去做神要做的事。所以呢，神一开始就说，看哪、啊、意思是说你要注意看，是神自己亲自在做这些工作，耶利米呢只是神的代言人，真正动工的是神自己。神不仅在耶利米的世代做工，也在今天你我的身上做工，拆毁不要的，建立神要的，这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也是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那就是什么呢？
0: 拆掉我们的旧我，建立新我，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 对，
0: 感谢神。
1: 所以来想一个问题吧。
0: 好，神有没有在你生命里头做一些拔出还有栽植的工作呢？有哪些旧的习惯还有旧的想法需要被拆毁呢？有哪些新的方向、新的心智需要被建立呢？
2: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
3: 刘姊妹，
4: 能听到吗？
3: 哦，是我们熟悉的刘姊妹，听到了，
4: 很感恩，很感恩。
1: 我们大概只有一分半的时间，你要背金句，还是要赶快说一下你要说的话？
4: 背金句，
1: 好，好嘞。
4: 神有恩典，有怜悯，你们要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
3: 阿们，双重否定等于肯定。
1: 对，那也就是说呢，你今天想背金句，这节经文对你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得着或者是鼓励吧？
4: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我先慢慢地转向神，别也看到他在顾念着我，也没有说他转脸不顾我，所以很感恩。
1: 你刚才说慢慢地转向神，是之前有一些事情让你离开神吗？
4: 对的。
1: 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转向神，神怎么样恩待你呢？
4: 慢慢的转向神，又跟神接触，当初的一些关系又回到侍奉的岗位上。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有祷告的机会。首先我们纪念望您的爸爸一直在医院里头，现在要插这个鼻管，但是他很不愿意，请你医治他，因为他经常肺部感染，让他呢有这个健康，还有在医院里头有好的照顾。也纪念舒晴呢，他的身体不好，嘴巴一动一动一动，就请你让他可以检测到为什么不断的抽虚，就让他可以找到这个问题所在。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感冒了啊，家里头呢也漏水漏雨了，就请你帮助他看医生的过程，也可以找到这个家庭的那个毛病，他老公可以帮上忙。我们也纪念真妹，也同样是感冒咳嗽，就也知道他现在瘦了很多，就请你保守他，让他可以找到这个瘦的原因，会不会是有一些远期的疾病要检查。我们也纪念小兰呢，今天下午呢14点呢要检查肠胃镜，现在要吃泻药啊，可能会很辛苦，请你保守他这个喝的过程还是舒服的。纪念这个纤维子的那个杨小朋友手术做完了，请你继续带领他观察的时期，让他慢慢康复。纪念敏敏姊妹的那个妈妈啊，她现在呢有这个非常重度的慢肺阻啊，就导致呢她走路很快就喘气，也心脑血管也不好，请你预备一个好的医生给她，也让他呢在治疗的过程里头呢也是有你所赐的平安还有健康。也纪念西边小路的那个家里头的狗呢也病了可能吃错东西，也纪念呢他要做今天要做个考试，请你帮助他可以开开心心去考就好了。也感恩他的弟弟呢终于可以走出去了，请你帮助他继续可以开始去多点接触外界，不要待在家里头抽烟还有打游戏。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有这么多的祷告啊，还有这个为佳音的孩子能减肥代祷，那万峰也要代祷啊，请你带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0: 上今天与你共勉。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看看气象报告。那么北方的、大西北的，请你们要留意啊，可能有强降雨。那出门呢，要注意积水的地方啊，特别是有跟电线啊、高压电呢在一块的啊，那些地方积水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南方的朋友，请你要注意防中暑，多喝水。
1: 嗯，对了，求主保守我们啊，祝福你有美好的七夕节啊，跟你的爱的人呢说这个七夕节快乐吧。好，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第21天。我们呢要透过读经、分享凌晨小故事以及讨论，继续的来学习怎么样在家庭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的行走、一举一动、一思一想、心思意念的转换和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去经历神的真实，活出我们信仰的真实。毕竟啊，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讲，如果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更加的不容易去敏感的体察，原来我的信仰就是我的生活，而我的生活呢，确实是可以彰显耶稣基督他的荣耀的。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二章12-17节，《生命记》的第34章，拿鸿书的第三章5-19节，以及马太福音的第11章。我们也要仔细的去思想，为什么神的事情像那些自以为通达的人就藏起来，而像婴孩就显露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森林里新选举出来的老虎王走马上任之后，森林里的居民们就兴奋无比地期待着他们一年一度的跨湖游泳大赛。许多小动物都报了名，而其中呢，就有那出了名的小狐狸，它可是聪明伶俐，自认为自己是无所不知的。过往的确因为他的迅速和才干，夺得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奖项。这一次他报名之后，小动物们心里都纷纷的在议论，或许这一次小狐狸又能够不出意外的拔得头筹了吧。哎，在报名的单子里出现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名字，那就是小猪比比。
4: 哦，你们听说了吗？小猪比比也报名了。
5: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小猪要游泳，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呀！
4: 呵呵，可不是嘛，我觉得他是忘记自己是谁了吧。
5: 我倒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听说小猪比比特别的谦逊，他特别的好学，我觉得搞不好他还是一匹黑马呢。
6: 黑马不黑马我不知道，但是它至少是一只粉红色的小猪。
3: 就这样，小猪比比报名的事传开了，也传到了小狐狸的耳朵里。
5: 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来报名参赛。不过我也不需要把它放在眼里，
6: 的确谁会在乎那又慢又笨的小猪参加任何的比赛，不过也就是绿叶配红花而已。
3: 不过当老虎王宣布今年比赛有新的一些规则的时候，也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
7: 哦，森林里的孩儿们，忠心的臣民们，这一次啊，我们的跨湖竞赛不一定要走水路，但是呢，我会提供给大家所有你们需要的资源，你只要在我指定的范围和要求底下，用任何的方式跨湖，并且第一个跨到彼岸，你就能够拔得头筹。
6: 老虎王新的规定，这可让森林里炸开锅了。很多的小动物都开始研究用不同的方法来跨湖。当然了，各种研究结果表明，仍然是以游泳的方式最为方便和快捷。这样一下来，小狐狸心里就胸有成竹了。唉，我游泳又快，而且我熟知水性，我相信啊，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而当老虎王的通告一来，小猪比比可高兴坏了。他开始用各样的方法去研究不同的途径，也谦卑地去向所有盐湖的居民们请教，并且啊，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和好的朋友。他想，
4: 游泳虽然不是我的强项，可是呢，我却可以沿途去关注所有的居民们他们各样的需要，我也能够建立关系，这样不同的人可以帮助我走那必要的一程。我想啊，最重要的不是夺魁，而是我可以透过参加这场比赛认识更多的好朋友。
6: 就这样，比赛日到了。哎呀，这一天可是大爆冷门啊。小狐狸一开始就飞快跳入水中，但他发现自己游得并不如想象当中那么顺利，毕竟没有练习，很快他就觉得疲倦了。而且呀，在湖中暗流汹涌，最终他不但不是第一个到达的，反而是最后一个抵达对岸的。而当他看到站在领奖台上的居然是小猪比比时，他傻眼了，这怎么可能呢？发生了什么？原来小猪比比除了详细的规划他的跨湖路线之外，他还动用了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他结识了鳄鱼大叔，也把他驮在背上行走了那一段暗流最汹涌的湖面，也请河马大婶儿带了他一段路。还有当他迷路的时候，他也虚心地请教那与世无争的天鹅阿姨。结果呀，那一路上帮助他的人无数，而且也让他畅通无阻地最后来到了终点。当老虎王宣告最终获胜者是小猪比比的时候，他却谦逊地站在领奖台上说，
4: 这枚勋章应当是属于全森林所有帮助过我的动物们，这枚勋章我要归还给森林，成为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的一个记号。
3: 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小狐狸还是小猪比比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像小猪比比一样的什么资源也没有，没有才干，没有恩赐，没有美貌，没有能力，我们啊又笨拙又缓慢。如果你愿意承认这是你真实的一个生命本相，那你就有福了。因为那自以为聪明的反成了愚拙，很多时候我们在永恒的全能的上帝面前却自作聪明自作主张，那就是最大的生命当中的愚蠢。而唯有那些谦卑的顺从的好学的，一个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本相承认自己本相的人，反而就拥有了无比大的能力，因为神的恩典和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今天我们会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就讲到说，神的事啊，像那些自以为聪明和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这意思就是说，那些心里面谦卑的好学的，知道自己无有的，知道自己缺乏，知道自己需要上帝的人，反而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 就像在28节到30节这一段经文呢，珍儿最近反复的在思想，主耶稣向我们发出邀请和命令，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要么就是我们透过自己的努力用力的证实我们能，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其实不能也不可以，或者呢，我们就被罪所捆绑，带着各种各样的忧虑和重担，我们呢就像是一个负重前行的人，总是跑不快，有各种各样的枷锁。而今天主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他那里去。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千万不要像狐狸一样的觉得自己能，而却失去了谦谦卑卑依靠神，依靠他所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去过一个得胜生活的机会。千万要做小猪比比一样谦卑好学，转回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劳苦才能够得到释放，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它里面享受安息。你愿意吗，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但愿我们的整个家庭所有的人员都像小孩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都能够承认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愿神的恩典和怜悯将他的属天的平安和安息充满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家中。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当父母巴不得儿女天天陪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他。
1: 其实妈妈是心里边这份情感上需要有人关注，需要有人陪伴。
0: 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里面，对我们父母发自内心的关爱关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从神这里生出来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连续和慈爱。
1: 主啊，那曾经我跟我妈妈之间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还有哪一部分是我没有放下的？
0: 爱人的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爱都得需要从神这里得到宝足，得到滋养。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晚风习习的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的，当父母年岁愈高的时候呢，父母的老化衰老啊，这种状况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的。特别是到了年龄更大的时候呢，免不了他们经常会把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父母呢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一个感受，他更需要儿女呢多一点呢回去去看他，对我们的依赖性啊越来越强。
1: 我还记得哈，我的奶奶啊在差不多快80岁的时候啊，我奶奶经常跟我爸爸说的一句话，就是每次我爸爸去看他啊，临走之前他都要问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其实我爸爸是一般一两周就要回去看我奶奶一次啊，但是我奶奶其实她心里知道我爸爸不会超过两个星期的啊，但是她还是啊会问我爸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他就是巴不得我爸爸可能三天之后五天之后就再来看他哈。哎呦，我真是觉得这个老年人啊，可能60岁以上是一个阶段，70岁以上甚至到了80岁的时候啊，这个心理啊他们也是有一个变化的。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当父母出现就是巴不得儿女天天陪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他。
1: 那确实哈，有个姊妹啊，她的妈妈呢是75、76岁的样子啊，爸爸呢前几年呢去世了，所以妈妈现在是一个人住。这老人家呢身体还是不错的啊，还能够自理，然后呢居住的这个也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小区环境啊。那妈妈每天呢自己啊还周一到周六啊还是把自己的生活可以打理的还是不错的哈。那这个姊妹呢，她是姐弟三人，她是老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但是只有她呢是离她妈妈最近的。那她的工作呢也是相对最稳定的啊，妹妹跟她妈妈不在一个城市。那弟弟呢因为跟妈妈确实啊关系不是那么融洽啊，弟弟不常回家看妈妈，所以这个姐妹呢她自己就承担了相当大部分的日常照顾妈妈的这个责任啊，比如说妈妈家里缺个什么东西啦，或者说是哎呀什么东西需要啊修修补补了，都是她在帮忙着照看。那每周呢，这个姐妹呢还会带妈妈出去吃一次饭，哈，就是妈妈想吃什么，那就每一周订不同的餐馆哈，带着妈妈出来吃上一顿，然后啊送妈妈回家，这个姊妹再回自己的家。最近呢，他们母女之间呢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母女二人呢又在周末的时候出来吃饭，吃完饭呢又到了她要送妈妈回家的时候了。那这个姐妹呢也要安排自己的事情了。她这个妈妈呢就在下车之前呢，仿佛是自言自语啊，说：“哎呀，我已经很知足了啊，每周你都带我出来吃饭，比起谁谁谁家的那个孩子呢，我觉得呢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妈知足了。”妈妈下车之后，这个姊妹怎么觉得刚才妈妈的话听着好像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哈，就是妈妈到底这是在表扬我呢，还是妈妈心里边有点什么觉得我还是做得不够的，觉得你看就我这个大女儿哈，我每周都来这样陪你吃饭，为什么你在车上还对我要说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姐妹心里就有点纳闷啊，其实也有点不高兴啊，就说为啥这三个孩子里边我做的最多，好像我听你这个话里边还有点埋怨的意思啊。那这个姐妹呢确实心里边不高兴。回去之后呢，这个姐妹呢她就很安静的在神面前啊，她就求问神，她说主啊，她说为什么我对我妈妈做了这么多，我比我的弟弟妹妹做的都多，为什么我妈妈心里边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呢？
0: 安好听了这个姊妹和她妈妈之间发生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在想啊，如果说我是这个姊妹的话，其实当妈妈在车上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会跟这个姊妹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觉得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那妈妈你为什么就不能够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呢？很能够理解这个姊妹当时的心情啊。但是呢，诚如新月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现在要想着父母年老了，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去孝敬他，而不要被妈妈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影响到我们跟妈妈更好的相处。
1: 确实啊，像刚才安好弟兄所说的啊，如果这个姊妹心情没有调整好，可能就会很影响下一周她跟妈妈之间再见面再吃饭的这个情绪状态啊。这个姐妹呢真的很感恩啊，她就去求问神，她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到底是哪里啊出了问题，为什么我的心里今天听到我妈妈这样说话我会这么不高兴，还有就是我妈妈她到底还想要我再做什么。当我们回转到神那里求问神，按着神的心意来求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明白。那这个姊妹就发现啊，她其实啊，她做了很多事情在妈妈身上，但是她发现她很少坐下来很安静的跟妈妈聊天，就是说跟妈妈唠家常。她的事情做了不少，但是跟妈妈的这种交流确实不够。那这一部分他就意识到，哦，他突然明白了，其实妈妈是心里边这份情感上需要有人关注，需要有人陪伴，这样的这份孤单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情绪呢，他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到。妈妈需要做的事情上他做的特别多，因为他们家的情况呢是爸爸已经去世了，妈妈是一个人住。所以呢，这位姊妹啊，她就意识到是妈妈的这份孤单，妈妈渴望在心里边，在情感上跟她的交流这一部分，她没有注意到。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呢，哇，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谢谢你，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一部分上面，我是需要再多一点的对妈妈的这个关心，不仅仅只是带她吃饭，不仅仅只是到超市在网上帮她去买东西，也不仅仅是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我帮你去修，而更多是我是不是可以，可能这周我们就不出去吃饭了，我就买菜回家，你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对吧？然后咱们一边做，母女二人一边唠家常，这个时候可能妈妈的感受会更不一样。
0: 是。刚才听新月说这个姊妹跟妈妈发生故事的时候呢，也了解到其实这个妈妈年岁已高啊。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父母年老的时候，往往呢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衰老啊，甚至是对死亡啊，他们是有恐惧的。越是到这个时候，特别是这个妈妈还是一个人住，其实心里的那种孤单啊，那种恐惧会由心里油然而生的。也真的是非常感恩这个姊妹啊，能够从神这里得到圣灵的一个提醒啊，了解到妈妈心里背后的这份孤单，也体会到妈妈心里是这么渴望被儿女们安慰，被儿女们陪伴的时候呢，我们看似妈妈更多的是在强调啊自我的这个感受，没有顾及到儿女所做的啊，背后实际上真的是有这么多的恐惧，有这么多的渴望。当我们多了对父母的这些理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就更能够很好的去体会妈妈当时在我们面前所出现的种种的让我们看似觉得不开心不舒服的种种的行为了。

0: 其实啊，常常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在神面前还有另外的，我们再多一点求问呢。啊，你像刚刚这个姊妹呢，她跟妈妈在过去啊，就是她从小长大的时候呢，跟妈妈的关系呢还是不错的啊，他们的感情基础。那所以呢，这个就相对容易就解决，就跨越了哈。那还有的呢，可能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我也为妈妈做了不少的事情，那我也同样又听到我妈好像还在抱怨，似乎我做的还是哪些方面是没让她满意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求问的时候，如果我们跟父母我们从小在这个原生家庭长大的时候，我们跟妈妈之间这个亲密关系啊，这个基础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那肯定我们的情绪也更容易有一些不高兴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主啊，那曾经我跟我妈妈之间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还有哪一部分是我没有放下的？换句话说，还有哪一部分是我对妈妈心中还有怨气，我还没有原谅，还没有饶恕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再多一点的能够得到从你这里而来的医治和爱。
1: 刚才新月说到的呢，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也会遇到这样的障碍，就是当我们作为成年儿女，我们也信了主，我们知道孝敬父母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诫命的时候，我们往往呢，我们会从行为上我们能够做到孝敬父母，但是当看到父母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受伤，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时候让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呢，哎，我们的这样的孝敬父母的心态呢，就受到了阻碍，甚至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了，父母还不理解，你要我还要怎么做呢？然后紧接着心里有这样的情绪生出来的时候，再回想到过去曾经跟我们之间有的这些伤害的时候呢，自然就会让我们心里觉得太难了，我真的做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啊，只能再重新的回到耶稣的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我们曾经有哪些在跟父母之间面临的这些伤害没有得到修复。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退回到神的里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也有曾经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也有曾经犯的这些错误，神也一次一次的饶恕了我们，神也给了我们很多不配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那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父母当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心里这些有一些怨气的情绪呢，我们能够在神这里得到医治，能得到更好的回转。
0: 那刚刚呢，安好弟兄说到哈，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是啊，在生活里面怎么就面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个爱，或者说我能够持续不断的这样继续的爱，怎么就这么困难呢？哈，怎么常常我的这个，哎呀，跟我妈妈之间怎么这个关系就又搞得有点不愉快了？哈，我们就想起在圣经的哥罗西书哈二章的6到7节当中，那经文这样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段经文呢，我在读到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管在原生家庭，我们跟父母的这个亲密度啊，可能是很亲密的，也可能是有一些疏离的，甚至是有一些伤害的。今天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立定心志要遵他而行的时候，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上面的，不是建立在这个文化背景传统给我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规条上面，乃是说我对我的妈妈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也没做很多，可能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比以前多帮我妈妈洗了一次碗，可能呢是我这个月比过去多陪我妈妈聊了一次天儿，可能不是我外面的行为

0: 做了有多有少，或者说我给了他多少物质上的支持，乃是说我们里面对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这份孝敬，我流淌出来对他们的这些言语行为，我的根基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根基是不是在为我的罪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那里来呢？
1: 对，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里面啊，真的是从神这里生出对我们父母的这样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关爱关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爱心，我们的父母是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当我们陪他多聊一次天，当我们为他多洗一次碗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儿女的这种关爱这种陪伴。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实际上父母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的这颗孝心，我们的这颗爱心。我们这颗心要先在神的根基上被建造，这样才是我们能够持续的孝敬父母的一个动力。
0: 那很多弟兄姊妹啊都非常熟悉哥林多前书里面关于爱的那几句经文哈，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啊。这个恒久忍耐和永不止息的爱，真的它的源头唯独要连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啊，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里的先生太太，对养育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永不止息，能够恒久忍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安好弟兄跟我呢也非常想把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在诗篇的第103篇的第8到第13节我们想把这几句经文呢也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愿神的话语就如天上的粮食，日日的喂养我们，滋养我们生命的成长。
1: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经文。
0: 诗篇103篇8至13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1: 这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如果我们真的都安安静静地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真正的去感受神也曾经那样的饶恕过我们，神也给了我们我们不配有的这样的恩典和各种慈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爱在神的这里就能够得到保住，我们的这颗饶恕怜悯的心也在神这里也被生出来。当我们带着神这样的怜悯，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父母，来体恤我们的父母，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所面临的这种软弱无助，他们所需要被爱被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从神这里生出来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连续和慈爱。我们再多一点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再多一点的去学习主耶稣基督连续困苦的人那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持续的生出了我们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对待我们其他的家人，甚至我们对待周围朋友和同事的那样的一颗慈爱连续的心。爱人的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爱都得需要从神这里得到饱足，得到滋养，这样我们的爱才能够流淌出来，才能够更好的滋养需要爱的人。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教会绝对不能忽视的五个门训的新趋势。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就讲到说，我们现在很多门训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和年轻人呢效果真的是大打折扣，因为他们的认知和很多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本周呢，我们又看到有一位叫做山姆雷纳，他是教会解答，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社区的一个主席。他说到他们在回答教会的问题当中呢，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普遍反映说，我们的门徒训练做得不好。这倒不是由于疏于管理，而是因为很多教会门徒训练的策略已经过时了。北美教会的大多数门徒训练的系统呢，都是为了每一个信徒每周聚会，结婚更早，家庭节奏更稳定，而且由婴儿潮一代充当志愿者服务和奉献骨干的时代所设计的。但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在消逝，聚会频率在下降，家庭的建立在推迟，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精准现实更加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婴儿潮这一代正因为他们的年龄逐渐变大而退出活跃的服饰，为了过去所设计的门徒策略将无法承载下一代人的门训。我觉得他的这个认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服饰当中，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触及到下一代的能力在减弱。所以陆哥大哥每一次在成祷会的时候都说，求神为我们预备合适的工人，年轻的下一代可以来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去服侍更多年轻的人。是因为我们也已经感受到，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做节目的一些评判标准，已经没有办法符合下一代的信徒们的需要了。
3: 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强调门训的重要性，我们所说的门训的核心不会改变，门训的使命不会改变，但是门训的方法却随着不同的世代日新月异的在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数码时代，一个 AI 时代，我们会发现不停的在提醒我们，门训的核心没有改变，因为它是生命影响生命，它是一个群体的生命的成长和真理，翻转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回应基督的大使命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核心的理念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方法的的确确会因着不同的世代，方法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这个 Church Answers 他们有一个前瞻性，就是他们会看到现今我们面对的下一代人，他们同样有门训的需要，但是我们怎么去回应他们门训的需要，是他们在里面提到的新的趋势。
1: 作者山姆雷纳呢提到了五个，第一个就是回归周中的门徒训练。他说，仅靠主日的模式在属灵塑造上的表现正越来越差，人的成长依赖于重复关系和节奏，而不是单靠偶尔一次的活动。周中并不意味着再加一个项目，而是要创造可预测的适合家庭参与的节奏，紧紧围绕年轻家庭来构建，有固定的开始也有结束的时间，整合好整个的儿童事工，并且有清晰的成效指标。
3: 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家庭事工在不停地强调的，因为真正的门训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完成的，绝对不是逐日学逐日讲台，或者呢短短的一点教会的聚会的时间。因此呢，他就结合的说，你现在如果教会的门训不是从家庭落实的话，它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讲到这个家庭落实的层面呢，我们又会带到他所说的第二个层面，就很多时候教会的家庭事工是各个年龄层脱节的，
1: 是
3: 无论是婚姻还是子女教养，还是老年事工，还是青少年事工，全部都是脱节的，它没有一个整全的概念，以至于我们 的门训的开展支离破碎。
1: 作者第二条就讲到的是将婚姻事工与青少年以及儿童事工整合成为培训。当培训聚焦于整个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时候，信仰的传承是最为有利的。作者也提到说，别再把婚姻事工当成一个孤立的部门，他要构建一条统一的管道，在讲台上宣讲和教导婚姻与育儿，在小组中加以去深化，并协调好儿童与青少年的事工，让全家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学习相同的主题。这个又回到了我们的家庭事工。
3: 是，
1: 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它拆分来啊，婚姻是婚姻，
3: 是
1: 家庭，因为它是个整体，家庭就是我们的第一合唱。
3: 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正儿跟木星我们两个正在讲到关于子女教育，在教会当中如何让整个教会群体都有一个共识，共同的目标，共同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除非我们有整合的认知，否则的话整个教会你会发现我们牧养跟不上，我们的门训是非常零碎的、零散的、碎片式的进行，而任何碎片式的一种喂养都不容易造成一个人健康的整合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强调夫妻两个重建他们的婚姻关系，然而他必须要跟整个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甚至就各个年龄层的事工，在一个同时考量的层面。这一家人我们不是把他们分散了分别去门训他们，而是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集合的去门训。父母亲带领儿女门训的过程也是自我门训的过程，而我们教会集体的一些门训的事工呢，提供了一些环境，让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共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家庭门训，全家一起收听啊，全家一起去讨论啊，一起去成长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概念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发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的核心。
1: 第三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面向所有人的高性价比神学培训。当教会提供唾手可及的神学培训的时候，往往能够看到志愿者自信心的一个提升，更清晰的教义辨析，以及更多领袖人才的涌现。目标不是把每一个人变成神学生，而是要让基要的教义和熟练运用圣经成为教会的常态，提供更加有清晰进阶方向的短期课程，圣经基础，如何查考圣经，基督徒的生活教义，属灵操练，以及领袖根基等等这样的课程。
3: 是。
1: 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从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到我们今天的良牧圣经学院，这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所要做的，让免费的神学院在每一个教会成为可以选择的培训。
3: 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正儿跟木星不停地谈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的问题都是神学的问题。你对神的认知不清楚，你当然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呢，不管一个信徒高不高兴，愿不愿意承认，他都是一个神学家，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和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愿意成长的和一个不愿意成长的。今天呢，要让教会也好，甚至我们机构，像我们现在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提供给教会一个小的教会没有办法提供的资源和军火库，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的手机运用，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神学培训在上面，你可以量身定制的找到符合于你生命目前状态的各种各样的喂养。这个正是我们全体同工努力的为大家做的。你如果有了，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声同行，你为何不用呢？对不对？这里面你想听啥有啥，而且都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同工们竭心尽力的去为大家提供的。千万别说哦，我教会没有，你没有这个借口，因为我们现在不断的在协助教会来提供给弟兄姐妹们源源不尽的军火库。
1: 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认为上神学就是一定要成为某一个什么领域的专家。不，其实一些基本的神学的要理，当我们学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我们的生命更快的成长。
3: 是。
1: 那第四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将管家的职分与属灵成长挂钩。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奉献。他说奉献不仅仅是预算问题，更是门训问题。奉献的模式与属灵成熟度和参与度其实是高度契合的。要及早的经常来教导教会的信徒们，你是管家，你有管家的职分。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家庭，将奉献与敬拜、宣教和生命的塑造紧密的相连， 提供不让人感到尴尬的实用辅导，比如说你怎么在你现在的家庭当中去做预算，理清你的债务，你如何把你自己的信心和满足感放在神身上，这都是教会应该为年轻的家庭所提供的一个资源。
3: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好了，或许将来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提供系列的内容。为什么专门把奉献提出来？其实一个门徒就是一个奉献自己舍己跟随耶稣的人，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专门把金钱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测探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跟随耶稣。当你把你的金钱的主权奉献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志，标志你现在正在学习跟随耶稣。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去自省并且向自己提出挑战的。
1: 第五个呢，山姆雷德特别提到的就是要靠常设小组扭转聚会人数下滑的趋势。他说小组对于聚会稳定性的拉动作用远超主日敬拜，归属感往往先于信仰和行为。定期参加小组与更高的聚会频率、更多的参与侍奉和奉献，以及更坚固的属灵习惯紧密相关。所以作者建议说，要让小组成为进入教会的默认选项，别把它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项目，构建一条清晰的路径，让初次踏入教会的新朋友在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接入到小组当中。
3: 所以其实小组呢，是门训的一个环境和方法，甚至可以说是门训的一个土壤。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提供的家庭事工的门训，为什么要把它拉长到一年？为什么要同样的一群人一年都绑在一起学习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会建构起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透明的分享、属灵的监督，还有美好的团契的生活。如果一个教会想要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共同的成长，改变教会的环境，小组的查经的方式、门训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你不能够把它放大成所有东西都是全教会一起参加。当然教会一起参加的敬拜、一起的大型活动是好的，可以跨年龄层互动，但是只有核心的小组会产生那种生命的互动和连接。因为我们的门训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所以鼓励牧者们根据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五个新的趋势，重新去反思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正走在一个新型的符合这个世代需求的一个门训的方法。
1: 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是提示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哈，我们说今天的教会都在堕落哈，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很多的教会在衰落的同时，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强调，门训是教会必须要做的，敬拜赞美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成为光成为盐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可是当我们的教会以人数为考核的计量，以受洗的人数、参与的人数、奉献的数目等等作为我们考量标准的时候，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
3: 是，
1: 所以所有的教会，健康的、不健康的、大的、小的、北美的、中国的、世界的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必须要回到神起初建立教会的心意和目的当中。神起初就是要让我们聚在一起，相互的生命影响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感慨说啊，世界太纷乱了，教会支派太繁杂了，我们都应该回到我们自己起初被神呼召成为教会的那一刻开始。真的，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领袖们哈，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教会的真正的意义，每一个教会真正的呼召目的，以及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是在 copy 我们上一代上一代人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正在按照常做新事的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今天牧养的方式。
3: Amen。 让我们呢都能够回到门训的最核心，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使命，并且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出那个样式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倍增，才会影响生命。
1: 山姆雷德总结了一句话说，这五个趋势其实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未来教会的门训将更早 更有关系纽，并且贯穿整个家庭。人口结构并不能够决定命运，但忽视它对于教会而言是致命的。现在就着手调整你的教会吧，在10年20年以后，门训依然可以进行高效的训练。
3: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

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它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地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

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 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它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仁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地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她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她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她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她，使她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
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地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地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当我们充满盼望地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提摩太后书，而提摩太后书呢，其实强调的就是如何持续不断地领受福音，活出福音，并且传递福音。实际上是在苦难逼迫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如何学习忠心持守使徒所传的福音，并且继续地把福音托付给下一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呢，也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当提摩太前书强调的是教会的生活，神的家如何被治理，那么提摩太后书就很像是保罗临终前对提摩太的遗嘱。他要让提摩太不以福音为耻，不要因为苦难而退缩，反而要持守真道，并且要将这福音传下去。今天让我们来默想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嘱咐提摩太要信靠神，要持守真道，并且靠着圣灵守护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当保罗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句话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并不认识，或者认识的不够整全，不够深刻，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显得非常的单薄，非常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是直接影响我们生命状态的因素。保罗无论生死，他都有一个极大的确据，就是他所信靠的是一位可信的神，所以他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呢，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认识神是谁，也认识福音，因此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知道神的可信，确定了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他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紧紧地抓住，而是靠着神亲自来保全他所交付他的。什么意思呢？交付这个词的原文就是托付、存放、保管。换句话说，保罗把自己的性命、灵魂、将来、他的事工统统都交托给神，他相信是神自己来保守他直到末了，他相信无论是生死还是他的工作以及提摩太，都是神亲自在保守。所以他也把自己、把提摩太、把他的福音使命统统交托给了神，他相信神的信实会确保他自己不放手，直到他完成的那一天。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 珍儿也常常喜欢拿这一段的经文来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教会，为自己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深信你必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你的。最近呢，我们所爱的一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患难和逼迫，甚至在承受牢狱之苦。这个过程里有一些听众，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不解和难过，他们就会来问，艰难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信心不动摇呢？如何才能够在逼迫黑夜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呢？珍儿其实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和所信的真道本来就是为这样的日子预备的，不然我们究竟在信什么呢？在信谁呢？我到底认不认识我所信的是谁呢？我们真的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吗？平常的日子和患难的日子，对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这个挑战应当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灵魂够健康的话，不应该有晴天和雨天的生命、情绪、情感、属灵光景的不同反应。因为神的应许不变，上帝的儿女应当是每一天都是同样的。只有知道光明的人才能够明白黑暗与光明的区别，而只有经历过黑夜洗礼的人才真切地渴望黎明的曙光。活在光明当中的人并不会有意识地去对比光暗的反差，也不会忧虑没有光明将如何是好。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一切正常运作，他不需要刻意地去注意自己的咀嚼、吞咽、呼吸、心跳、血压、脉搏、动静、起坐，因为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安息和谐的。唯有当疾病侵入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时刻的不适，才感到难受，感到坐立不安，我们才会有什么是健康状态的那种意识。所以父神赐给我们的那种平静安息，也就是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不需要也不会常常挣扎在我健不健康这种疑惑当中。每一天的生活虽然会忙碌，但是却有力并且喜乐，肩上的责任虽然会沉重，但是却从容并且轻省。遭遇的患难可能不小，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安详并且稳妥。虽然经历到的苦难无法豁免，但是平安却是带给我们极深的安慰和盼望的。毕竟一个健康的灵魂能够面对一切不健康的环境，以永恒来面对今生，我们将会觉得一切都不足介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每一天去问夜里如何，夜里如何，不要担心夜里将会如何，因为如果神让早晨和夜晚更替，那就是好的无比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够健康，那么即便是黑夜来临，也将会是我们安息休憩最好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够健康，那么夜里的光景或许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放下重担缠累，来到他面前哭诉、拥抱、悔改的机会。而他说过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来，他就必使我们得安息。求主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凭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爱心，常常以盼望守住真道，并且在一切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必不动摇，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亲爱的父啊，求你让我深深地认识你，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让我此生单单地为此而活。 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七章，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跟应许，也让我们从中体会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六到十一节，归上帝为圣，谨守上帝的诫命。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十一节。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十一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想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十一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圣洁的名意思是指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子民，拣选呢表明不在乎人的定义，乃在乎上帝的怜悯。特作自己的子民是指特别选出来的，专一而且完全属于上帝做神产业的子民。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这里是指耶和华专爱你们，这是一种强烈倾心的爱，并且拣选你们，但是原因并非是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其他的别族的人数多，而是告诉百姓，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因为当初下埃及地的时候仅有70个人，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一章第五节。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里说到上帝他的心是爱，神的话语是信实，上帝他用大能的手领百姓出来，这里特别强调这两只手，一只是大能的手，另外一只呢是表征魔鬼撒旦的法老的手。而上帝大能的手将百姓领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百姓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你要知道哦，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绝对真实可靠的神。而且这位神呢，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是守约施慈爱的，并且是直到千代的。这里有守有爱，神向守诫命的人守约，向爱他的人施慈爱。慈爱这个词原文含有非常热烈、诚挚、无私的恩慈，以及坚定不移的爱的意思，并且是直到千代，就是永永远远的。第十节，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我们要注意这里的恨跟报应，恨意思是指怀有敌意的恨恶，报应是指相等的偿还，当面的意思是指个别的、公开的、立即的，当他还有气息的时候，绝对不迟延，没有阻碍，不会耽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延滞。十一节，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谨守是指思想上、观念上的赞同以及一致，遵行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实施。要谨守遵行十条诫命，谨守遵行律例，就是律法，这是神向人的要求。也要谨守遵行典章，这是指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之所以被上帝拣选，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更强，而是因为上帝爱他们。今天的这段圣经经文充满恩典，也让我们明白神的爱从来不是建立在人的条件上，而是出于他主动的怜悯，出于他的信实。神对百姓说，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代表他们是属于神、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今天所有属神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虽然活在世界里，但生命的身份已经不同了，我们不是随着世界的价值漂流，而是属于神国度的人。很多时候人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自卑或失败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拣选人不是因为人有多完美。经文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并不是人数最多的民族，反而呢是最少的。这让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从来不是依靠人的能力，而是依靠神自己的恩典。今天我们可能也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够有能力，不够属灵，不够刚强。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神真正看重的是一颗愿意信靠他、愿意跟随他的心。今天经文也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人的爱会改变，环境也会改变，但是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即使人在软弱中，上帝依然信实。弟兄姐妹，这对你我而言是很大的安慰。人生有时候会遇见低谷，会不安，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儿女。经文也提醒百姓要爱神，遵守他的诫命。真正信仰不是嘴巴上说相信，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愿意回应上帝。当我们回应上帝，我们就更深的经历上帝。今天这个世界常常让人觉得追求外在的成功、安全与肯定，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稳固的价值不是来自世界，而是来自于上帝，因为我们是被神爱、被神拣选的人。但愿今天我们都记得自己的身份，不轻看自己，也不忘记神的恩典。即使环境改变，神的爱和信实永远不改变。愿我们用感恩、信靠、顺服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1

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神掌管一切。列王记上22:15-23。米该亚来到王那里，王问他：米该亚，我们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吗？还是不要上去呢？他对王说：你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要你发誓多少次，你才会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人散布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些人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安地各自回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对我说预言，从不说吉言，只说凶信吗？米该亚说：因此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要出去，在他众先知的口中成为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去引诱他，必能成功。你出去照样做吧。现在看哪，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所有的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宣告要降祸于你。
1: 22:15-16记载，米该亚的回应竟然与那400人同一口径，亚哈的回应却指责米该亚应该以耶和华的名说出真相，这说明他察觉到米该亚的言论其实是对亚哈及那400人的一种笑柄。正如约沙法如何察觉到那400人的言论有问题，现在亚哈也察觉到米该亚所说的笑柄。然后22:17-23记载了米该亚所看见的异象，也就是他向亚哈所说的真正内容。就米该亚所说的内容，我们起码看见3点神学信息。首先，米该亚说他看见以色列民散在山上，没有牧人，这明显是一种对亚哈的讽刺，指出亚哈将会死亡，以致以色列民将会如羊没有牧人一样。其次，22:19-22指出，在天庭上有众多的神灵，他们对于耶和华所提出的要求做不同意见的回应。在此我们看见，神灵必须经过耶和华的批准及授权才可以行动，并不存在各自为政的局面。最后，这天庭的图像反映了古近东关于征战与天庭的关系。古近东的人认为，圣殿山的上空便是神明聚集议事的地方，而每一位神明都是某城市的守护神。如果神明与神明之间能在天上的领域中妥协出一个势力的协调，那么该神明所对应的城市地位便得到提升或下降。如果不能妥协，神明与神明之间便要在天上的领域中进行征战，得胜的一方便可把地上某城市的地位提升，也表示地上的对应城市可在征战中获胜。列王记上22所描述的天庭图像也承传了古近东的文化，但不认同神明与神明之间的征战观念，因为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的地方从来都没有被挑战，而耶和华也不需要借着亲自的征战来获取超然的地位。反之，各神灵都必须得到耶和华的批准才可行事。这样，古近东的神明因而被去除神话化，作者把有位格的神明降格为服务耶和华的天使。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在米该亚的异象中，我们看见神才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就算人类的世界如何借着征战来达到他们彼此的目的，也都不影响神作王的事实。这是天父世界。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繁华向神的仆人温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主讲者是郭老师。郭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是神学院的延伸部老师。他也曾经担任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版的编辑。过去如果您持续的收听这个讲座，您会发现当你在读旧约这三本历史书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作者的用意。上一回郭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撒母耳记，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历代志上。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概览了撒母耳记，从生命记历史的视角，我们看到一个在时代裂缝当中诞生的王权，以及扫罗跟大卫这两位君王充满这个人性挣扎、罪恶啊，但是在这当中又有上帝的恩典等等，一种非常真实的样貌。撒母耳记就好像是一面让我们去映照我们人性的软弱，然后带来反思的一个镜子。它迫使这个被掳之民能够去直面历史的创伤，然后在很真实的人性软弱罪恶当中去寻找，在那个上帝公义的审判背后还有着一点点微弱不至于熄灭的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改换视角，走进另外一部历史书，就是历代志作者所描绘的充满盼望蓝图的这一个圣殿院宇。如果说阅读撒母耳记像是透过车子的后照镜回望一场惨痛的交通事故，那么阅读历代志就好像透过车子的挡风玻璃往前展望一条通往重建跟未来的道路。历代志原本并没有分上下，就跟我们谈到的撒母耳记一样，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原先都是没有分上下的。最初他们以希伯来文的形式被写下来的时候都是一卷书，但是呢，在主前三世纪左右，这个希伯来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这时候出现一个很权威的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因为翻译的过程当中，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过程当中，文字所需要的篇幅变长了。过去的文字因为是写在书卷上，我们讲书卷书卷，因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一种装订成册的书。过去的文字是写在卷轴上，宣读律法的时候就有人拿着这个卷轴然后开始读。那所以因为要两只手可以拿着的卷轴，它的长度有一定的限制。过去在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在写作的时候，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还可以塞进 一个卷轴里。但是当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因为希腊文需要同样的内容，希伯来文需要的空间比较少，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它需要的这个文字书写的空间变多了，变成一个卷轴塞不下，就只好分成两卷。所以现在我们虽然读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有分上下，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它原初其实是没有切割的，它在文学跟神学上面都是连贯的作品。好，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要跟撒母耳记做对照，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先把焦点放在历代志上，因为历代志上这一个部分它所涵盖的历史时空跟撒母耳记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两者并列起来阅读的时候，叙事的氛围节奏还有整个写作背后的神学关怀是截然不同的。历代志上它并不是撒母耳记的翻版或者截录，而是针对同一段历史进行一个不一样的神学在诠释。我们跟大家提过，所有的旧约历史书书卷都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实，他们都是为了某一种神学目的而书写的。不管是撒母耳记，它描述历史的背后，它有一个神学关怀，它有一个神学目的，它是带着某一个神学诠释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的。好，现在到了同一段历史，从撒母耳记来到了历代志，它同样是在做历史的神学诠释，只是这个诠释的角度跟撒母耳记或者说生命记历史是不一样的诠释角度。就好像同一个物体或者同一个事件，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从不同的立场去看它，你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所以撒母耳记跟历代志上，虽然他们在讨论的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他们讨论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会非常不一样，因为背后的这个神学诠释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在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他非常刻意而且非常充满智慧的重新编排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为归回之民提供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以及未来如何走下去的这种盼望的蓝图。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阅读历代志上这个作品。我们会从这个他最刚开始非常枯燥乏味的九章家谱开始，然后再看作者如何以一种不同于撒母耳记的方式来描绘大卫的统治，最后告诉大家在这一种这个重新的诠释之后，在历代志作者重塑下的这个大卫，他如何成为敬拜的创立者跟未来弥赛亚的预表，让大家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子民说话。上帝的话语既是敲响审判的警钟，上帝的话语也能吹响那个盼望的号角。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历代志的叙事结构。历代志里头有三大叙事结构，首先第一个就是身份名录，也就是历代志上一到九章的这个家谱。历代志很特别，它的开篇不是任何一个故事，而是家谱，而且这家谱人名一写就是九章。现代读者在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这个很枯燥乏味哈，就是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都是草草就翻过去了。但是对历代志的写作对象来说，也就是归回时期的这一群犹大百姓，这九章家谱是非常具有神学意义的。 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归回之民，他们的祖先满怀盼望的归回，但是数十年过去，可能在归回起初这个满怀盼望哈，觉得我们要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甚至重建以色列国。好，但是圣殿重建了，圣殿是重建的，虽然小小的寒酸的，那至少有了哈。再过几十年之后，城墙重建了，耶路撒冷城也重建了。好，现在大家接下来盼望的会是立国嘛，我们就是国家也重建。可是呢，继续等下去的时候发现没有诶，复国无望诶。既然复国无望的话，那我们的身份该怎么样定位？复国无望的情况底下，这一群归回之民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这个家谱就是关于身份定位的最直接的回答。这一份家谱的背后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神学意义。首先第一个，要建立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家谱非常特别，它是从亚当开始，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亚伯拉罕、雅各，聚焦十二支派，然后宣告说你们的历史没有断裂，你们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然后一直纪念的那一群立约的子民的延续。所以呢，当下这一群归回之民跟过去上帝从创世以来的整个宏大的救赎计划相连起来，建立历史的连续性，告诉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说，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过去那一些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就是这一支上帝选民的延续。好，第二个功能就是透过家谱，历代志的作者呢，他特别强调了两个支派。当我们在阅读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一开始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开始谈到十二支派，但是这十二支派的这个家谱名单它是有比重上的差别。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十二支派的家谱当中，有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一个就是犹大，犹大代表的就是君王的谱系，另外一个是利未支派，就是祭司的谱系。那这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就暗示了以色列民的身份核心，一个是王权，而且是大卫家的王权，第二个叫做圣殿的敬拜。所以呢，就是提醒透过这一个家谱的编排，它在确立这个以色列民的核心正统是什么，是大卫之约还有敬拜的秩序，这两者才是以色列民之所以为以色列民的根本。好，最后一个，这家谱的开头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雅各十二支派。那一路这样子家谱下来之后，到了家谱的结尾，他进入的是归回之民啊，归回之后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祭司啊、利未人啊、守门者等等的这一些名单哦，就是要让当时候的读者明白这一份家谱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延伸进你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家谱是把历史、救赎历史跟当下就接轨起来。好，所以呢，这个对我们现代读者或者说外邦读者，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嘛，我们算是外邦信徒，对于外邦信徒来说，这九章的家谱其实真的很难去感同身受啊。但是对于归回之民，当下的归回之民，他们在读这九章家谱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0: 服事的路不止奔忙，更需学习，需要成长。圣经真理， 聚会牧养，彼此分享，生命发光。晨曦讲座，陪伴侍奉成长，装备工人，更新牧养。
3: 好，接下来九章家谱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终于进入了叙事。前面的家谱为民族身份定苗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它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过渡，用一章的篇幅简单处理了扫罗的死。相较于撒母耳记，历代志几乎删去扫罗生平的所有细节，只留下了一个他死亡的描述，加上了一个神学评价。那这一段评语呢，就是很简单的把扫罗的死，把扫罗的失败归因于他在属灵上对神不忠心。所以呢，他要指出这个王权的转移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上帝的作为。那这个扫罗的死，其实他只是一个铺陈，只是一个过渡，为大卫的登场奠定一个神圣的、合法的、无可争议的基础。那有一个小细节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在前一章的最后，也就是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在前一章的最后呢，刚刚列出了扫罗的家谱，然后接着第十章就讲到他的死亡，然后十一章大卫就登场了。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文学安排，凸显出旧王朝的结束跟新王朝的开展。而且这个旧王朝呢，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被上帝弃绝的家族。扫罗的死亡其实是要衬托着大卫荣耀的登场。好，所以接下来历代志上十一章到二十九章，全部的篇幅都集中在大卫的身上。而且在历代志作者笔下的大卫，跟撒母耳记中的那一位大卫有很大区别。撒母耳记中的大卫比较强调他的文治武功，这个撒母耳记的前半段谈了很多大卫的在逃亡当中，但是他的心非常归向神，然后他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怎么样成为了全以色列的君王，但是接着他又犯罪跌倒失败。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这个大卫呢，他是充满挣扎的，他是政治军事的英雄，但是他也在道德上面跌倒，他的国他的家也都承受了犯罪之后的后果等等，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血淋淋的大卫。但是在历代志里头，这一个大卫，同一个大卫，他被塑造成一个以敬拜上帝为毕生志向的一个属灵的典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大卫。而这个理想化的大卫形象，就是历代志作者想要呈现给归回之民的核心信息。好，历代志作者重塑大卫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他想要把大卫塑造成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对归回之民来说，圣殿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而历代志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这个建成不久的第二圣殿，为第二圣殿的敬拜体系提供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源。他想要强调，我们现在以圣殿为中心，然后我们在这个重建的第二圣殿当中，我们所有的敬拜礼仪都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的，好，都是从大卫这个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好，所以为了让大卫成为这个敬拜的奠基者，他大幅删减了跟大卫有关的所有负面的事件， 然后增添了很多其他的叙事。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样的跟撒母耳记相比，历代志上做了什么样的改动呢？第一个，焦点转移，就是我刚刚说到撒母耳记里头很多这个真实的人性的软弱哈，包括这个战争啊、阴谋啊、家庭的悲剧等等，在历代志中通通都没有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大卫迎约柜的事件，大卫处理圣殿哈，预备建圣殿的事件，然后大卫怎么样去安排利未人在圣殿当中服侍上帝。所以叙事的焦点虽然也谈到大卫，虽然花很多的篇幅谈大卫，可是他只聚焦在大卫如何预备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如何去设立这个敬拜礼仪的细节。再来就是增补的部分，举例来说，历代志上15-16章非常详细的记录大卫如何按着摩西律法来安排利未人抬约柜进大卫城，然后他如何指派亚萨、西曼、耶杜顿等人来负责圣殿的这个诗歌颂赞，甚至记录了他们使用的乐器等等，非常详细的描述，几乎是在为当下的这个敬拜礼仪提供一个章程，提供一个敬拜的程序。再来就是圣殿真正的奠基者不是所罗门，而是大卫。虽然圣殿这个建筑物本身是由所罗门建造的，但是历代志上22章还有28-29章蛮长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大卫为了建造圣殿所做的各种准备，包括他奉献自己许多的金银财宝，然后鼓励全国的百姓一起为圣殿奉献，规划这个祭司跟利未人敬拜上帝侍奉的如何轮班。更重要的是，他把圣殿的样式交给所罗门。历代志上28-19节他说，这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圣殿的样式。所以在历代志的描绘里头，大卫成为了圣殿的设计者，他成为了圣殿当中那一些敬拜礼仪的创立者，而所罗门就是按着这个蓝图来施工啊。那历代志作者要借此告诉归回之民说，我们现在所遵循的第二圣殿的敬拜礼仪是有根有据的，是直接承袭自那一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而大卫所设立的这一切又是从上帝而来的神圣启示。透过这一种描绘来强调出第二圣殿的这个敬拜体系在归回之民当中具有一种合法性跟权威性非常高。那再来就是重塑大卫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把大卫塑造成一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大卫他的成功，大卫对上帝的信心，大卫合神心意的部分本来就很棒啊。那当然在撒母耳记里头讲到了一些他的犯罪和污点，那在历代志里头把这一些负面叙述都删掉之后，哇，大卫现在成为了一个100分的君王，完全理想化的君王。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让大卫如此的干净理想化？这目的不是要篡改历史哈，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撒母耳记在归回之民当中仍然是存在的，大家能够读到撒母耳记也就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当中关于大卫的失败。但是历代志作者他为什么想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大卫呢？他要透过这个大卫的形象来为之后的那一个大卫后裔铺路，因为很多的先知都说啦，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出现一个 公义的完美的君王，就是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这一个弥赛亚因为已经有先知这样子宣告了，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是透过重塑一个理想的大卫，来引导归回之民把目光由现在转向那个未来的弥赛亚。我们在未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带来永恒的和平跟带领我们进行完美的敬拜的君王。这一个盼望对于归回之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长期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始终复国无望。这一份盼望是维系他们信仰，然后跟当下忍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力。也就是说，地上的王位虽然是空悬的，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政治上的君王，但是我们盼望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个大卫之约仍然是有效的，不是不成就，只是尚未成就。综上所述，历代志上呈现了几个核心的神学主题。首先是圣殿的中心地位，在历代志的神学地图当中，圣殿是社群生活的核心，是民族存续的保障。那第二个就是对弥赛亚君王的盼望。大卫的王朝从撒母耳记里头这个就是历史政权当中的其中一个，在历代志当中被提升成为一个上帝永恒应许的载体。也就是这个大卫王朝不再只是一个人间的政权而已，它其实承载着上帝这大卫之约这个永恒应许的盼望。那再来就是强调敬拜的重要性，在历代志当中反复强调跟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途径，就是透过祭司和利未人所带领的合乎律法传统的敬拜。最后就是强调上帝是信实不变的，即便百姓经历了被掳，上帝仍然信实，他的救赎计划没有中断。总结，历代志上不是撒母耳记的重述，它是带着不同的神学关怀进行的一种历史再诠释。所以要透过历代志作者提醒百姓，即便我们没有属世的君王，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上帝子民的荣耀身份。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即便失去地上的君王王权，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神子民的荣耀，并且等候弥赛亚的降临。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多多要分享的这首诗歌是加拿大歌手莱昂纳德·科恩在1985年创作并且演唱的民谣诗歌《哈利路亚》。其实这首诗歌的原本的版本是创作者莱昂纳德·科恩在歌词中用诗句般的歌词隐喻着与世俗情感的融合为基调，展现出了很深沉的诗性表达。但是在这集节目中，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个版本呢，是保留了莱昂纳德·科恩所写的曲子，加上歌手邰正宵所填的词，并且演唱这首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邰正宵填词，莱昂纳德·科恩写曲的诗歌。莱昂纳德·科恩是加拿大的歌手，他也是一位诗人。在他原来的版本当中，这首诗歌的歌词是通过圣经记载大卫王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之间的禁忌之恋，以及拿细尔人参孙失去神力的经典故事，其中交织着神圣的礼赞以及人性欲望的矛盾。在歌词当中反复吟唱着哈利路亚，则是象征着莱昂纳德·科恩对信仰的敬畏，也隐喻着破碎的爱与欲望的救赎。而邰正宵所填的词则是比较贴近人们心灵深处无声的挣扎。哈利路亚是来自希伯来语的词汇，它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基督徒是一个常常赞美上帝的族群，不只是在顺境的时候，即使是在逆境的时候，虽然会忧伤难过，但是也会向上帝献上赞美，因为在心灵深处始终相信上帝在掌权，上帝在做主，上帝会保护，上帝会帮助，以及上帝一定会赐福。

圣肖所写的《哈利路亚》的版本的诗歌歌词里说，也许没有人会了解我，人生旅途免不了寂寞，我的快乐悲伤有人在乎吗？多少次失败，一错再错，害怕面对内心的软弱，孤独地唱着伤心，哈利路亚。也许我真的感觉累了，前方的路却依然坎坷，我还有好多梦想要去追逐，如何征服内心的挣扎，负担不起痛悔的代价，疲惫的心倚靠着哈利路亚。我分不清是真是假，这个世界总是善变的，我并不太习惯人际的复杂，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你从未放开我的手，笑着流泪陪我唱哈利路亚。原来只有你完全明白我，人生旅途不再有寂寞，你也曾经历流泪、绝望、刑罚，你的爱让我超越虚空，你的鞭伤让我得痊愈，你为我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哈利路亚。我以赞美代替忧伤，感恩的心不再彷徨，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眼泪是上帝赐的礼物，伤痕是化妆的祝福，我用生命歌唱着哈利路亚。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首充满祷告和赞美的诗歌《哈利路亚》。希望好朋友能够体会这首诗歌所带出的信息，就是以赞美代替忧伤，以感恩的心代替抱怨，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科学膳食养好身体的四大原则。
3: 嗯，好。
2: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吃原型食物，少吃超加工食物。
3: 对，
2: 这是我们之前反复的在提及的。
3: 对，
2: 就是无论是正餐还是零食，都尽量选择呢加工程度和步骤少的食物。
3: 对对对。
2: 那些经过深度加工看不出原材料是什么的食物一定要少吃。
3: 嗯，那个肯定是一个是加工过度，那营养消耗掉了，第二个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2: 对对对，
3: 那个是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损伤的。
2: 没错，这一点呢，就是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
3: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现代人的病啊，
3: 嗯，
2: 都是代谢类的病。
3: 哦，是，
2: 就是我的身体有一些我们说叫毒素也好，或者说身体的负担排不出去。
3: 是的，假如说我们摄入到很多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或者是即便是需要但是超过了我们身体需要的量的，
2: 量
3: 那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就是要超负荷的去工作，把这些不需要的、超过的部分排出去嘛。
2: 对对对对，
3: 那其实它就是过劳了。
2: 是，
3: 就本来他可以用100年的，那他可能用50-60年他就已经衰败了、那个器官那就不能够好好为我们的身体工作了。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控制好摄入我们身体的各项东西，它会不会使我们的内脏产生很大的负担。
2: 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来、一方面是使用我们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保养我们的身体。
3: 没错没错、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讲到优中选优，也就是说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原型食物。
3: 嗯，
2: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虽然有一些食物呢也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但是它本身呢如果它不具备足够的营养呢，我们也不要吃的太过量。
3: 对，
2: 不要只是贪图啊这个东西好吃，或者这个东西我喜欢吃。
3: 嗯，
2: 最重要的还是要使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运作呢就是有足够的营养来去支持。
3: 对，比如说优中选优，就上一期李诺也提到过，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奇异果、它可能就比柠檬好啊。虽然柠檬可能10块钱5个，但那个奇异果可能10块钱1个、那我们就要选这个优中选优，就要选这个奇异果，不选柠檬啊。
2: 而且本身柠檬也不好吃。
3: 就极端一些，大家就容易明白嘛。
2: 对对，是的，
3: 什么叫优中选优，都是水果，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说带着我们原初的一些印象，就是说，我要补充维 C， 我当然就吃橙子了。吃柠檬了等等之类的哈。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注意整体的搭配均衡啊，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3: 是的，
2: 就是健康饮食呢绝对不是苦哈哈的吃水煮菜，而是要好好的搭配，让这个搭配呢其实彼此的效力啊。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一些的菜谱啦，然后呢包括我之前也讲过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比如说这个膳食纤维，然后维生素蛋白质，
3: 对，
2: 包括脂肪，还有碳水，
3: 对，
2: 都是要互相搭配着食用的。
3: 是的，而且呢我们还提到老人家还可以在三餐之间加餐嘛。
2: 对，加餐，对，
3: 加餐的时候可以吃一点水
2: 果
3: 呀，干果啊，喝点牛奶啊，甚至吃一个鸡蛋啊，是吧？
2: 对对 对, 对, 对，
3: 都是可以的。
2: 是的，因为主要注重的是整体的你的食用的状态。
3: 是，
2: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深度加工的食物，我们 也不是说啊，你完全一口也不能吃，对吧？不是让它代替了主餐，因为我从我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我说我常常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被提醒的，因为我日常关注的就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嘴巴舒不舒服，我吃的时候我的舌头我的味蕾享不享受，
3: 是的，
2: 第二个呢是我的肚子饱了没有，
3: 对，
2: 我只是用这两个指标来判断，仿佛只要这两个满足了其他的我就不管了，但事实上很有可能你吃了也不少，没多少营养，但同时又给身体造成了负担，
3: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用一个就比较流行的说法，现在不是说我们不能既要又要哦，但是在膳食这方面真的是要既要又要，
2: 是的，
3: 就我们既要有营养吃得饱，
2: 对，
3: 但是呢又要吃进去以后呢我们能健美的。
2: 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美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欲望嘛，就欲望这件事儿可能是被扭曲的，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它是从心理暗示层面讲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很想吃西瓜，就是你的大脑在给你释放信号，你需要什么等等之类的哈，那我认为其实它可能会被扭曲的
3: 哦，
2: 只是因为我私欲的发动，
3: 跟
2: 比如说我身体究竟需不需要可能没有关系的，
3: 对对，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啊，我想吃就说我身体需要，
2: 对对对对，比如说杨丽姐有抚养你孩子的经历，比如说有很多孩子小的时候我不吃青菜我就只吃什么，难道他真的知道或者说他清楚明白只吃这个有好处吗？
3: 对呀对呀，这个例子举得好，是的，其实他是不明白的，所以还是要通过教导去调整的，
2: 对对，是的是的。那么说到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针对年轻人的啦，就是少吃外卖，多在家里吃饭。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年轻人会做饭的不多？
2: 确实
3: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呢可能我们和家长同时在家里的时间都比较
2: 多，对对对，
3: 然后都是帮着爸妈摘菜啊，然后看着爸妈怎么去做菜，
2: 是，
3: 即便我们没有真的下场去做菜，其实看了以后我们脑子里面是很有印象的，
2: 哎，是，
3: 到我们自己成家以后我也没有说认认真真跟爸妈学过做菜，但是我丈夫就说哎，你做菜还是可以的哦，那其实是潜移默化了的，
2: 对对。
3: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们读书的时间就是花了他们很大量的时间，寄宿在学校的时间也很长嘛，
2: 对 对, 对。
3: 再加上现在工作忙碌，就促成了他们很少在家里烹饪了。
2: 是，
3: 那其实我觉得解决的方法也很容易的。现在短视频不是很方便吗？你只要一查一下，哎，我怎么样？番茄炒鸡蛋是怎么样的哦？它就有视频，
2: 对对 对,
3: 对，从头到尾
2: 教
3: 着你做，
2: 你
3: 只要你用心，你还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2: 是，哎，说到这儿呢，我最近刚读完一本书
3: 啊，叫啥？
2: 叫做《谁来决定吃什么》？
3: 哦，
2: 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他就分享自己对于现在的食物啊烹饪的一些看法，他就讲他小的时候，就是他之所以现在这么热爱烹饪，热爱食材，都是因为小的时候呢父母没有把他赶出厨房，甚至有的时候会刻意的把他拉进厨房，就是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打打下手啊，
3: 对，
2: 摘摘菜呀、等等之类的。
3: 是啊，你说这个赶出厨房真的是很多父母这样做的。
2: 对 对, 对，
3: 哎，你还太小了，这里面有火什么、有刀具，很危险，你出去出去哦。
2: 是是，
3: 那就已经好像是让他那个兴趣骤减了。
2: 对对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呢他们开餐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灶台啊、什么这些就
3: 很
2: 熟
3: 悉，
2: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成年之后我确实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同龄的朋友这么怕火的，对吧，
3: 因为小时候被吓到了，
2: 对，就是那个厨房锅里边油啊、稍微起一点火、
3: 是是是
2: 啊，就很紧张、我说这个挺正常的事情，
3: 对 对, 对, 对，
2: 真的就是跟小的时候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3: 没错，
2: 那本质上来说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也许有一些年轻人他是有这个能力，会做也不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享受在其中， 尤其是工作了一天很累了，
3: 嗯，
2: 他就没有那个精力说，哎，我怎么样更好的，
3: 是的，是的，
2: 哎，做一餐饭，有的时候甚至是独居，嗯，那独居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的饭是最难做的了，
3: 没错，
2: 对，所以呢，嗯，这个确实是一种挑战，
3: 是。
2: 那我就在想，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不能够达到说我真的就是完全的，比如说不吃外卖或者不在外面吃，
3: 嗯，
2: 然后我就自己在家做。就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挑战，
3: 嗯，对。
2: 但我想也许我们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呢，
3: 嗯，
2: 这个范围里边可能你可以找到一家不错的餐厅，
3: 对对对，
2: 对吧，
3: 是，
2: 你可以确认知道它的食材啊，它的烹饪呢，
3: 啊，是的
2: 是 OK 的，
3: 哦哦，
2: 那你就把它当成饭堂也可以，
3: 哦，对，替代你自己去烹饪
2: 对对对对，
3: 那就是找一家比较健康的，就是那个食材也比较新鲜的那个来替代你自己去做饭，这个也是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不过其实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四个原则之后啊，
3: 嗯，
2: 我反而就是又带入到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
3: 嗯，
2: 比如说他第一个原则是吃原形食物，少吃加工食品，
3: 嗯，
2: 我就想到那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就是加工食品我们都知道了，就是，
3: 嗯，
2: 哎，或许真的，哎，某一些的讲道或者某一些的分享，
3: 嗯，
2: 特别的精彩，
3: 嗯，
2: 我们就觉得哇，听了他的讲道，听了这个分享是非常棒的，
3: 嗯，
2: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圣经本身，就是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3: 嗯，诶，我这个真的很认同你这样子一比喻，
2: 嗯，
3: 我觉得也很贴切，
2: 嗯，
3: 因为好比说圣经就是原型食物，哦，
2: 对对对，
3: 那可能讲到呢会通过就是讲者本身的这个阅历啊，他的知识量啊，
2: 嗯，
3: 他就用一些有趣的吸引人的方法来讲，
2: 对，
3: 目的是把你吸引过来去看圣经，
2: 对对 对, 对，
3: 而不是说我就喜欢听那种讲道，我就不愿意很枯燥的去个人去阅读
2: 对, 对对，
3: 那所以我觉得李诺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很恰当的原型食物它是最基本最真实的，可以这么说，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
2: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边也是这样子的，嗯，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种什么呢，
3: 嗯，
2: 就是口腹之欲，这个口腹之欲是一种，
3: 嗯，
2: 头脑意识上的，
3: 嗯，
2: 也比如说圣经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在末后的时代里呢，
3: 嗯，
2: 有些人呢就是耳朵发痒，就是要听一些新鲜的，
3: 嗯，
2: 稀奇
3: 的、哦，对，嗯，
2: 对，但本质上来说呢，
3: 嗯，
2: 真理来就是责备我们，
3: 没错，
2: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个真理的驯化之下得以改变，
3: 嗯，
2: 所以我们本身呢不只是说啊，好像面对杨丽姐刚刚用了一个词叫枯燥的圣经，
3: 嗯，
2: 也是难懂的圣经，
3: 嗯嗯，
2: 确实难以应用的圣经，
3: 嗯，
2: 有的时候就算我懂了但是我做不到，
3: 嗯，
2: 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恰恰要意识到的是什么呢，
3: 嗯，
2: 不是圣经怎么样，而是我的生命如何，
3: 没错，
2: 对，就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
3: 嗯，
2: 那我也相信就是真的我在有的时候去读到一些传记，就是教会历史上面的人物，
3: 嗯，
2: 包括身边接触一些属灵长辈，
3: 嗯，
2: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生命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真实的跟神的关系很紧密的时候呢，
3: 嗯嗯，
2: 他们面对圣经仍然可能会说我不懂我不明白，
3: 对，
2: 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的那种安稳，
3: 嗯，
2: 就是那种
3: 他那种相信，
2: 哎，对，读到圣经话语的那种甜蜜，
3: 嗯，
2: 那种满足，
3: 对对，
2: 是让你觉得哇真的很美好的，
3: 嗯嗯，
2: 对，甚至也是很羡慕的，就可以这样说，
3: 嗯，是，
2: 嗯
3: 嗯，
2: 所以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呢哈，我们虽然讲到了很多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所谓的健康饮食啊怎么样去养生啊，
3: 嗯，
2: 但与此同时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要好好的去对待，
3: 嗯，
2: 好好的去照料的，
3: 嗯，是的，
2: 嗯，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主前一千年，以色列人长期饱受非利士人的攻击。此时，上帝兴起先知撒母耳，他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

穆尔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都有一个弱点啊，那就是呢，如果我们每天都可以看美景，每天呢都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很多的祝福，我们可能呢就会忘记要感恩啊。往往呢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会紧紧的依靠主，但是在顺境的时候，是否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呢？最近我惊觉，我已经搬家半年了，而这半年来，我对于神所给我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还有呢，让我可以在阳台观赏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美，我好像没有起初的那样的感恩的心了，这让我很震惊。因此呢，每一天我仍然希望继续操练，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深深地向神献上感恩，一颗感恩的心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并且也才能够胜过胆怯，胜过忧虑。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大能的工具，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大能的工具，神不要我们因忧虑而退缩不前，害怕走上他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道路。因此他要把大能的工具送给我们当作礼物，帮助我们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他给我们圣灵的大能，就是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用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激励我们讨神的喜悦，看重别人的福祉。他也赐给我们平静平衡的心思意念，善用神所赐的大能的工具，来到神的面前，把忧虑卸给他，借着祷告，使我们在地上活出属天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赐给我大能的工具，使我心中有从你而来的爱和平静。恳求你帮助我使用它们，心中不惧怕，勇敢地向前走，能够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经历在主里的大能。继续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十架的大能》。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透过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我们可以看见司布真他服事的秘诀就是祷告再祷告，并且他经常的流泪祷告。一个真正服事主的人必定是愿意亲近主的人，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谦卑的服事，也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大能。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92章，竭诚为主的侍奉者张伯斯，以及第93章，圣经考古学家萨伊斯。他想用文学侍奉上帝，却没有写过一本书。他想用音乐侍奉上帝，却没有写过一首曲子。他想用绘画侍奉上帝，却没有画完一幅画。这是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侍奉者呢？他安息十年后，妻子将他当年劝导年轻人的札记集结出版，书名是《竭诚为主》，成为无数人的帮助。张伯斯是苏格兰亚伯丁人，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曾邀请穆迪来布道，教会350个座位坐满了人。穆迪布道结束后，会有些牧师讲道没有能力，参加礼拜的人锐减，老张伯斯牧师只好辞职，一度成为自由传道人。1876年，老牧师带着七个孩子到斯托克田特牧会，不久再度因领导无力辞职，流浪一阵子才转到伯斯牧会。无会可牧的期间，老牧师仍然相信牧会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张伯斯的父母以前都在都市会幕聚会，父亲是牧者学院的学生，家计靠母亲整天做手工艺来维持。张伯斯是幺儿，从小多愁善感，沉默内向，经常一个人去爬山，在山林溪边作画。他看到受欢迎的传道人与被抛弃的传道人何等的天差地远，他也看到即使父母在服事上受到挫折，在人际上受到伤害，仍然坚持信仰，每天晚上带着孩子一起祷告。1887年，老牧师被聘回亚伯丁的教会，1889年又被辞退，于是进入浸信会全面禁酒协会担任职员。这工作要到各地劝导16岁以下的少年人不要喝酒。父亲外出洽公时，经常带着张伯斯同行。1890年9月21日，张伯斯与父亲参加司布真的教会。司布真讲道说，我们生命的危机不在危机，而是在谁是我们的主，谁来决定我们的人生。一个自己决定的人才是最大的危机。人生的危机不是遇到什么阻碍，而是认不清谁是你的主。相信耶稣，耶稣就是你人生的领航。人要避开自己的愚昧软弱产生的危害，最重要的关键是信服主的命令。即使顺服主的结果依然不如意，只要坚持信而顺服， 你将看到不如意的事转变成上帝的祝福。即使世上的聪明人告诉我们信耶稣是愚昧的决定，信耶稣拦阻不了人生的失败。只要沉静以对，持守信仰，成败在乎上帝，庄稼有一天会成熟，时候在上帝的手中。今天我们仍然去翻土耕耘撒种，有一天主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成为好仆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否则我们背负的责任太重。许多人最大的危机是想背负太重的责任，超过顺服上帝。不知道信而顺服是上帝给我们最安全的道路。张伯斯听了讲道大受感动，回家途中决志信主。信主后参加都市会幕聚会，想用艺术侍奉主。他在伦敦通过考试，取得艺术教师的证照，到爱丁堡大学皇家艺术学院念艺术与建筑学系。张伯斯与父亲大起争执，父亲要他直接念神学院，他坚持去爱丁堡大学。大学三年级没钱继续念书，又经历一场痛苦的失恋，1897年只好转学到达农福音训练学院。达农重视学生的灵性与神学教育的均衡，院长麦克格里格提出，神学院不是制造牧者的工厂，而是培养灵性的花园，重视内在的生活，全心与主同在，成为一生侍奉的路。采纳斯布珍的奖章为教材之一，张伯斯在这里用文学、音乐与对信仰的火热，开始显出教导青少年的恩赐。毕业后留校担任老师。1907年，张伯斯离开达农，到美国担任上帝圣经学校的老师，再次认识日本的布道家、圣洁会的开创人中田重治。隔年，随中田重治到日本，担任日本圣经学校的老师。他在这里结识同校任教的美国宣教士考门与考门夫人。考门夫人在1939年出版《荒漠甘泉》这本书，内容大量引用斯布珍的信息摘要。这是张伯斯离开日本之前留给考门夫妇的资料。《荒漠甘泉》这本书使更多亚洲人认识斯布珍的作品。1909年，张伯斯从日本返航，在船上认识赫比斯。他曾在斯布珍的夜间部职业学校学速记，以每分钟250个字担任议会速记员。他的哥哥是伦敦浸信会的牧师。1905年，张伯斯曾到该教会分享，但是他当时只在乎分享上帝的感动，没有注意到坐在听众席上的伊人。四年后再相遇，张伯斯仍在读圣经、祷告、默想。赫比斯的母亲向前主动对他介绍自己的女儿，张伯斯才注意到这一位可爱的女子。两人于1910年结婚。1911年，张伯斯成立圣经教育学院，收了20

事群中。安息前，张伯斯说，主的爱满溢我心中。1927年，赫比斯从笔记中摘录内容，出版《竭诚为主》，成为近百年来最著名的灵修书籍之一。他应该未曾想到，安息后的影响力远大于生前的侍奉。这是上帝的作为，让人看为稀奇。正如斯布珍说，不要问我一生工作的果效有多大，要问我是谁的仆人。主负责他忠仆所侍奉的果效。斯布珍是爱书人，不仅买书读书，而且广为推介，经常在《箭与盾》月刊写书评，鼓励弟兄姐妹买书阅读。人称都市会幕是上帝复兴的作为，其实这是阅读的教会。浩瀚书海中，斯布珍特别推荐萨伊斯的作品。萨伊斯生于英格兰布里斯托，从小因感染肺结核无法上学，父母为他严请家教，老师特别喜欢希腊文化，所以萨伊斯从小学会希腊文，开启对古典语言学的兴趣。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好转，体弱多病，经常咳嗽，之后进入牛津大学语言学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教师。他研究非常冷僻的学问，苏美人的楔形文字。当时圣经批判学非常盛行，以科学为权威批判圣经。反对上帝的聪明人以为，只要证明圣经记载有错，就不是上帝所启示。当时整个牛津大学浸泡在批判盛行的染缸中，萨伊斯自然成为圣经批判学者。当时有一批巴比伦的古文物出土，他研读资料，发现这一批记录与旧约的内容有部分相似，部分不同。他更进一步发现，不同的部分是记载强调偶像，结果沦入尘土之中数千年之久。相似的部分是提到独一的上帝，这部分给文化带来美好的影响。他决定继续深入研究。1874年，萨伊斯提出，关键不在情节相似，而在目标的不同。他逐渐将语言学与考古学结合，他写道，我在古老的记录里竟然看见上帝启示的光。从那时起，他不再批判圣经，开始转向上帝。1876年，他写道，生命的问题只有上帝能给答案，科学的考证是在上帝启示的光照中去解释一些不明白的现象。于是萨伊斯成为基督徒，他的改变影响一些学者与学生归向基督。他与莱尔牧师合作，开启牛津大学学生团契与归主运动，以认识上帝的热忱去研究考古学。不久成为牛津大学东方语言学的讲座教授，是当时古巴比伦语言、法学与哲学的权威。1879年，萨伊斯辞去教职到中东考古。1880年，将《列王记下》第20章西西家在耶路撒冷挖的沟池挖掘出来。1883年，在埃及挖掘出比东城。1887年，发掘出土阿马尔奈泥板，上面记载着公元前14世纪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地，定都于撒冷城。这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1887年，萨伊斯回到英国，继续担任牛津大学考古学讲座教授。他讲，我在野地考古，是上帝让我到旷野重新认识他。他并担任圣经考古学会的会长，提供圣经与古文字的对参。他受到很多圣经批判学者的攻击威胁，说要让他与他的研究发表在历史上消音。反对者曾让英国政府删除对此学会的经费支持。他仍提出，圣经批判学的错误，第一是在文字上打转，缺乏科学的证据；第二，只会提出质疑，没有自己的论点；第三，用人的聪明以科学的论证去批判圣经，是不可靠的方法。

上帝超乎这些人的论证与见识。他经常与批判圣经的学者辩论，他写道，若是超过证据所知，我就默然不语。斯普珍大力支持他的著作。在1880年，斯普珍经常大声疾呼，新派神学根本不是新派，而是披着神学外袍的古老异端。斯普珍读了萨伊斯的作品后说道，萨伊斯的考古加上语言学的成果是恩典的发掘。1882年，斯普珍设立埃及勘察基金，资助萨伊斯前往埃及考古。从此，圣经地理考古成为认识圣经内容的另一个切入的角度。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当中读到了竭诚为主这本书的作者张伯思他的故事啊。一个人在世的时候，纵使呢在人看来好像是默默无名，但是上帝要成就他的工作，有上帝的时候，并且当我们竭诚为主，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主会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一节到3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主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的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所所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章也是整本书卷当中最被基督徒熟悉的一章，特别是其中的第11-13节的经文是基督徒所喜爱背诵的经文之一。耶利米书29章共有32节，篇幅虽然很多，但是他所传讲的核心信息就是在绝望中带来审判的真理，同时也赐下极大的盼望。耶利米书29章是记载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约雅金王时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以及信中的内容。在当时有许多假先知预言犹大百姓很快就能够返回家乡，可是先知耶利米所传讲上帝的话语却打破了众百姓对这个虚假的幻想。 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要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生儿养女，并且预言他们要被掳70年，所以警戒他们不要相信假先知所说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2年之后就能够回归的话。因此耶利米也劝他们好好的定居在巴比伦，并且繁衍后代。耶利米先知对众百姓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要让他百姓知道，虽然他们被掳到异邦，但是神向他们所赐的是平安，是要叫被掳的百姓在那里有指望得保全。而上帝甚至吩咐他们要为所到的那城，也就是巴比伦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平安。这对犹大百姓来说应该是非常震撼的教导，但却表明了耶和华神的主权和作为是超越国家的。

这封信的后半段是先知耶利米对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拒绝接受神管教的百姓宣告，他们将要面临刀剑、饥荒和瘟疫。而对于在被掳之地的百姓当中说假预言的先知，像是亚哈、西底家、示玛雅，他们在被掳之人当中预言百姓很快就会回归，因此耶和华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他们凄惨的结局。亚哈和西底家最后要被尼布甲尼撒王烧死，示玛雅他也是在被掳之人中的先知，他叫人立西番雅为祭司，并且叫西番雅将耶利米锁起来。还好西番雅没有听从示玛雅的话，而是告诉耶利米，结果示玛雅的下场也是死，他的后裔无一人归回。弟兄姐妹，神如此做是要提醒属他的百姓，若是不顺服神的主权，那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管教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炼净和重建。只要百姓在痛苦当中愿意专心寻求神的面，神应许必定会被他们寻见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9章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透过耶利米书29章，我们可以认识到顺服神的管教才是通往真正平安与指望的道路。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与其不断地寻求立刻逃离的捷径，不如在神的面前持守当尽的本分，扎根于神的话语生活，并且深信不疑，神的意念和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所想。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钟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谢谢你们在主里的辛苦付出，愿神大大的赐福纪念你们。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到节目当中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弟兄姐妹们如云彩般的见证，就让我非常得安慰和鼓励。那么今天呢，我也要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这一见证是有关我孙女的。我给她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孙女啊，当时出生的时候呢是早产，比预产期呢早了50多天，出生的时候呢才3斤6两，因为孩子太小呢，所以一出生啊就进了保温箱，在保温箱啊待了2个星期，家人都不能进去看，连孩子父母都不行。我们的心啊时刻牵挂着这个孩子，不住的为孩子祷告，同时呢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为他祷告，感谢主垂听祷告。当听到医生反馈的信息说宝宝一切都好，我的心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是神一直在看顾保守，这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4: 2周之后，孩子转到了母婴同室病房，在保温箱继续观察了5天就出院了。到了月子中心，因为宝宝是早产，刚开始喝奶的时候啊，还要用制氧机吸氧，同时呢还用了血氧仪来进行监测。每次宝宝喝奶啊，我都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保守孩子喝奶顺利，喝下去的奶很好的消化吸收，保守宝宝在主里健康成长。感谢主一路的保守和眷顾，现在啊，我们家的宝宝已经7个月了，非常活泼可爱，每次体检的结果啊也都很好，真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这让我也再次想到了诗篇46篇第1节的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还有诗篇121篇第1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以及约伯记42章第5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的神啊，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可经历的全能神。
3: 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写下今天这个见证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个恩典，也是有关我孙女的。因为最近宝宝喜欢玩口水，长了一些口水疹，下巴脖子有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痒，有时候也不太好睡觉，我就求神来怜悯和医治他。我们的主能够洁净大麻风，也一定能够洁净宝宝的疹子，保守宝宝皮肤舒舒服服，也能够安然睡觉。神再次垂听了我的祷告，孙女很快就安然入睡了。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生活工作当中大大小小的见证啊，太多了，主的恩典啊，实在也是数算不完。今后有机会呢，还要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在这儿呢，也再次在主里祝福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主内家人，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侍奉也更加得力，蒙主恩更多，耶和华祝福满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真的是当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雨泽只是在想象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父母或者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经历到了很多这种惊喜啊，就是哎，终于盼来了一个孩子，同时在这个惊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无奈和无助，就是突然发现说带孩子还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以前没有经验的话，但我也在想可能有经验也不容易啊，尤其现在孩子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那这个大人希望孩子能够赶紧的睡着，但是这孩子呢却一直睡不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父母都非常的抓狂。但是我觉得在今天的见证当中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求神来介入到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神不仅仅能够帮我们带孩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孩子的主，他是每一个人的造物主，所以呢他真的就能够帮助到我们。
4: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哈，他的见证是神永远的慈爱。他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台前幕后的同工，你们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希望你们的节目可以越办越好，愿主纪念你们的摆上，愿主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平安蒙福。这是我第三次啊来为主做见证，今天的见证啊让我更加确信神的慈爱与怜悯，也让我确信神从来没有放弃我，尽管我一次一次毁坏他的殿，玷污他的肢体，他却没有向我发烈怒，反而用永远的慈爱待我。首先我想向神也向你们的节目道歉，事情是这样的，我向你们节目啊投了第一次见证之后一直没有听到被播出，我心里很失落，我就开始乱想，觉得是不是我的见证不够好啊，不被神悦纳，所以啊没有被选上，后来我就失去了信心和热情，甚至啊不想再做见证了，求神怜悯我的软弱。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我很快又恢复了信心。圣灵告诉我说，见证有没有被播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神看得见。我做见证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主做工。感谢神，在圣灵的引导下，我写了第二篇见证。之后呢，我就开始跳着听你们的节目，盼望能够听到第二次的见证被播出。可是连续听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听到我的见证。说句心里话啊，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有的时候我也会质问神，为什么我的见证一直没有被播出。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失去信心，感谢神。
3: 就这样跳着听了半个多月的节目，听完最新一期节目之后，我回头去听之前跳过的内容，竟然听到了我第一次的见证，当时我正在开车，听到以后特别的开心，满口哈利路亚，感谢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第三次的见证，因为投资失败，从2024年开始呢，资金一直要不回来，只能以贷养贷，直到写见证的昨天扛不住了，于是我就向家人坦白。这里说明一下，我是瞒着家人贷款投资的，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当初我是想让家里过得舒服一点，自己也能够轻松一些，才去做这投资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曾带着求神保佑我投资款快些回来这样的条件去追随上帝的。但经过神不断在我里面做工引导，我现在明白我和神之间不能做交易，只要我虔诚地追随他，我就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缺乏。那么回到之前讲到的问题，在和家人坦白之前呢，其实我心里非常害怕，我妻子啊心脏不好，做过手术，后来又因为急着上班呢，身体一直没有养好，我很怕妻子知道真相之后呢会承受不住再出什么意外。为此呢，我也连续祷告了几个月的时间，求主保守妻子的心，让她在知道真相之后呢，身体和心理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4: 在这一段的祷告期间，我也向神祈求另一件事，这件事情困扰我很久了，包括到现在我还没有解决。昨天我在祷告中对神说，感谢你的看顾与保守，让我妻子得知我贷款投资失败的事情之后，身体没有出现不可控的情况。我心里最难的一关已经跨过去了，压力没有那么大，求你让我再重生一次，让我彻底的告别那个罪，我要坦白这个罪就是淫乱。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可能不理解，也许会问，十诫当中明明有这一条，你为什么还要犯？树上出现过多少次这样的事，他们的结局你也知道，难道不怕神怪罪你吗？你这样做不就是在毁坏神的殿，毁坏肢体吗？是的，我知道，我也知道自己错了，可是每一次我都很难忍住，我不想为这个罪辩解什么，错就是错了，求神赦免。现在我要把这个罪说出来，神让我直面他， 我相信这一次神会带我走出来。
3: 我为这个事情向神祷告了很久很久，好几个月却一直没有切断这个罪，也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加上要向妻子坦白投资失败的事情，我也一度失去了信心，甚至埋怨神，心想是不是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肢体、神的殿，触犯神的律法，又一再失信于神，所以神抛弃了我。可是就在我昨天向妻子坦白之后，神让我看到了他伟大的慈爱，看到了他的信实，看到了他并没有抛弃我，反而一直在背后默默地看顾保守我。昨天和妻子坦白之后，他的状态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不可控，我知道这是神垂听我的祷告，感谢神，谢谢主，在我一直明知故犯的情况下，依然用他的慈爱和赦免来对待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经历主的信实和永远的慈爱。在这里我也想请雨子弟兄和木心姐妹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样做才能脱离这个罪，同时也求主亲自的来帮助我，让我彻底的能够胜过他，更求主带领我处理好接下来的一切事情，让投资款也能够尽快的回来，也让我自己所欠的贷款都能够早日的还清，也求主为我预备合宜的副业，使我完完全全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也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为我代祷。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你这个见证的题目已经回答了很多你在这个见证当中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神永远的慈爱了。不过我觉得首先也要特别谢谢我们赵弟兄愿意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直接的坦白的来分享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挣扎，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来信，而这个真诚已然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刚强了，因为只有刚强的人才能够就像你在节目当中用到的那个词一样，直面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那我觉得其实我跟木心我们能够给你的建议并不是那么多，因为坦白来讲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是我觉得首先要特别谢谢你的坦诚，因为其实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最软弱最羞愧的地方带到光中，这本身就是圣灵工作的记号，因为罪最喜欢躲在黑暗当中，而神呢却把人带到光明当中。那我觉得在你的见证当中给我的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当我看到我们赵弟兄的文字的时候，并不是说哦这个弟兄失败了，而是给我最深的感受是神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弟兄。那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跟赵弟兄一样，我们常常会犯类似的错，包括我们赵弟兄讲到一个见证没有被播出呢，就觉得说是不是神没有悦纳，后来发现神其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他跳着听的时候没有想到也听到了他自己的见证被播出，但是后来投资的事情也是一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赵弟兄也分享到，他说自己一直担心妻子的身体，因为以前做过这个心脏手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承受不了，几个月不停祷告，当真正向妻子坦白的时候呢，神也保守了他的妻子。很多的时候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以为神是沉默了，其实神一直都在做工，所以正如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神没有做工。在这里呢，我们赵弟兄讲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殿，弟兄啊，你讲的是没有错，淫乱确实是神所恨恶的罪。保罗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为什么保罗没有说你们要战胜，也没有说你们要抵挡，而是说要逃避？因为有些罪呢，我们越靠近，你觉得自己能够控制它，反而最后是跌倒，被罪所辖制，被罪所控制。所以逃离或者脱离淫乱，很多的时候第一步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而是靠我们和这个罪之间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呢，保罗说我们要逃避它。而如果要真正胜过这座呢，包括我们在心理学当中也有很多实际的方法，我觉得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弟兄有建议。比如说不要给这个犯罪呢留下机会，可以想一想，哎，我每次在跌倒之前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是不是我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当时我在刷手机视频，是不是当时我在看一些网站，是不是又是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不是那段时间和我妻子的关系比较疏远的时候，找到这些诱因呢，都会比我们之后能够去认罪也要重要。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你的右眼让你跌倒呢，你就挖出来。我想这并不是说这个要伤害我们身体哈，而是要让我们找到让我们跌倒的这个罪因，或者说这个 源泉是什么。所以在这儿呢，要鼓励我们弟兄要找到我们当时那个犯罪的当时的背景或者当下的环境是什么。另外呢，也要鼓励我们弟兄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打仗啊。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我们就能够得医治。我觉得如果在教会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成熟值得信任的牧者或者属灵长辈，甚至能够一直监督你的弟兄，就勇敢地告诉这弟兄，不是为了羞辱自己，而是因为孤军奋战很容易跌倒。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并不只是婚姻那么简单，在同行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谈到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罪背后的一些需要。其实淫乱不仅仅是性的问题，它很可能跟我们的孤独有关，跟压力有关，跟失败感有关。尤其是我们弟兄谈到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听上去一直都是一个人，一直都没有跟家人讲，瞒着家人。其实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在罪当中的跌倒，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跌倒呢，并不一定真的是性问题本身，它有跟其他的关系都非常的相关。最后就我们弟兄讲到的这个投资的问题，我想其实已经跟妻子坦白了，那接下来就一步一步诚实的面对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指导，因为在投资方面我自己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有一点我要鼓励我们弟兄的，就是千万不要急着靠一次投资翻身，求神给你智慧，带领你走更稳妥的道路。为我们的弟兄感恩，神从来不会放弃一个真心悔改愿意回转的人。如果我们的主已经放弃我们的话，坦白的讲，我们心里都不会有这种愿意去认罪的心了。因为如果我们依然有这个愿意认罪的心，但就像我刚才回应的时候讲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为我们的弟兄感谢我们的上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向牧师学习的一点，也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紧紧的抓住主。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的时候，神的话语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暂时没有遇到事。试探的时候，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只有遇到困难了，哎，赶紧翻开圣经，看看今天神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的时候，防患于未然比在处境或者环境或者挑战当下更加重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4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前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我在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早上读到这一段经文，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是教会当中软弱的肢体，无论是信心还是行动都很软弱。那个时候，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为我们全家的信仰、坚持聚会、生命成长而祷告。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许多教会弟兄姐妹们持续为我们代祷，才让我们从信主就不曾走太多的弯路。我常常为此特别感谢主，让我们在一个健康且火热的教会当中生长，才让我们在爱、祝福和教导当中拥有了生命更新的喜乐。随着我的生命成长，我接待了生命软弱的姐妹，从一开始的一腔热情，到被拖拽的无力，再到受伤的愤怒，我在极无力的情况下，又一次得到了牧者和教会的支持与帮扶，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同样存在。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也未被清理，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主给予了我一次生命飞跃的机会，让我不敢也不愿再去论断和厌弃软弱的肢体。今天读到这两节经文，圣灵又给了我更高的要求，给软弱的不体面的肢体加上体面和俊美，不仅仅是不论断不嫌弃，还要帮助陪伴和祝福。因为圣灵告诉我，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他邀我们同工同行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多年后让我再一次思考你的话语，让我的生命成长有了明确的指导，也让我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赐我信心智慧，成为教会中他人的祝福，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心，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22到24节。我想把21节也给大家读一下哈，里面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那么透过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说主内肢体这词是从哪里来的。那在这里呢，保罗用身体来比喻教会，这不仅仅是在讲属灵的恩赐，更是讲在教会当中生活的一个本质，那就是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包括在这里也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等等等等。其实在这里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眼睛能看见却不能拿东西，这个手呢能够去拿东西但却不能看路，所以彼此之间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呢，在这里保罗再次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并不是肢体这个名字，而是要学会在教会当中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
2: 其实说到这一个灵修笔记，因为我刚才特别强调，这是我在一年前2025年7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在读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为什么五味杂陈？这一段经文是我今天听到的第二遍。第一遍是在今天早上听一个灵修类的节目的时候所听到的，而然后今天在话中有情，刚好就录制到了我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这段经文的灵修。这是神对我最近的一个祷告的回应，一天两次同样的经文，而这同样的经文所带给我的是一个极深的触动和羞愧感。我要先跟大家坦白哈，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个弟兄坦白自己有这个淫乱的罪一样，我也先跟大家来坦白，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什么征战呢？我想要离开现在在达拉斯所在的小组。为什么要离开呢？因为我吃不饱，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被点燃，我在这个小组当中没有看到火热的追求神的一种状态。我在这个小组持续了2年的时间，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得到我自己灵里的一种饱足。当然我首先要说，这是我的羞愧点，也是我的骄傲。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假期期间，我一直在向神祷告一件事情，主啊，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我真的在这里得不到任何我想要得到的一种牧养，或者一种属灵上面的影响。主啊，我坚持不了了，我在这个小组已经有2年的时间，可是我即便看到了这个小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的改变，可是太慢了，我不想要再坚持了，我想要去寻找一个更发旺的小组。就像一根柴火，如果你放在一个发旺的火堆里面，你也会被完全的点燃，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发旺的柴火，你放在了一个并不发旺的火堆里面的时候，慢慢你的那个火焰也在熄灭。主啊，我不想这样。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我特别挣扎于这件事情，再加上小组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被打断，就是本来应该每周进行的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前我是一个觉得去小组是一个尾声的决定，你不能因为说我今天有事儿我就不去了，我今天累了我就不去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小组。可是这一段时间以至于我自己常常每到聚会前我就会觉得我不想去了，因为又没有特定的主题，或者说因为又没有特别的，我们的查经也是被打断的啊，就是不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查经计划，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插进来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我要必须跟大家坦诚的是，这种的心态和这种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愈演愈烈，以至于我每一天都觉得说我坚持不了了，我真的坚持不了了。在这一段时间的祷告当中，我一直在问神，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去到另一个更发旺的小组？我要不要去寻找下一个属灵的家，或者属灵的归属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点一点的看到我自己的骄傲，就让我看到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总是在说我吃不饱，我得不到满足，我没有被点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所得，我好像一直是一个付出者，然后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别人认可，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纪念或者是感恩，可能他们还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说，我为什么一直在我的感受，我的需求，我的目标，我的想法。所以这段时间神其实已经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但同时神也让我看到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所建立的群体，无论是教会还是小组，本身就一定会有软弱的人。而我们之所以不愿意看到，不愿意忍耐，不愿意等候软弱的弟兄姐妹，其实还是归根到底在于自己太骄傲了。所以今天早上你知道，当我的灵修的那个节目播放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神在敲打我了。然后紧接着今天这个话中有情，我又读到我自己一年前所写下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就更确定神在敲打我了。想想我自己也曾经是我教会的那个软弱的肢体，若不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地为我祷告，给予我足够的忍耐，给予我足够的帮助，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只是今天我可能成为了那个为别人带祷、为别人祝福、为别人去付出和支持的人，而我却不愿意了。因为我觉得不行，我没有这个耐心，哦，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哈，他们就是两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反而我自己的火在熄灭，不对，我要离开了。所以神今天两次透过这个经文在敲打我的时候，就真的让我意识到一定会有软弱的肢体。一年前我写下这个灵修笔记的时候，是吧，那个调子起得很高啊，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可以改。但是一年后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挣扎，同样的痛苦还在纠缠我。其实就是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念见证的时候，那个弟兄说他没有办法从自己的那个淫乱的罪当中走出来一样，木星一样，木星同样在自己骄傲的这个罪里面一直都没有走出来。我以为我已经战胜了，可是当我再来回头看我自己一年前写的灵修笔记， No， 我没有战胜我自己骄傲的这个罪，我依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去等待和忍耐所有的那些还在成长当中，也许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的速度的弟兄姐妹。哇，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哈！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第一遍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先生有一个很美好的对话了。因为这段时间我在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这件事情上，我也请求他来带到，因为离开一个小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对吧？因为我老公跟我在一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们要一起祷告，是不是是时候该离开了，或者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服侍的人群的方向等等。然后今天早上我在跟我老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讲，我说神告诉我说你

我老公在讲的时候，当然我老公也有很多他自己的认知，但是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看来祷告是有用的，至少你已经想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挣扎罪，有些人是言语上的罪，有些人是骄傲的罪，有些人是淫乱的罪。你们以为我们没有挣扎吗？ No， 我们每一天有太多的挣扎。而木星最大的挣扎就是跟自己的骄傲，跟自己的自以为是去战斗。而每一次的战斗其实都会有一种疼痛感。我今天早上我老公刚开始说了一些话，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觉得你现在跟约伯的朋友一样吗？你说的这些话根本没有安慰到我，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我就是做不出来，我就是行不出来，我知道你说这些没有用啊。然后我老公说啊 no, 你先别着急哈，你听我跟你讲，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你哈，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应该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relax。我说可是我明明现在就是在痛苦当中，我就是在挣扎当中，你说这些话没有用。后来我老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吧，我知道了，我不会再说这些话，我会为你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越来越发现说，在与自己争斗，与恶争斗，与罪争斗的过程当中，可能只有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我们的罪所释放。否则的话，这个罪，我在想一年以后我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会不会在服侍另一个人群，或者是继续在这个小组当中遇到同样的挣扎，我不知道。但是我越来越发现，每一次当征战来临，都意味着我有成长。就像这一次，我没有急于的说，哦，我不去了，我换一个小组，而是我真的去向神祷告。这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小小的战役的得胜，而这个得胜就会成为我下一个战役去渴望得胜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为我祷告。你说我完全的被这个圣灵释放了吗？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我可能还是会有挣扎，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什么叫做愈发的给软弱肢体加上体面，什么叫愈发的让他们得着俊美。我觉得这可能是神在这一段时间需要让我去学习的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好难，我还没有学会。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节目。当然我觉得也要特别为木星感恩，他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当中的挣扎。首先我觉得能够愿意敞开的跟大家来分享，已然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类似的经历，很多年前其实我自己换过两次教会，也换过两次小组。我不像木星那样讲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他依然觉得说，哦，是神在一天当中给我讲两次话，后来我决定可能还是先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缓一缓，看看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两次都离开了，但是呢我不后悔我离开。那我要讲我的见证或者我的故事，不是要推翻木星所讲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神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故事是在于，那个时候我一直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是我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在属里面的得着，因为受伤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而离开？这两者之间看起来很像，但是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受伤离开是为了逃避问题，但是因为神的带领离开是在尽了本分之后，神把门关上又开启另外一扇门。保罗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当他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因为没感觉没得着，而是因为神明确的带领他去到别的地方。如果只是因为失望人际关系期待的落空就离开，而这些问题很可能就伴随着我们去到下一间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看到说，到底我去教会是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什么。另外一个，我今天离开教会真的是因为我受伤，还是因为神他自己的带领？哥林多前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肢体，包括今天牧师所讲到的这段经文，都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肢体是为了彼此的服侍。以弗所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一直想着我要得着什么的时候，反而会越来越空虚。当我们开始问神今天要借着我供应谁的时候，生命反而活了起来。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听到刚才玉泽所讲到类似的教导，弟兄姐妹在遇到教会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委曲求全了。什么叫做委曲求全？就是觉得我今天在教会当中，我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自己的需要没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觉得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是太骄傲了，我还是太关注我自我了，我不应该看这些，我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谦卑我自己，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弟兄姐妹，如果真的一个小组或者教会存在再严重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委屈自己，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健康。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为什么祷告那么重要的原因。祷告之后，我们要求神预备一个更加健康、更合乎圣经的教会。这个不是犯罪的行为，也不是得罪神，因为去到教会，反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了敬拜，我们要为了更好的亲近主。离开教会，如果我们真的祷告很清楚，神让我们离开。我以前离开教会的时候，甚至那时候还有一种心理，就觉得说我是一个背叛的，或者说我是抛弃了教会，我离弃了弟兄姐妹。甚至很多弟兄姐妹把离开教会作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不，弟兄姐妹，离开不是失败，关键是离开的动机是否荣耀神。因此当我们心里挣扎的时候，不要急着做决定。如果正在受伤的阶段，人的判断也很容易受情绪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当我们觉得在教会小组没有得着，甚至想离开，内心又充满挣扎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记得，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诚实的问主啊，是环境需要改变，还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也要分辨你是因为受伤想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要离开。不要只问在这里还能给我什么，也要问神要我在这里成为谁的祝福。当然，如果教会长期偏离真理或者存在严重问题，也可以经过祷告和分辨寻找更健康的属灵的家。因此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智慧，不要凭着情绪，而是凭着真理和圣灵的带领做决定。就像我讲到的，两次我离开，但是两次我都不后悔。甚至我要坦白的跟大家讲，当我后来有很多时间跟过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必须坦白的承认，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依然聊的还是过去的问题。我发现依然大家活在当时的那个问题当中没有走出来，而我发现这也是弟兄姐妹的亏损。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人情世故的原因，为了照顾弟兄姐妹情绪的问题，我们就选择一直在一个不 不健康的教会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很多人的生命在不断成长的时候，也有一些人的生命一直在停滞不前。我想我们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另外我也想到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弟兄姐妹，我们去到教会不仅仅是为了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团契，我们也更是希望在教会的团契成长当中，透过我们的破碎，透过我们彼此的扶持，更加像主的样式。如果我们每一次去教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越发没有主的样式，或者我们生命没有渐渐长成主样式的话，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亏损，也是得罪神的事情，因为主希望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1: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的一首歌曲，叫做 Me and Jesus， 就是我和耶稣。歌曲当中唱到说，我和耶稣一直在交谈，如果坦白说，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心里有许多的问题渴望得到答案，他就在我的身旁，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他知道我容易偏离正路，他也知道我有时会忘记，但只要我拥有耶稣，我就拥有一切真正所需要的。当我的盼望几乎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他紧紧抓住了我。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是谁陪伴在我的身旁。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在。我有耶稣，我和耶稣。所以其实这首歌曲也特别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弟兄姐妹们，跟着耶稣走，无论是去还是留，无论是去穿山还是去越海，跟着耶稣走，方向就一定不会错。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郭姐妹说，木星姐姐，雨泽哥哥，你们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一个五个孩子的宝妈，那你叫我哥呀，哼。从小就信主的主内家人呢，我从八岁就受洗了，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读完一本圣经，就像别人说的只有星期天去聚会的假基督徒，但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弃我，我在12岁之前在水里淹了3次，3次都有人救我上岸，我也好几次啊想要自杀，因为我感觉自己活着没人爱没人疼，小时候妈妈经常打我们骂我们，做也做不完还要挨打，做错事了也要挨打，感觉不到妈妈的爱，只知道基督徒不能自杀，后来我就没有行动。在我14岁那年，年初二早上，我穿着新裤子，新裤子有点长，我就把裤腿卷了起来，偷穿了妈妈的高跟鞋。从3楼走下来的时候呢，高跟鞋踩到裤腿，我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摔破了头，摔伤了肩膀。感谢主救了我一命，因为我家的楼梯呢是在房子外面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好扶手，楼梯底下呢就是水泥路。我当时就在想啊，要是摔下去的话，不死估计也会摔成一个残废，所以要感谢主的保守。
1: 那天上午我舅舅来我们家拜年，下午呢我就坐着舅舅的摩托车啊到我外婆家去拜年。年初五上午我跟爸爸骑脚踩的3轮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呢我看见我爸爸骑车带我太累了，我就说我来骑吧，于是啊我就带着我爸一路走，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啊我肩膀就疼得有点把不住车头，前面有一个弯啊加上下坡，到这个时候刚好对面又来了个车，为了避免那个车啊我们就从马路上面直接摔到了马路下面的小溪旁边，当时啊离马路那个高度啊大概有3米高，我爸跟我说叫我踩刹车，可那个时候我肩膀疼加上吓得根本没反应过来，我爸坐后面，我爸是跳下去的没受什么伤，我跟我爸说我手疼，3轮车呢是旁边的人帮忙啊一起给我们抬回马路上的，3轮车摔坏了骑不了了，我跟我爸走到镇上，到医院检查，我的手臂骨头摔断了，肩膀上的脆骨也断了。我爸爸在那修3轮车，我坐别人的车呢，先回家。到家，我妈就带我去了骨科医院，在医院做手术上钢板。手术期间打了麻药，其实我很清醒，可是医生在我的头上盖了白布，所以我什么也看不到。我妈妈在手术室外面一直为我祷告。手术室是在2楼，做完手术啊，妈妈把我抱回了3楼的病房。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差不多重，回到病房，别人家的小朋友开完刀疼的是一直哭。我感谢我的主耶稣与我同在，一直保守我，因为整个过程我都没有怎么疼，而且就算疼痛也都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我们就回家了。因为当时啊，家里也没什么钱，再加上呢，我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里希望省些钱啊，给我跟哥哥交学费。感谢主，我当时伤口好得特别快，一点儿也不耽误我后来骑着自行车上学。
0: 到了暑假去医院开刀取钢板打了麻药，这回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睡梦当中我看到主耶稣在为我亲自动手术医治我的手，我看不清脸，只知道光芒很亮很圣洁，我知道那就是主耶稣。后来我醒了，手术也做好了，感谢我的主一直与我同在。我的见证啊，就先分享到这儿，别的呢就下回再跟大家分享了。在这儿呢也要跟台前幕后的同工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救了你的命，免了死亡，真的是感谢主啊！在你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主啊，后来虽然自己慢慢的这个长大了，但那段经历似乎对我们郭姐妹来讲印象非常的深刻，以至于当她回首往事的时候依然能够记得。但是我觉得这个你比我们还小，都已经五个孩子，我天，你啥时候结婚呢？
1: 不，我们更希望我们的这些姐妹啊，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经历，还有你对神的认识、见证，都传承给自己的五个孩子哈。因为只有把他们带到基督里面，他们不仅能活命，还能够旺盛，
0: 早婚早育。到这，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分别为什么？
3: 已经开始了。
4: 生日快乐！
2: 没有东西的地方。
4: 耶稣，试探，
3: 就是主耶稣。
2: 这里，耶稣吧，耶稣吧。
3: 对，
2: 耶稣吧，耶稣。
4: 阿门。
2: 那个诚心所愿，
4: 赞美神的话，
2: 神与我同在，很开心可以玩。
4: 回到神面前祷告。
3: 忘了，我记得，我忘记神的供应，好像是吧？
5: 钱。
4: 以色列人以外的人，摩西旷野那个夏玛纳
2: 白白的。
1: 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嘛，我就觉得刚到教会的时候听到教会的这些术语就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好好的交通。我说什么交通啊？是我们刚是坐公车还是坐捷运来的？然后而且我就觉得教会怎么那么喜欢把话呢反过来说，譬如说我们彼此来配搭。我说不是搭配吗？我们这样，我们配搭完这样果效就会更好，不是效果吗？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特别。然后还有就想说我们要去参加退休会，退休？我们还这么年轻就退休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些基督徒已经习以为常的词语。但是说真的，如果我们要跟别人传福音呢，其实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能够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跟别人传福音。因为除了术语之外，我们信仰里面确实有很多历史的背景、地理的背景、神学的词汇，可是有些时候别人不见得那么多时间。譬如说他可能在等公车的时候问我们信仰，或者是在坐电梯的时候跟我们聊信仰。有一个美国牧师呢，他是很喜欢玩帆船的，然后呢他就有一次跟帆船的同好们在一起聊天，那些人在喝啤酒，他在喝饮料，然后聊了一整晚之后呢，他就说我该回去我的船上休息。他就下别人的船，那个爬那个绳梯爬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朋友那个同好呢，帆船同好喝醉醺醺的就说你是个牧师啊，你要不要告诉我一下基督信仰是怎么回事啊？那他在那个神梯，你知道下也不是上也不是，在那个地方，你想他就只有一两句话的时间能够把福音讲清楚。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讲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里面他说我们要常做准备。有一天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有自信啊？为什么你那么喜乐啊？为什么你家庭那么幸福啊？为什么你人生这么美好啊？那个时候我就做好准备，其实我心中已经想好我怎么样一分钟两分钟，而且用你最懂的语言来告诉你耶稣是谁，福音是什么，救恩是什么。
6: 我们常会犯的一个问题，一个错误，就是我们都是告诉人家我们觉得他们应该要知道的，比如说关于你有罪这件事，关于你需要被拯救这件事，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他们其实真的在面对到的是他们认为的问题，不是他应该要思想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实质他们面对到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你应该要知道这个，这个对你的人生太重要了，你需要耶稣。可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刚才你读的那段经文是当人发现你里面的盼望，
1: 是
6: 那他为什么会发现你有盼望？因为他在某个地方一定是绝望的嘛，比如说他婚姻绝望的时候，他一定去寻找周围谁的婚姻是有盼望的，
1: 是，
6: 所以他就突然发现，喂，你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的。
1: 对，
6: 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尝试用神学去切入到人的生活当中，可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也要需要学习的是人学，就是说他的生活的里面，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生活化的，我们的信仰应该要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不管是人际关系、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事业各个领域，意思是说，其实有一种传福音是用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然后到一个地步是周遭的人会觉得说，嘿，你是怎么做到的？那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是你要有美好的见证。我要说的是，它不一定都是我们习惯的那种 before 跟 after 的见证哦。嗯 嗯, 嗯，有一些是这种所谓我称叫做急祸不然。比如说你在一个苦难的里面，你在一个困境当中，嗯，可是你还是很喜乐。
1: 对，
6: 我要告诉你，那个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的大能。然后你当他们来问的时候，我要告诉你的是，当他们来问，代表其实他们的心是柔软敞开的。
1: Amen, Amen, Amen。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他这样讲，他说保罗，他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我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跟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就想起啊，其实，在最早戴德生他来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他到中国宣教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在讲道。然后你知道他还穿着英国人的这个服装，你知道就戴着一个大礼帽，然后穿着这个西装，打着领带，然后拿着一个这个拐杖哈、雨伞，然后穿着皮鞋，然后他就讲到，然后就好像没什么人听，就是有一个人就很有兴趣，然后就他举手，他说你头上戴的是什么？他说哦，戴的这个是帽子。然后他就说哦，好好。然后呢，他就说这听听就说又举手说，那你现在这边打的什么？这个是领带。哦、然后就说那你穿的这是什么？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你皮鞋是什么？他一直举手问，可问的都跟信仰没关的。从那天开始，戴德生就决定他要穿中国人的衣服，留中国人的头发。为什么？因为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其实当我们在跟青少年说话，我们在跟企业界的人说话，我们在跟流行文化当中人说话，我们必须要用他们的语言把福音能够讲得清楚。你知道以前宣教士他们说他们到热带地方去，他们要讲说哎，洗净我如同雪一样的洁白。他们说热带说到底雪是什么东西。其实哥罗西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来劝诫来教导众人，让他们在基督里面能够长大成熟，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当代译本，因为我们和本是说用猪般的智慧，好，但是说反有点同音呢。有的人是用这个猪般的智慧，但是我们信主是用猪般的各式各样的智慧。
6: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你看哦，不管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怎么样让道成肉身啊，就是那个道要生活化，要接地气啊。所以耶稣常常喜欢用比喻，为什么？因为人对故事是非常非常吸引的。我要表达的是，知道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有些人喜欢追剧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东西，他就很心就很柔软，或者是就会流泪，他的情感。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其实争论永远不会让一个人的心归向神。因为其实在争论当中，其实我们的心是在一个防备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想要赢。可是为什么在谈故事、谈见证、谈基督耶稣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然后我怎么样遇见神、经历神， 你会发现其实你在跟对方的心在直接的互动跟沟通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在不管是我们在传或者是在其实在跟人交谈的过程当中，你常常就分享你自己生命的故事、你生命的见证，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基本上我没有遇见到任何人他会说啊，我对不起，我不想。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传教，我只是在诉说神的伟大，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那我觉得，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心比我们想象的柔软很多，而且常常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把他们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答案，也告诉了他们。
1: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样走进到人的生活当中，然后进到他们的文化当中，对他们来传讲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我很喜欢斯布珍这个伟大的布道家呢，他曾经有一个方式来跟别人传福音，他甚至又不太需要多么复杂的言语。你知道以前的圣经就是黑皮，然后还会有红色的这个旁边，对不对？里面是白色的。他就说，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都像是本来是黑色的，都是罪，但是因着这个红色耶稣基督的宝血，翻开圣经，我们生命就可以成为洁白的。你知道这个黑色、红色、白色，黑色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红色的宝血而成为洁白的生命。后来呢，大布道家 D.L. Moody 呢，就把它再加上了金色。你知道圣经上面有的有烫金边，你知道吗？他说黑色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红色的宝血，然后成为洁白。而且神他是荣耀的，他是圣洁的，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带来一个非常荣耀性，这是金色的，他是王，对不对？他是在我们生命中的大君王。而这个事情呢，就贾爱美把他带到印度去，向很多印度人来传福音。内地会用这个方法在很多地方传福音，在山西带了很多人信主。 然后后来呢，有人再加上了另外一个颜色，就是绿色。他说，植物要成长需要光，需要还是圣经就是需要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让植物成长。你知道这个就是五色猪或五色毛毛虫的故事。其实这是这我们用一切的方法，像儿童，像各式各样，甚至没有受教育的人，各样的方法都要向他们传福音，因为神爱每一个人，用所有的方法向人们来传福音。
0: 我想鼓励弟兄姐妹用你最适合的方式分享你生命当中经历遇见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怎么样改变你，以至于你不再一样。当你这样的分享的时候，你就会见证到神的大能与你同在。很高兴可以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5: 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5: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7: 哦，热咖要死，哎呦，痛咖！
8: 老先生，
7: 啊嘿，
8: 你还好吗？需不需要帮忙？
7: 哇，免啦免啦免啦，老筋斗啊，受伤啊，三十年啦。
8: 这样啦，我有个感动啦，那个我的耶稣可以帮助你
7: 哦，
8: 让我帮你祷告好不好？
7: 是哦，好啊好啊好啊，马进马
8: 进，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7: 啊，好。
8: 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帮助这位老先生，他的脚可以赶快好起来，能够快跑来跟随你。感谢祷告是奉告救主耶稣之名，阿门。
7: 哦，阿门阿门。
8: 有没有比较好？
7: 无尴尬
8: 啊，真的。哦，没关系，那个我会继续帮你祷告啊，你要有信心。
7: 哦，你车。
8: 哦，对，
7: 车来啊。
8: 对，我车来，赶快
7: 车来啊。
8: 拜拜。
7: 真惊嘞啊！谢啦啊，真正好心来的。
8: 哎呦，
7: 啊阿姨，包啊，阿妹对啦，少年嘞，少年嘞啊，等下你的包包啦，帮你等，少年嘞，少年嘞，少年嘞，
8: 阿妹，
7: 你的卡棒啦，你给提啦，
8: 多谢多谢，你怎么来的？
7: 我用走来的啊，
8: 你的卡，
7: 我的卡，我的卡好啊嘞，那就真的啦。
0: 哇，这个演出的这个见证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其实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还有没有神迹啊，因为其实有一些的人相信其实神迹已经终止了，那到底有没有神迹，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我们要如何预备经历神迹
1: 呀？刚刚看到那个影片呢，就让我想到一个往事哦，就是说其实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我们大学是法律系的同学，那我这个同学他应届就考上律师法官，后来当了法律系的教授。那他当时呢，就是我带他到一个林口体育馆去参加一个医病布道聚会。
0: 嗯，
1: 那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人，然后他就看到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他就看到一个老阿嬷，他离开的时候，他有那种助行器，四个只脚的助行器，然后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说：“哎，阿嬷阿嬷，你也乖啊。”然后就说：“啊，我的 Ben 啊。”他就说，他就留在那个地方就走掉。但是不只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其实我自己也经历到医治，我身旁很多人经历到医治。然后呢，我听过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是你要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当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之后呢，但是彼得跟约翰他们看到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0: 嗯，
1: 那个人就起来，他就走着跳。或者起来赞美神。所以其实我们真的相信一件事情，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像彼得一样，你知道那不是彼得的能力，那是耶稣的能力。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相信到今天为止，耶稣基督他仍然在叫人病得到医治，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相信耶稣过去医治，今天他也医治，到明天他仍然在做医治的工作。而且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应许，可能有些人说，那除非我像彼得一样，我是一个很大的使徒，我就可以做医治。可是耶稣这样说，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 更大的事，就像是他对施洗约翰的门徒所说的，耶稣就是让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死人能够复活。所以我们相信一件事情，耶稣今天仍然在让那些跟随他的人也能够行同样的神迹。
6: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他拿起以赛亚的经文，然后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这是耶稣来要来完成要成就的工作。当耶稣说信他的人也要做跟他所做一样的事，要做更大的事，其实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报告神的禧年已经来到。那个禧年包括的是什么？包括我们从一切的恶当中得着释放，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在疾病里面要得着医治，包括在贫穷的有好消息领到他们，他们可以从这个贫穷当中走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相信的救恩如果不是只有停留在灵魂的层面，它要在我们的灵跟魂跟我们的身子上面要带出来一个真实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绝对要相信这个救恩是有包含医治的，而且不只是医治，我们真的相信是神迹啊。那如果我们不相信，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救恩有包括医治的话，或者是说我们如果真的相信是疾病是神的旨意，那我们为什么要看医生？因为我们去看医生就是要 get better， 对不对？我们期待去看病吃药都想要 get better，可是我们却不会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个思维吗？当然我们可以在疾病当中，在一些的苦难当中经历神，可是不代表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旨意啊。神可以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可以得着益处。可是我们不要误会了神的心意，不代表所有的环境都是神的旨意。那我要说的是，疾病不是神的旨意。我也要说的是，在很多的缺乏的当中，其实我真的相信，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经历神迹奇事。
1: Amen, amen, amen。当我们说到说耶稣在今天仍然行神迹的时候，其实这个跟是不是接受灵恩是没有关系的。有些人就说，哦，我是什么派，我是什么样的宗派，我是什么样的神学背景，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而是我们知道创造天地的主，他今天仍然在掌权，他仍然在掌管着这一切，而且我们知道是天父，他有一个极深的爱。你知道，当我们在父爱的里面，我们看到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何等的怜爱他，而且我们知道神他不只是爱，神他是能力。我们知道在今天天父的爱，耶稣他的恩典是无远弗届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流的血，他买赎了一切的恩典。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不受到我们的神学的背景的限制，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每个相信神的人都知道说，神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无所不在，他是无所不能。所以今天他仍然在掌管着我们的生命，他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第二个，它也不代表着说我们拒绝现代的医学。你知道，有些时候神可能很奇妙的让一个人发现说，哎，他需要去检查。检查的时候发现，哦，他竟然有这个疾病，他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然后呢，神可能很奇妙的让他遇到一个极好的医生。然后呢，这个在现代医学可能不容易治疗的，可是借着医师的手，竟然超过想象的，达到非常好的治疗的效果。神可以超自然的行神迹，神也可以借着一个医师的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连一个医师他开刀开得非常的棒，那个药物达到非常好的功效，甚至是恢复的速度超过，其实那也是神迹。甚至有些人在那个当中，他们经历到神怎么样供应他们病来治疗的钱，他们也都说他们经历到了神迹。所以其实你要相信一件事，神这个也不代表我们拒绝了现代的医疗，而是事实上我们相信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行神迹。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雅各书里面这样讲说，哎，我们如果有人生病，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来抹油，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所以到今天为止，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相信病会得到医治，因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手能拿蛇，用说什么新方言，然后呢，那我们能够赶鬼。我们相信病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真的相信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能够经历到神迹。
6: 有人会说，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被主得救，罪得赦免， 与神和好，我真的相信这是最伟大的神迹。我也相信在十字架上是最伟大的交换。可是那个交换不只是让我的灵与神和好而已，最伟大的交换其实也包括了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得着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得着平安。所以换句话说，那一个他的刑罚所带来的平安，应该要反映在我的全人的身上啊。包括我的心思意念，不再活在过去的焦虑、控告、定罪、辖制的里面，也不再活在这些忧郁、恐慌跟这种心思的翻腾的里面。同样的，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到医治，也包括我的身体的医治，这都是在十字架救恩当中所包含的。所以没有错，我真的相信新造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最伟大的神迹。可是不要把新造的人的神迹只局限在好像只有我的灵魂得着永生而已。这个永生其实是在今生的里面，我已经可以走进去，在这个拯救的过程当中，他也要让我经历是在我的灵魂跟我的身子上面可以得蒙他的保守。所以我特别想要讲的是，就是我们可以期待在这个伟大的神迹当中，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灵魂的层面，也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全人都可以经历这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老约翰这样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灵魂的兴盛可以带来是什么？我们相信神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神迹奇事，带来改变，带来突破，带来更新。
1: Amen。今天我们全然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他爱你，他全然的爱你，而且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他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今天很多会问这样的问题，说耶稣是否还在行神迹，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进到这样神学的辩论的当中，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神迹。而我也确信神今天他仍然爱我们，他的能力仍然无远弗届，而且我相信神迹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我们，不只是给我们的神迹，给我们的家人的神迹，而且也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我们所传的道。所以神也要使用我们来成为去释放这个祝福跟恩典的器皿，我们能够承载这个恩典，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恩典，而且神也要借着我们来释放跟分享这个恩典，让更多的人生命能够得到祝福。而这一切都要指向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他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
6: 是的，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此我们相信，不管在人生当中所有的困境困难当中，主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答案。
1: Amen。
6: 他的同在永远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安慰，他可以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仍然是行神迹奇事的神。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5: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